心想，现在黄三太内伤了，也别说他一个，他俩也不能是马超兴的对手。这个时候，聚义分金大厅是鸦雀无声。马超兴把英雄场拖下去了，一身短打一靠，没有崩挂之处，点崩黄泥蛤蟆口，肋下亮出来宝剑。他剑横胸前，冷冷一笑：“黄老义士，请你亮你的刀吧。”看来黄三太这年岁大一些了，再一吐血，是十分的疲劳。他这手都懒得往起抬，用手轻轻一扣这刀把子，这才点崩黄，慢腾腾的亮出来哑巴鱼鳞紫金刀。你别看黄三太现在这样，说病殃殃的，但是大家不敢小看他，这是病老虎，要发起右挪，把他这招啊给躲出去了。马超兴的汗淌下来了。哎呀，不老家伙呀，你是真能跟我对付，看来我只能到30招才能一剑把你放这儿。30招过去了，黄三太还没败，50招没败，100招还没败。再看黄三太满面红光，气不涌出，是面不更色。马超兴一看，坏了坏了，我上了黄三太的当了。与此同时，老匹夫关太关南吉坐在上边，也心中暗叫不好。可是他们明白了，晚了，原来黄三太根本就没内伤，这是老义士使了个计策，先示弱于人，然后诓他们和自己打赌动手。你看那姓马的马超兴，一看黄三太吐血了，想找便宜，答应黄三太了，只要他不是老义士对手，马上闪道让老义士走，而且飙车烫子手全都让老义士带走。黄三太一看他们中计了，还砸了他们一句，说你一个人能做得了主吗？关太表态了，说能做得了主，这才动手。说怎么亮刀吃力呀，步下艰难，那都是装的。一进百合，黄三太是抖擞生威，就看他这把刀是飘飘如瑞雪，滚滚赛乌云，当啷啷，哎呀！马超兴宝剑落地，连退3步。可是再看亚霸鱼鳞紫金刀那个刀刃，还在他脖子边这儿放着。他连退3步，黄三太是连跟了3步。再看那姓马的是面如土色，他这三哥三爷，这我他也怕死啊。这个时候黄三太一刀要把他抿了，那白杀。可是黄三太一看他，蔑视的一笑，突一身收刀归鞘，向四周的人施了一礼：诸位，承马镖师承让，我捡着这么一招，现在我要下山了。至于说大家提起来我所做的一些事情，说给咱们镖行丢人了，我不够总镖头了，我回去要反思。如果说确实如此，我要当众宣布总镖头不干，但是今日不再奉陪。别啰嗦了，走啊。黄三太转身往外就去，这时候大门还关着呢，他到大门这儿了，回头瞧瞧大寨主。大寨主心想，我能做得了主吗？你别看我是这寨主啊，但是我背后指使的是那关太关南吉。再看关太脸色十分难看，心想，哎呀，我低估黄三太了，我只以为他武术出众，哪想到他还足智多谋。我打了一辈子宴，这回让

见把我眼切了，我这跟头栽得太大了。我当众说明，说他胜了就放他走，如果我要不放他走，我这不失言吗？这要传染出去，我以何再立于江湖呢？看来现在我天大的能耐也不能够留住这黄三太了。可有一劫，你黄三太今日离开乌松山，来日你也得死在我的手中。想到这儿，他哈哈一笑，哈哈哈哈，哎呀，这黄老弟功夫可真不简单呐，使在下大开眼界。哎，马老弟呀，关老兄，我看你的剑法还是略低一些，咱们得心服口服，大寨主。哎，关镖师，刚才我们说的话你都听着了吗？听着了。那你就把门打开，把那趟镖还有那些趟子手都交给黄老英雄，让他下山走吧。哎，是是是是。关太和大寨主两人一对话，黄三太心里就更明白了，姓关的是罪魁祸首，这个寨主啊是傀儡，以后不必找他的麻烦。但是看来关太这个人，他不是轻而易举的要夺我的镖师，他后边还有后台。巨人传说说周英龙已经投奔万华岛了，那么周英龙现在也在当堂，这个姓关的能不能是万华岛指使的呢？黄三太现在可就想到点子上了，他正猜对了，但是没有查明之前还不敢确定。这时候大寨主已经吩咐人把那趟镖和那些趟子手都带出来了。黄三太是连连称谢，下了乌松山取路，够奔前边的双泉驿。现在江苏巡抚大人彭彭还有许多剑侠都在双泉驿等着他呢，他得赶紧往回返呢。黄三太这一路往前走着，心里反复的想，看来江湖要乱道，以后做事得多加小心。此次自己一人前往这乌松山太冒险，还多亏想起这么个主意来，胜了个马超星，不然的话我可能就要葬身此地。真有点后怕，你看在山上没怎么样，下山以后浑身都是汗。他们这一路往前走，快到双泉驿了，就在这个城外边发生了一宗事。前面围着那么一群人，有二十来号，听里边有个小孩哭，好像被谁打的呀，狼哇的叫唤。黄三太就一皱眉，怎么回事？前边走趟子手就停住了，他们这几辆镖车就停在道边了。黄三太一走一过，他一看心中是十分恼火，说怎么呢？有一个人有三十七八岁，骑着个小孩正搁那打呢，没屁股没脸的那么打，旁边还放了个车子，有豆腐脑还有果子。老义士就看不下这个，那么点孩子十一二岁怎么这么打呀？他分人群往里来，住手，怎么回事？这一声喊震的那个主耳朵汪就一响，抬头一看，黄三太挂着刀呢，他赶紧把这小孩松开了。哎呀老爷子，不是我打他呀，他确实该揍，你看这么多人没有，没一个拉的。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是孩子，怎么他是你儿子吗？不是。黄三太瞧瞧这孩子，是个小要饭的，浑身上下破衣喽嗖的，还拿着个打狗的灶条。你别看小孩穿的不怎么样，可小脸长得挺白净，一对大眼睛双眼爆皮儿。现在看着黄三太为他说话，眼泪还淌下来了，老人家你救命啊。黄三太伸手就把他搂到怀里了，问这位到底怎么回事。我是做买卖的，你看看我卖果子。

0: 对，他冲我要饭，我说行，我给他快碗豆腐脑。他吃个豆腐脑儿这可以呀、啊，吃完他把碗摔了。我给他果子吃，他倒吃一根，他挨根咬，你看咬了20多根，你说我这个怎么卖的？这小要饭的他太不是东西了。黄三他一伸手摸着一块银子来，这个够不够您的果子和那个碗钱？哎呀，老人家，您这钱太多了。好了，不必多说了。老义士把银子往车上一放，拉着孩子转身就走。马来福他们一看，知道这位老人家是心疼这孩子了，给解这个围。这孩子挺会说啊，是连连称谢。黄三太拉着手奔这城里边去，就问他，你叫什么呢？
1: 我不知道。
0: 你叫什么都不知道？那你父母是谁？
1: 我也不知道，我小时候就没父母了，我就以要饭为生。
0: 就这一句话使得黄三太心里边很难受，想起自己儿子天霸来了，你看我老来得子，这儿子一落生就是

0: 我家去，收你为义子，不知道你愿意不？旁边的一些烫子手一听，哎呀，这孩子可太有福了！你说就这么一走一过碰了他了，老易是要收他为儿子，这不赶紧磕头啊？马来福过来就拉着他，快快跪下，孩子！这孩子懂事儿，赶紧跪那儿了，哭了。爹爹在上，孩儿与你有礼。儿子，我长大以后，我一定好好孝敬你。就这几句话，说的老易是心中感动，老泪往上一涌。孩儿啊，别多说了，赶快，咱先进城，先见过你哥哥和诸位前辈，大人还在那儿呢。啊，快快进来吧。老易是就拉着他进的城，这飙车在后边跟着。探望城里一进，前边跑过来几位，正是贾明和小四杰。贾明离老远就喊上了：“三哥呀，你再不回来，我就领着兵马去平山灭寇了！哎，你总算回来了！”黄天霸连蹦带跳的跑过来：“爹爹，大人都着急了，您怎么才回来？”黄三太心想：“才回来，能这么回来就不错呀。”哎，天霸一看，他爹手里边拉着一个小孩儿，哎，长得不错呀。爹，他是谁呀？天霸，这是你弟弟，我刚收的义子。黄天霸乐了：“是吗？哎，我看看他，哎，这还挺好啊。他叫什么？”他叫什么呢？他都不知道，就是小要饭的。爹爹，以后还得给他起个名呢。
1: 啊，那好，我领他进去。
0: 大人的临时公馆就驻扎在这个双泉驿门口，有站岗的官差，一看黄三太他们回来了，赶紧施礼，这飙车就让到里边去了。老义士进来以后，先梳洗了一番，马上拜见大人，向大人禀报了乌松山要镖的经过。大人一听，嚯！老义士，依本大人之见，我看这些镖师，他们是挤兑你交出总镖头之纸是假，而是要冲我来，想搞垮我是真。你想想，做镖行的哪有与国家、与官府对立的？他们明知道你我一体，咱们都是朋友。他们还明目张胆的这么来，这或许跟万花岛那些贼有关联。黄三太一听是连连点头：“大人所见甚是，周应龙就在他那儿呢。所以咱们对他得极为防备。”跟大人谈唠了一番，黄三太回来又见过杨香武和这些剑侠们，把乌松山的事一说，大家都炸。是个贼，也不是个东西呀！啊，劫镖是假，想害三哥是真呐！我老坦现在就想跟他们呢去较量较量去。什么贺兆雄、武万年，这些人都抄家伙，这就起身。黄三太一看，干什么？那个小小的寨主，他没什么了不起，他是受人指使，主要是关泰和周应龙他们这几位。不管怎么地，咱镖要回来了。现在咱们随着大人到苏州去上任，最重要一点，要保着大人安然无恙，别的事儿都其次。黄三太把乌松山事儿说完了，回过头把这小要饭的叫过来了：“孩子，来，过来，过来，过来。”孩子跑过来了：“我给你引荐啊，这个是你五叔。”先给引荐杨香武，因为这是比较近的。是三太的亲师兄弟，杨香武头戴洋布道冠，身穿青丝道袍，一看这么引荐，开始有点发愣。这么一讲明白了啊，原来是三哥的义子啊！三哥呀，你这个人呐，太贪了，你都有个天霸了，我现在是谁也没有呢，给我当个干儿子多好啊！呵，这还抢上了。孩子回来时，马上跪倒叫五叔，还没等站起来呢。杨香武从怀里把银票就掏出来了：“这个是50两，五叔怀里边带的钱不多了，就给你这么点吧，以后啊再多给你些钱儿。”说着把这银票递过去，

0: 孩子不敢要，连连摆手，哪儿见过这么大银票。黄三太一看，接着给五叔磕头，头一次失礼，给这么多钱不多。孩子点头答应，把这银票攥手里边的。又给贾明磕头，叫老叔。这贾明摸了半天，抠出一块元宝来，也是50两。孩子也接下来，接着就是贺兆雄50000，在其位的孩子都得磕头，有的叫叔叔，有的叫哥哥。呵，这孩子现在成富裕户了，身上现在已经有好几百两银子。黄三太说，大家给起个名吧。他也没姓，过去也没名，就被别人说为小要饭的，现在随着我了，那得姓黄了。你看这个天霸叫天霸，他呢也上个天字，叫什么？杨香武琢磨琢磨，我看呐，这个孩子叫田彪吧，这个彪嘛，以后啊能够长得结实。大家一听，对，那就叫黄天彪。这孩子又给大家施礼，黄三太告诉天霸，你领着孩子出去一趟，马上给他买身衣服，就没有什么合身的也得换身衣服，穿这身衣服啊他看着不顺的。黄天霸答应的，小四姐领着孩子出去，时间不大，买了一包子衣服，挨件儿试，说稍微长点给撕吧撕吧就行，以后碰着裁缝了再慢慢给做。当天晚上，黄三太很谨慎的把双全翼内外查看了一番，他这才休息。夜雾化，第二天天亮，大人准备启程，再往前面走就到江苏的通州了。大人那边都准备好了，众位剑侠全都起来了。黄三太一看，啊！他从床上往起这一坐，那个心呼一下子，因为他一看，放在床边的刀、镖和甩头是踪迹不见。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刀打猛虎，忠义千秋，谁能比？三道九龙，侠肝义胆，傲江湖。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黄杨传》。
2: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黄三太是怎么也没想到，他的刀镖甩头是不翼而飞，没了。这大老早起来，本来想穿戴好了吃口饭就随着大人够奔江苏通州，可是一起床放在床边的这三样东西就没了。他脑子嗡的一下子，自己放差地方了吗？
3: 没有，也别说这是在外头，就在自己家里的时候，这几样东西都离自己不远，在哪儿睡觉那就放在哪儿。
2: 哦，莫非是天霸他拿这几样东西出去他练功去了？这孩子也不应该拿呀，因为他有他那一套，我这东西他从来不动啊。不过还是把他叫来问问。虽然老易是心里边很乱，可是脸面上没有显露出来，背着手是漫步来到这卧室之外。他一看小四杰就在前面站着呢，一个个穿戴整齐，一个比一个精神，就准备启程了。他一摆手，天霸过来。哎，爹。黄天霸跑过来了。天霸，你把爹的刀拿去了吗？
4: 没有啊。
2: 镖和甩头呢？没动，我没动您的东西啊。
4: 哦，爹，怎么这几样东西不见了？
2: 是。黄三太太一问不打紧，院子里边这些剑侠都听着了，杨香武、贾明、贺兆雄他们全围过来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如此这般，黄三太一介绍，刀镖甩都不见了。
4: 嗯，竟有此事！
2: 杨香武那脑子转得特别快。他那眼睛往四下一溜，
5: 三哥呀，你没看咱们这个地方现在缺个人吗？
4: 缺个人？
5: 不错呀，你看你那个干儿子哪儿去了？
2: 黄三太是猛然惊醒，
4: 哎呀，
2: 原来是我的那个义子黄天彪把我的刀镖甩头给我拿走了吗？
4: 这个孩子是个小样范儿的，我们爷俩有缘，我把他收为义子是刚刚领到我的身边，怎么他竟拿走我这三样东西？
2: 老义士他猛然间想到，昨天晚上临睡前这个孩子来到自己的屋中给自己磕头来的，请了个晚安。哎呀，我看他心里就喜欢他，摸着他的脑瓜顶跟他又说了半天话，说以后啊还得教他武术如何如何。他才出去的，

想到此处，黄三才往四下一看，果然没有这黄天彪。告诉人往四下喊一喊，或许不是这孩子拿走的，他可能上茅房了，或者上哪儿去玩去了。大家一找没有，杨香武说：“还找啥呀？赶快往城外撵吧！”三太等人这才从城里边出来。李七侯领着几个官差，在双泉驿保卫着大人。黄三太等人是追出了这双泉驿，出城奔乌松山的这个方向，也就走了有十来里地。他们一看，前面一个小孩，穿了一身新衣服，背后背着一把刀，亚霸鱼鳞紫金刀，斜挎镖囊，手里边还拿个甩头，一边走一边甩呢，揉揉揉揉。大家一看不是别人，正是那小要饭儿。黄天霸噌就窜过来，呆，你个兔崽子，真是大胆，竟敢偷我爹的东西！哎呀，小孩一惊，你看他毕竟还是小啊，拿了东西，认为出城就没事了，没成想后边注意上来了，他撒腿就跑。杨香武飘身就拦在他的前边，无良啊我呀，孩子，把这个东西都交还你爹，回去咱们慢慢说。这小孩是照着杨香武就一甩他，杨香武往旁边一闪身，你还敢跟我动招？小四姐过来就要打，黄三太把手一摆，不许伤他。三太向前，这孩子破口大骂，老匹夫，你把我爹给害了，我跟你拼了。黄三太听着心里咯噔一下子，再看这孩子把刀亮出来了，他往前一来，伸手把这小孩胳膊腕抓住，把刀夺过来了，先挎在自己身上，然后又把那个甩头和镖囊拿过来。这孩子还想赠，黄三太瞧瞧他，孩儿啊，刚才你说什么？我把你爹害了，看来这事儿还不少啊，你随着我，咱们回到驿站慢慢说。这孩子来回扭动着，黄三太拉着他，他扭不动了，随着往回走。这一路上老易是很伤心的，说这老爷子要不特别喜欢这孩子，心息相通，他不能够收孩子为义子，说他收这孩子为义子了，那就要承担自己做父亲的义务，怎么养着孩子长大成人，如何教他武术，得跟他哥哥天霸一样，得成名于世。自己想的那个就非常远，非常美，没想到这孩子竟是一个小贼，是要暗算自己的。想来想去，太不是滋味了。到了双泉驿站，大人也知道这边发生的事情，现在别走了，听听黄三太这边怎么处理吧。黄三太把这孩子领到屋中，那些剑侠都在外边等着。三太一松手，孩儿，虽说你是别有用心，你认为我把你爹害了，你假扮一个要饭的接近我，可是有一点，我还是认为你是我的义子，我是你的义父，你说一说，到底我怎么害的你父亲，你现在来算计我，我什么也不说，反正我爹是你害的，现在我让你给抓住了，你还有一个大人给你做后台，你杀你打你随便吧。你这小孩哭了，贾明在外边进来了，不是你他妈这孩子这么点儿，怎么这么不通人气儿呢？我三哥把话都跟你说明白了，他还是你爹，你到底怎么回事？你跟他说，他既是你爹，他能够打你能杀你吗？我告诉你啊，我可是你老叔，你要跟我胡搅蛮缠，我可揍你。这小孩挺硬气，把脖子那么一梗的，爱怎么怎么地，想杀想打随便，小爷请着。把贾明气坏了，妈，这小子跟我们还抱爷呢啊！他这一抬手，黄三太一看，老兄弟你慢着。

0: 你这么点孩子一巴掌不就把他拍这儿了，那可不行。
1: 这么说你是不能跟我说心里话了。
0: 我什么也不想说。
1: 好，即使这样你我父子之情就没有了。可是我不想难为你，你走吧。黄三太叹口气，把头低下，心想就这孩子这么点儿，是谁指使来跑到这儿来跟我装神弄鬼的？可惜可叹，我们爷儿俩缘分已尽。这小孩一瞧，真放小爷吗？你要真放我，我就真走。是转身往外就走。小四姐看着他，腮帮都气圆了。这还拿眼睛白了这一下，顺大门就出去了。可是就听后面有人喊他。我说侄儿啊，你先站住，五叔跟你有几句话说呀。他一看老坛老道杨香武从后边跟出来的。这小孩瞧眼还往前走，杨香武就来到他身边，随着他一起往前去，一边走一边跟他讲。我说孩子你还小啊，你不明白你爹是多么疼你呀。就现在你把那个刀镖和甩头都给他掏出去了，他都舍不得打你，你还不明白他什么心思吗？大概你啊认为你爹是他给害的，你就恨他。那你说说你爹是谁，是怎么被你这个干爹给害的？真要说明白了，真是黄三太的不对，也别说你恨他，就是我杨香武这些奸下也不能让他呀。可是你不说，你就这么一走，大哥，你这个小孩啊自知理亏，你不敢把这个心里话说出来。杨香武是好言相劝，最后这么一激，这小孩站那儿了。我什么不敢说，我什么都敢说。那你要敢说的话，你随我回去，你就跟大家说说。小孩一听，那你前边带路。杨香武乐了，哎呀，我现在成了他的带路的了，那好吧，请你跟我来吧。杨香武在前边，他在后头，两个人又回到了公馆。大家一看，得还得说杨香武高，把这孩子又折腾回来了。进了屋以后，小孩用手一指，
0: 我问你，你认不认识一个叫马凌云的？
1: 黄三太本来在那坐着呢，听孩子这么一问，
0: 哈，
1: 他呼一下就站起来了。
0: 孩儿啊，马凌云是你什么人？那是我爹，这回你知道了吧？我爹就是死在你手里边了。我现在小啊，我要是长大了，我学好武术，我就能给他老报仇。
1: 黄三太心一算，赶紧用这个袍袖沾了沾眼泪。那你叫什么呢？
0: 我叫马春芳，我小名叫芳子。
1: 那你家里边还有什么人？
0: 我有师父，也是我干爹。再说那个山东青州，我娘还在家呢。
1: 哦，是这样。那说这个方子提他爹马凌云又和黄三太有什么关系？原来马凌云在十几年前，他在永盛镖局里边是个趟子手，他和黄三太处得相当好。但有一节，这个马凌云呢是饮酒过度，成天喝得醉醺醺的，有时候跟别趟子手干仗，还有把镖给误了的时候，迎头号走盛魁那是十分不满。他跟黄三太说了，说三弟，你跟马凌云关系挺好，你劝劝他，如果说他要不能忌酒的话，还这么闹事儿，就得把他撵出三镖局。黄三太就劝了他好几次，劝不了，这一天答应了，另一天就犯，喝完了那就不是他了。最后黄三太跟他来个通牒，说兄弟啊，我已经为你扛了好几次了，我师哥和别的趟子手那是再也容不下你了，我给你100两银子，你带着回到你老家，这是

你安家费。我说兄弟，什么时候你祭酒了，你派人给哥哥我送个信儿，三哥我马上亲自赶到你家，我把你接回来，你看行不？就这样，马凌云是离开了镖局，他回他老家山东青州，说不搁镖局里边了，没收入了，自己也不会别的手艺，100两银子没喝两三年呢，没了。当时他那小儿子方子才2岁，马凌云是郁郁成疾，得了重病了，拖拖拉拉的又过了2年多他死了。死的时候是家贫如洗，买口棺材钱都没有。邻里邻居的就给这寡妇和幼儿出了个主意，说你们娘俩呀求帮去吧，说求谁的？求有钱的。在咱们城里边有个镖局，是青州镖局，镖头叫马超清，外号翻云手。说这个人很有能力，还挺义气的。说你丈夫在世的时候不也干过镖行吗？这都同行啊，他能可怜你？你赶快去吧。马凌云的媳妇一想，就是丈夫都死了，我这寡妇失业的怎么好求人家去？他这一哭，这个小儿子才5岁，但这方子呀是少年早成，他特别懂事。娘啊你别哭，我现在找那马镖师去，我求他去。5岁一个孩子来到了青州镖局大门口就跪下，马超兴知道了，赶紧到外边把孩子抱进去，怎么回事？这是小孩一哭如何如何。马超兴一听乐了，嘿，原来这孩子他爹是永盛镖局烫的手，这黄三太容不下他，他家境闹得这样了，求到我这儿来了，那我得帮忙啊。这一传出去，那我青州镖局就比永盛镖局强，我这人也比黄三太他妈义气。他当时给拿了50两银子将马凌云安葬了，而且还收方子为徒弟了。再一看这孩子跟自己一个姓，自己也没儿女，干脆收为明灵一子。那么这一次马超兴是受关太关南吉的邀请，赶到乌松山会斗黄三太，他把方子就带来了。马超兴跟黄三太两个人不比武来的吗？他本来想捡便宜，因为黄三太有内伤，想胜了黄三太，没成想老义士是假装内伤，反而把他给战败了，他是怀恨在心，这才指使他的义子马春芳，这方子是如此这般，你假装一个小要饭的。黄三太这个人呢，他也沽名钓誉，一看一个要饭的挨打了，他可怜，你就接近他了，接近他瞅眼不见就把他整死。可是这孩子见着黄三太以后，这爹叫着，这头磕着，天爸对他又那么好，又给他买衣服，大家给他那么多钱，又给起个名叫天彪，这孩子就下不了手了。他一想，算了，我呀别杀他，把他兵刃偷走，回去见我干老，我也能交差。他没成想露馅了，让黄三太等人把他又捉回来。现在他一说明自己的父亲是马凌云，黄三太是感慨万分，问他说你父亲现在可好吗？好，死了。黄三太眼泪下来，哎呦我的兄弟，我还本以为啊你回家待几年，你改一改你酗酒的那个习惯，你要想出来的话，三哥我能不给你个差事吗？没想到啊现在已经故去了，这人死了他没办法了。他过来拍了拍这孩子的顶梁，孩儿啊，你爹不是我害的，而且他跟我是好友，这些事情你娘一定知道，可能你孩儿小，你娘没跟你细说，有机会了你问问你娘，再一个你问问知道实情的人。至于说我收你为义子，

0: 你要愿意认我这个弟，咱们俩父子关系还成立，你还是我的好儿子。你不愿意认我，你恨我，我也不能怨怪你，毕竟你是个孩儿啊。孩子，你是想回家，还是愿意在我这儿待，还是上哪儿去，随你的便。这个孩子也没说出来，是马超兴指使他来的。但是他一看老易是这个样子，他心里边也难受了。
1: 老人家，我听您说这些话好像是真的，因为您这么大能耐，武功又这么高，你要恨我的话，你把我杀了就得了呗。不过有些事我弄不明白，咱爷俩呀，反正就是这么客气叫着吧。至于是你是不是我爹，我是不是你儿子，以后再说。可是我告诉你一个信儿啊，你得小心，你向上的脑袋，有人可现在要算计你了。这小孩说这话时候，那两个小眼睛瞪得却黑溜圆呐。老医师就感觉到他话里有话，可是还想问他什么，孩子不说了。因为孩子可知道，乌松山上那些人已经蓄谋一个大阴谋，就等着黄三太往那个套里边钻呢。小孩告辞离开此地。黄三太见过大人，他们这一合计，无论怎么着，咱们不能在此处停留，先够奔通州。说至于说那些镖师们以后要闹事，那么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他们如想挑衅，咱们再说。就这样子，众群侠各位亲军护从了大人的大驾，是离开双泉驿，走了100多里地，是来到通州。其实到通州，大人也是啊，暂时在这站一站。他巡抚的衙门是在苏州，得到苏州啊，才能够啊住下来。到了通州的当天，这知州赶紧来拜见，是禀报了一些本地的一些政务和民情。大人问了一下，通州治理还算不错。就这样，大人歇下了，准备明天启程。可是就在当天晚上，是刚吃完晚饭，这个天说黑，还没等黑呢，一个差官跑进来了，报大人，在咱们府衙外边来了一个练武术的，说见黄老义是要送一封书信。大人跟黄三太这些剑侠正闲谈，一听此话，他看了看老义士，哦，有人给你来送信来了，那您到外边去瞧瞧。是大人。黄三太往外一来，许多剑侠全都跟出来了，不知道送信的人是什么人，又有什么打算。他们往外这一来一瞧，嚯，外边来这位是腰挎双刀，40多岁，小窄脸儿，稀不楞登几根胡子。黄三太一看，他这人挺面善，好像在哪儿见着过。哦，想起来了，自己到乌松山要镖的时候见到过他。这位就站在关太关南吉的身后，好像是关太的一个弟子。老义士这眼睛可挺毒啊，他记性好，看得也准，来的这位不是别人，正是关太关南吉的大徒弟，号称叫双刀侠，姓刘，叫刘德亮。刘德亮认识黄三太，他一看老义士，是赶紧抢不进前，一躬到地。老前辈在上，弟子刘德亮与您有礼，我师父关老前辈关太让我来给您送一封书信，请您过目。说着他伸手从怀里边就拿出一封书信，这书信都封着呢，他双手敞于老义士。老医师看一看，双手把这封书信接过来了，侧侧身，就在这门前。

0: 再把书信打开，他一看，竟有此事。说这一封什么书信？战书。这是关泰、关南集和那些大镖头们和万花岛给黄三太下的一封战书。这是这么写的：黄三爷见书如面，八月中秋，彪悍英雄云集通州，某特设结义会，把盏相贺，届时望兄台驾临必局，共商彪悍之大事，切切关南集。黄三太知道就在通州有关泰他两湖的分局，怎么这8月15要与我一会？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2: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3: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北京晴转多云，27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2: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氏政权扩军修宪。
1: 美国3艘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美方称重启自由计划最早可能在本周实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众将士，听我号令！
4: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5: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4: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其中，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石晶：
6: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

0: 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1: 消费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一批以体验为核心的新业态、新场景在各地蓬勃兴起，不断点亮消费新蓝海。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2: 今年20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1: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今年一季度，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过4300亿元，汇集6000多万人次。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3: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1: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4: It's a wonderful and
5: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6: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
8: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二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

0: 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0: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甘肃省省长任振赫：
3: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兴农新局面。
2: 未来五年，甘肃将打造四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六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八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十大行动，建设陇甸入鄂、陇甸入赣两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时期，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吉林省省长胡玉婷：
4: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十五规划，我们锚定进位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
5: 有立长远的实施，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假期期间，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产品供给丰富，业态百花齐放。旅游景区、度假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各地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4.94万场次，汇集约8800万人次。 夜间文旅消费活跃，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

0: 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 3.2 万场，票房收入 24.76 亿元，票房同比增长 14.66%。 这个五一假期各地举办约 1.37 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 2.84 亿元消费券，推出门票减免、联票优惠等惠民举措。科技赋能文旅体验、汽车工厂、潮流文创、 AI 特展等成为新热点。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巨深智能机器人互动。秘鲁游客艾利克斯说，
1: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0: 在江苏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电影非遗文创展示及亲子互动体验项目，构建起全场景沉浸式的消费空间。项目负责人朱玉角介绍，
2: 通过电影加非遗加消费的创新模式，推动影视文旅与夜间经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区域文旅产业新业态持续迭代升级。
0: 中国旅游研究院战略所负责人韩元军认为，
3: 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特征显著，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无不贯穿其中。随着文旅融合的范围和深度持续推进，以文旅消费升级为牵引，以供给创新为支撑的文旅供给新循环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4: 初夏时节，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余杭销售量非常好。
1: 哎呦，装不下了，
2: 是好的。
3: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一颗颗清脆饱满的梅果挂满枝头。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村里通过打造青梅基地，统一科学管护，让青梅的品相和风味都格外突出。
4: 作为这个农业特色产业的发展，通过这个检测，詹旗的这个青梅的酸碱度比其他的村要稍微好一点。
5: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市民和游客穿梭期间都想尝尝今年野生菌季的第一口鲜。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战士介绍说，
6: 像古树菌、鸡枞，还有黑牛肝，还有野生羊肚菌，这些的话就是这段时间比较多的品种，从五月中旬往后到五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7: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
8: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7: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4月29号到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9亿人次，同比增长5.2%，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4.5%，多项客货运输指标创历史新高。
8: 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中国上海、加拿大蒙特利尔等4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
7: 5月7号，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7号在东京街头举行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0: 靠制造武器来恢复经济，这说明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正在开始向军事方向倾斜。我认为把武器送给他国去进行战争，这种事是日本绝对不应该做的。
11: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没有建立在对日本在二战期间做过什么的反省基础之上。对于那段历史，高市完全闭口不谈，我对此感到非常怀疑。正因为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不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
8: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而不是走向军事扩张的道路。
12: 我认为日本正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不是曾经对中国以及亚

0: 有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吗？但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如今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所以对于这种事情，我不仅完全无法认同，而且是真心希望能够尽快让高市下台。
1: 日本在二战后制定了这部和平宪法，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一举突破日本战后的这种限制，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对此我们坚决反对。
2: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八号凌晨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三艘美军驱逐舰，迫使其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在经历数小时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海城市局势已恢复正常。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7号证实，三艘美国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伊朗袭击。他说，这三艘军舰没有受损，但伊朗方面遭受重创。他威胁伊朗，如不迅速签署协议，美方将以更猛烈、更暴力的手段对其进行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7号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美国官员7号称，美方正寻求重启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自由计划行动，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针对美方关于400公斤油从伊朗运出的说法，伊朗伊斯兰议会一位议员7号予以否认。他说，油浓缩权利、完全解除制裁以及释放国家资产是不可谈判的红线。韩国政府7号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两个月至7月底，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以及稳定国内物价。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从8号零时起到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称，当天凌晨以来，乌军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一艘军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称，当天凌晨以来，俄军使用无人机、导弹等发动袭击。
2: 荷兰医疗机构7号确认，转运至荷兰的两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人员确诊感染汉坦病毒。该邮轮运营方同日称，4月24号有30名乘客在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下船，这些乘客来自约12个国家，该公司已与所有下船人员取得联系。世界卫生组织当天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此次疫情爆发所引发的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
3: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及周边地区7号迎来强风降雨天气，致街道被淹，部分区域停电。阿根廷国家气象局称，预计强风将持续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
2: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正式宣布，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加各类国际体育赛事施加任何限制。不过，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尚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未解除。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潘荣，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

0: 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八号凌晨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当晚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美驱逐舰遭袭，并称进行了回击，但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八号凌晨也表示，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称，三艘美国驱逐舰在伊朗的袭击中成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他同时敦促伊朗迅速签署协议，否则美方将以更加猛烈、更加暴力的手段进行打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和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正在进行垂直转运。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提高保教质量，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十四五时期，中央财政累计安排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1262亿元。从2025年秋季学期起，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保育教育费，对民办园适龄儿童给予相应减免，惠及超过1400万在园儿童，减轻家庭教育支出超过200亿元。为进一步推动我国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与产业化进程，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向 IMT 2030 6G 推进组批复 6G 赫兹频段、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支持其在部分地区开展 6G 技术试验。面向国际电信联盟确定的 6G 典型场景与关键性能指标，开展技术研发攻关和测试验证。此次批复 6G 技术试验频率将有力推动我国 6G 高质量发展。记者今天从司法部了解到，司法部日前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对扫码入企基本环节、基本要素进行统一规范。据日本关西电力公司消息，当地时间八号凌晨4:10左右，位于福井县正在运行中的美滨核电站三号机组被发现高压涡轮机周边发生蒸汽泄漏，约15分钟后，工作人员手动停止了反应堆。关西电力公司表示，蒸汽中不含放射性物质，对外部没有影响。体育方面，伦敦世乒赛团体赛5月8号赛程出炉。国乒男团将对阵韩国队，冲击四强，一起为国乒健儿加油。此刻提示：今天由退役军人事务部主办的首届中央企业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在河北雄安启动，共设立能源化工、通信电子与装备制造、矿产冶炼、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以及消防救援等3个特色专场。68家中央企业及部分省属国企将为退役军人提供超过4000个优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2: 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余废火药转移处置基本。
1: 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2: 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余废火药转移处置基本完成。记者调查，隐患为何难监管，如何守住安全底线。
1: 国际新闻眼，高市早苗一边向澳大利亚无名战士墓跪献鲜花，塑造反省战争形象，一边积极推进新型军国主义，这种反差究竟说明了什么？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进行时，湖南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4号发生爆炸，事故造成26人死亡，61人受伤。昨天，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
3: 连日来，爆炸现场余废生产药物与烟花成品半成品的转移处置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晚，转移处置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中国之声记者独家采访了参与清理转运组织工作的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他们是如何安全处置这些余废物资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报道。
4: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罗文表示，爆炸发生后，搜救与灭火工作迅速展开，但厂区内仍然留存不少烟花爆竹成品、半成品和生产药物，余废物资不清理，现场就还有爆燃风险。为此，应急管理部门联合相关部门和烟花爆竹行业专家组成了处置小组，于6日清晨进驻现场，启动清理转移工作。
5: 因为我们是分区域来的，我们负责这一片的区域，部分工坊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完整，剩余的药物都是还是在容器里面装着，我们进去现场勘察了，把这些药物就分成风险低的、中间的、风险最高的。
4: 罗文介绍，经过全面探查发现，库房存量药物和半成品药物不是特别多，转移处置进程较快，相关工作遵循先低危后高危、先成品后药物的原则，最大限度降低作业风险。
5: 先转移风险低的，再逐步清理风险较高的，清理完以后，我们会对现场进行前面的冲洗，防止里面再渗有其他药物，存在其他的安全隐患。比如做成了的烟花爆竹成品，现在在仓库里面，这是可以把它转移的，相对的风险比较低的。相关药物就是风险比较高一点的，那就是药物的半成品，那是风险最高的，就剩在最后，先把前面的都清完，再清理最后面的风险最高的。
4: 罗文说，转移处置不是简单搬东西，为了把风险降到最低，每一步都要按科学方案来。他介绍，作业时每个点位严格执行单人操作轮换作业，也不允许携带任何易产生静电或火花的物品，从源头杜绝引燃风险。
5: 着装合乎要求才能进行作业，比如衣服，它是有专门的防静电服，鞋子、裤子、衣服、帽子这方面的是通过专门的审查了的衣服，包括他身上口袋里面的，包括钥匙啊、手机之类的，都不能带其他任何东西。
4: 昨天浏阳市迎来降雨天气，这对余废药物转移处置工作带来哪些影响？罗文表示，雨天空气湿度大，能有效

0: 抑制静电产生，更符合社报作业安全条件，但也要克服地面湿滑给搬运带来的不利影响。与此同时，转运环节同样也严丝合缝。罗文介绍，运输车辆资质、行驶路线、存放点全部经过专家审查确认，路线需要避开人员密集区，存放点也需符合标准，不宜转运的药物也会通过水溶等方式消除危险。
1: 像生产出的成品就转运到其他的有资质符合安全条件的仓库里存放，风险特别高的药物不宜转运的，我们就是会就地销毁。比如相当少的药量，像是一公斤两三公斤这个很少风险又很高的药物，我们就会让它溶入水。
0: 罗文表示，后续将持续做好收尾清场、隐患排查工作。5月7号，为依法从严惩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案发当日，浏阳市公安局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进行立案侦查，后对涉事企业相关责任人员刑事拘留，案件正进一步侦查中。最高检要求湖南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依法查清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和严重后果，查明涉案有关人员的违法违规责任，对于罪责严重的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最高检有关负责人表示，检察机关要在依法严厉打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的同时，注重分析案件暴露出的安全生产风险防范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协同有关部门持续落实最高检8号检查建议，促进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推动重点行业领域风险排查整治，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湖南浏阳烟花厂近日发生的爆炸事故在当地和整个行业持续引发震动。事故发生以后，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
3: 烟花爆竹是浏阳的传统支柱产业，这里汇聚了430多家烟花企业，超30万从业人员，年产值超500亿，占据全国60%的市场份额，70%的出口份额。
2: 烟花爆竹产业对浏阳来说如此重要，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安全挑战。公开资料显示，近些年浏阳烟花爆炸事故屡有发生，当地烟花爆竹产业的安全监管还可以从哪些方面进一步提升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谭震的报道。
4: 据天眼查，这次发生爆炸事故的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8月，注册资本540万元，主要经营范围包括升空类小火箭等烟花类产品，部分产品用于出口。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李国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但从初步了解的情况来看，这起事故的发生确实想不到。
5: 就是这个大设计里头发生这样的这个事故的这个概率是其实还是比较小的。它满负生产的话应该是在春节的之前。据我们了解，它这个区域就是现在发生事故的这个区域，在这个花木行业的这个生产环境应该说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这个工序。
4: 浏阳市烟花爆竹总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志明也表示，花炮是高危行业，毋庸置疑。近年来，行业监管已经在不断升级，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故，还是有些意外。
6: 监管部门啊，一直以来对这个安全生产是确确实实抓得非常非常严，而且我们大部分企业、绝大部分企业安全意识是非常的高。
4: 在趋于严格的行业监管形势下，发生如此惨痛的爆炸事故，说明当地花炮行业的安全监管还有提升空间。浏阳市烟花爆竹产业视频监控室就设在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内。记者提出查看5月4号事发现场爆炸时的回放视频，监控室的负责人表示，监控系统没有云储存功能。
7: 我们这个平台它是没有存储功能的，存储功能在哪里呢？在企业端，因为当时它那里整个一块就没电了，他就我们这些就没有了。我们这个平台已经建了十几年了，那个时候只有这个水平。
4: 对花炮生产车间进行远程视频监控，监管部门可以及时发现车间内的违规操作行为，并且固定证据，将其作为后续执法的参考或者依据。
7: 正常的情况下，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会通知乡镇去查一下，我们这是企业关掉的，或者是施工。

0: 挖断的，或者是其他什么特殊情况，没有这个信号了。如果是他附近在施工，或者他们搞维修都要报备的。
1: 但即使远程监控视频运行正常，通过视频监控室的巡查，每天也只能随机查到8家企业。据介绍，浏阳市有431家花炮企业，共计70000多个摄像头。监控室负责人表示，视频巡查到1家企业约为3个月。
0: 我们有制度的，每天电脑随机抽选8家企业。
2: 晚上有没有抽查过这样的问题？
0: 有400多个工厂还没抽到他。我们这只是一个辅助监管，
3: 像华盛有可能有几个月都看不到他。
0: 那也不能这样讲，我们还有一个平台乡镇，乡镇的平台是天天被人群的。
2: 他那个有抽查功能没有？
0: 他们那个也没有。他企业只要他的设备没问题，我们这里就可以回放。
1: 这位监控室的负责人承认，花炮行业的远程视频智能化监控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4: 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涉事企业近年来多次被监管部门发现存在安全隐患，但同样的违规行为却反复出现，为何问题一直没有彻底整改？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记者调阅了应急管理执法人员近年来对涉事企业的执法检查记录，自2021年以来，执法人员共对其进行了20余次执法检查，大部分检查结果为有隐患。最近一次检查记录为今年1月，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发现了2项违法事实，其中一项为作业人员在75号称料间危险等级 1.3 内将工业高氯酸钾氧化剂与苯二甲酸盐还原剂混存盛装称量，该企业被处以1.5万元的罚款。执法人员令武介绍，
5: 他把氧化剂跟还原剂放在同一间工坊里面，造成氧化剂跟还原剂混存，万一发生事故的时候就会发生更严重的后果。按照正常的操作流程是单桶单料分成氧化剂跟还原剂，还原剂跟氧化剂要分开存放，他就相当于他只拿了一个桶，将氧化剂称好之后倒在里面，把还原剂称好之后也倒在里面，就像造成了一个预混的情况。
1: 三超一改指的是超范围、超人员、超药量和擅自改变工房用途的统称，特指烟花爆竹企业生产过程中常见的严重违法违规行为。长期以来，严肃治理三超一改行为是安全监管工作的重点内容，梳理涉事企业此前被发现的隐患，其中就多次存在三超一改的情况。令武还表示，有些违规行为在执法检查中反复被发现。
5: 这肯定有，为什么会有？第一个，它烟花厂的一个生产是一个动态的，它产品有时候也是在许可范围内有那种微调，所以有些问题它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啊，就容易重复出现。第二个，操作职工它也是有一定的流动性的。为什么我们要生产企业去落实这个主体责任？复工前要开展安全培训，3级培训。全厂的分生产线的班组长的培训，就是为了要职工有这个安全意识。
1: 当地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由企业主导的一些培训流于形式，效果不佳。业内人士张金武说，
6: 这几年呢还是有培训，实证上岗啊什么东西啊都有，但是其实是走过场，培训的时候呢就是抄一抄啊，那个是很正常的。实证上岗的那个人假如他生病啊，或者是家里有事啊，或者走亲戚朋友啊，他走了以后就会换一个临时性的，就是也操作过这个行业的，但是不可能他的估计就没有持证。
1: 此外，也有业内人士指出，对有些违规行为的处罚标准较低，难以真正起到震慑作用。记者采访了解到，当地烟花爆竹企业多为小作坊发展起来的中小企业，近年来行业发展日趋规范化，但仍然有不少的提升空间。
5: 提升的空间肯定还有，发生这么大的事故啊，肯定是在哪个环节里面出现了大的漏洞，才会导致发生这么严重的一个生产事故。监管人要努力提升自己的业务，企业在许可范围内生产了什么产品，我们监管人员也要进行一个跟进了解。
1: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李国也表示，花炮对当地来说是富民产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该行业的劳动者素质参差不齐，就业门槛较低，也给行业监管带来一定困难。此外，花炮行业的机械化程度不高。

0: 的环节，这个机械化率还是在不断的上升，有很多工序都变成了机械，也是在进步，只是说现在进步的不是特别大，而且这个液化行业呢，是一个小众产业，花炮这一块的这些研究呢，它也没有一些大的一些专业科研院校来支撑。
1: 浏阳市烟花爆竹总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志明表示，烟花爆竹是以烟火药为原料制成的工艺美术品，根据生产工艺不同，分为11个大类，几百种产品。越是观赏性强的产品，其工艺机械化程度越低。
2: 如果没有一定的观赏性，你们也不会消费。用机械化代替的话，只能做那种简单的产品，它就效果比较单一了。按照我的想法啊，如果全部制作化，等于就是失去了这个烟花的消费意义了。
1: 环保和安全压力趋紧形势下，烟花行业高质量发展何去何从？如何守住安全底线？这是浏阳烟花企业面临的共同课题。
3: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哎，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5: 先问问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4: 咋回的？
5: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4: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5: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4: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6: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在堪培拉的战争纪念馆向无名战士墓双膝跪地献花，这一画面在国际社会引发广泛争议，很多媒体形容为荒诞的历史和解表演。
1: 二战期间，尽管地理上相对隔绝，澳大利亚也未能免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魔爪。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我们首先来跟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梳理报道，了解一下这段历史。
2: 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格里芬湖北岸，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静静矗立。这里不仅是人类反思战争浩劫的见证，更镌刻着澳大利亚遭受日本侵略的惨痛记忆。1942年2月19号，242架日本海军战机突袭达尔文港，这也是澳大利亚本土首次遭受外敌空袭。解密文件显示，日军当天投弹量甚至超过珍珠港事件，造成澳方约600人死伤，港口设施几近全毁。此后20个月里，西起埃克斯茅斯，东至汤斯维尔，澳大利亚北部更是遭遇了97次空袭。从空袭达尔文港，到出动微型潜艇袭击悉尼港，再到无差别击沉医疗船商船，二战结束时，日军的疯狂侵略导致超过39000名澳大利亚人丧生。二战期间，22000多名澳大利亚士兵被日军俘虏，遭到极其残忍的对待，36%的澳战俘因此身亡。日军还曾在印尼用澳大利亚战俘进行过氰化物毒气实验。每年4月25号的澳新军团日，澳大利亚全国都会举行隆重的纪念仪式，来缅怀在战争当中牺牲的士兵。
0: 近期，日本全国各地有数以万计的人参加抗议活动，反对政府计划修改和平宪法涉及宣布放弃战争的第9条。
1: 我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对此表示，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声抗议高市政府修宪企图，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已引起包括日本民众在内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
3: 日本军国主义曾对中国等亚洲各国人民犯下残暴罪行，也给日本人

0: 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萌，再次维护世界，二战胜利前后，盟国确定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制度性、法律性安排，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日本对此予以接受，联合国宪章也做了相应规定，从制度层面永久禁止日本走军国主义道路。日本一些势力非但未能深刻彻底地反思侵略历史，还妄图加速扩军强武，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坚决反对这股妄图开历史倒车的逆流。
1: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3: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股市服务站，
4: 好，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5: 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一下 A 股市场在5月8号星期五的这个市场的走势。可以说呢，今天 A 股市场受到外盘的一定的影响呢，并没有延续这两天的一个高开啊，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小幅低开。现阶段呢，各大指数均是一个收绿的状态，其中呢，科创五零啊，跌幅较深，现在呢是跌了超过2%啊这样的一个状态。而我们可以看到近期呢，比较强的创业板指啊，仍然呢保持了一个这个状态小幅翻红，现在呢是再度有所回落，现在是一个短期争夺的一个状态。同时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上证指数呢也是一个低开后呢震荡走强，现在呢距离翻红只有4个点的距离。从整个盘面来看的话呢，当前市场呢有超过2800家啊这样的一个上涨的状态啊，那么同时的话呢下跌是2300家左右。那么可以说呢，整个市场呢现在处于是在一个平衡震荡的状态之下。整个市场呢主要上涨板块现在是游戏、贵金属、房地产服务、航天、房地产、电力等项目概念，而相对较弱的主要是风电、保险、工程机械、半导体等。短期来看的话，市场虽然受到外盘一定影响回落，但并不改变现在市场整体上涨的一个动能。短期的话，我们关注市场呢接下来能否有效再次翻红，创短期的这样一个上涨的新高能力。主持人。
4: 好的。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旅游。
3: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4: 来吧
3: 来吧
4: 来吧，
5: 来喽，
3: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所有的好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婉迪。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了，农历呢3月22，我们一起看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北风4到5级，14点前后转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1到11度，盖州22到10度，大石桥22到10度，鲅鱼圈22到9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北风14点前后转南风5到6级，海面有小于1.5米的青岛中浪。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温差还是比较大哈，大家一定要就是洋葱的穿衣服方法，要穿外套啊。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

0: 你听我们的节目。
1: Relax your feet and free your head. 让脚步停留，让心行走。上午的阳光正好，我们一起读书。欢迎来到书香时光。
0: 所有的好朋友，到周末了，我们开始我们的书香时光。朗读者这本书啊，相信很多人都听过，也追过同名的综艺节目。节目里的一字一句的朗读，一段一段的人生故事，曾经打动过无数人。但是说实话，跟着节目看片段、看剪辑，和真正的静下心来捧着书本一字一句的细读，完完整整的读懂文本背后人物与文字之间的紧密连接的朋友，其实呢并不是很多。那么今天呢，营口市图书馆的图书领读人星辰来到了直播间，他想和我们一起来读这本书。好，星辰你好。
2: 你好，婉妮老师。
0: 嗯，别叫老师，就叫婉妮就行哈。我想这本书《朗读者》这本书整体的编排结构啊，还有板块设置啊，全书的核心内容这样的一些整体的概况，请你给我们大家说一说好吗？
2: 嗯，好的。非常开心今天能跟婉迪还有我们这些听众朋友和热爱读书的人一起分享《朗读者》。《朗读者》这本书一共分为完整的三集，每一集都设定了直击人心的人生主题，层层的递进，格外的走心。从陪伴、坚守，再到奉献，每个主题都贴近我们的生活与每个人的选择。整本书的收录范围也特别的广，有德高望重的文坛名家、艺术大师、行业前辈，也有各行各业的平凡百姓，有我们普通人的亲情、友情、爱情，也有追梦路上的坚持与担当。书中完整地收录了几十位朗读者真实的人生故事，他们专属人物的小传，还有现场的访谈实录，大家朗读的完整的文本，同时也搭配了我们专业文学的名家的深度的点评解读。它不是简单的节目文字搬运，也不是零散的文章合集，而是把人、文、情三者紧紧相融绑定在一起，让我们品读文字的时候能够透过文字看到一个鲜活立体的人，在读懂人物故事的时候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一段滚烫真实的人生。这三集的内容各有侧重，各有亮点，但自始至终都在传递同一种温暖又坚定的信念。每一段文字都自带着生命与温度，每一份心底的热爱、真诚的情感都值得被温柔的倾听，被用心的珍藏。
0: 嗯，确实是像星辰说的啊，这本书不是简单的文字的堆砌啊，而是有温度、有故事、有情怀的合集。那反复翻看的时候呢，非常喜欢陪伴的篇章啊，里面的文字温柔细腻，却又能够充满直抵人心的力量。陪伴呢，是人间最绵长的温暖，是亲情，是相守，是不离不弃。那我特别想问问星辰哈，全书三集内容里，有没有哪一集、哪一位朗读者的故事和文本，让你忍不住的反复的品读，久久的回味？
2: 在全书三集的内容中，我翻看次数最多，反复品读，每一次读都深受感动的，就是第一集里许渊冲先生的相关篇章内容。从个人小传到面对面的访谈，再到他朗诵的经典文本片段，再到文学名家精准又走心的点评，全方位地把许渊冲先生与翻译事业相守一生、羁绊一生的故事完完整整、真真切切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让人读完满身的敬佩。许渊冲先生是首位荣获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北极光奖的亚洲翻译家，他把《诗经》《楚辞》《 唐诗、宋词、元曲，这些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里最经典、最璀璨的文学瑰宝，翻译成优美雅致的外文，让我们中国古典文化走出国。

0: 门，让世界看见中国文化的底蕴与浪漫。同时他也把莎士比亚、雨果这些西方文学巨匠的经典作品引进国内，用专业的翻译功底架起了一座畅通无阻、跨越国界的中外文化沟通桥梁，让中西文化相互交融，彼此成就。更让人由衷敬佩的是许渊冲先生，他一生热爱事业，敬畏文字，年过九旬的时候，他已经到了安享晚年的年纪，他始终保持着每天翻译、每天研读的习惯，没有因为年岁的增长、身体的劳累而停下手中的笔，停下对翻译事业的坚守，这份执着真的特别的难得。在书中他朗读了自己翻译作品的一段文字，其中有一句话我特别喜欢，想今天分享给大家。这句话是：生命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这句话字面看起来特别的朴素、简单、直白，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深奥的哲理，但是当我们放在许渊冲先生的整个人生里去品读、去感悟，就会发现这句话的分量是他人生的写照，是他的一辈子不追名、不逐利，一辈子心无旁骛，只认准翻译这一件事，深耕一生，坚守一生，把平凡的每一天都过得有充实、又有价值、有意义。书中还收录了他的访谈片段，他从容地说起自己的日常，做翻译遇到思路瓶颈，遇到晦涩难解的字句时，不急躁，不放弃，哪怕身体状态不如从前，年纪渐长，也依然坚守初心，保持每日翻译的作息习惯，对待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对待他的事业没有丝毫的懈怠。而且书中搭配的名家点评也格外的打动我，没有刻意的追捧，没有华丽的修饰，没有过度的拔高，只是精准的评价到，他的翻译是文字的双向奔赴，他的朗读是岁月沉淀后的真诚，恰恰是这种不张扬、不刻意、发自内心的评价，凸显出许渊冲先生这一生纯粹的坚守、不变的热爱与淡泊通透的人生境界。每次静下心读到这一段内容的时候，我都感到一种直击心理、治愈人心的力量。慢慢读懂，我也慢慢明白，真正的伟大从来都不是惊天动地、轰轰烈烈，而是选定一件热爱的事儿，守住一份初心，把一件小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坚持下去，做到极致，做到圆满。这也是《朗读者》这本书最想传递给我们的人生态度：折一世，终一生，以热爱对抗漫长岁月，以坚守点亮平凡生命。
1: 听得真的是格外有触动啊，非常的治愈。一辈子专注一件事儿，短短七个字听起来挺简单的，但是真正的要用一辈子的时光去坚守、去践行，却需要莫大的勇气、十足的执着，还有甘于平淡的定力，我觉得还要有十足的耐心哈。那许渊冲先生用一生来翻译，留住了岁月的温度，留住了生命的记忆，也用一辈子的坚守告诉我们，人生的价值从来不在于生命的长度，而是在于人生的厚度。就像他说的，其实生命最重要的是你记住了什么，它的长度和你的质量是无关的。当你记住了什么，那才是你生命中真正的有思想深度的、内心丰盈的这样的一种体现。好，那在下面的时间里呢，我们来听一段哈，就许渊冲先生他翻译我们传统的青玉案元夕英文部分是多么的美啊。那我们下面的时间就一起来听一下。
2: One night each wind adorns a thousand trees with flowers and blows down starsIn showers, fine steeds and carved caps spread fragrance en route. Music vibrates

0: bear fruit. The moon sheds its full light, while fish and dragon lanterns dance all night.
1: 好的，那我们刚才呢选择了一下，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博主啊，用英音来朗读的《清月案元夕》啊，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我们能够感觉到，就我们传统的文化，如果说你没有很深厚的底蕴的话，你翻译成英文大顶大天就是一个直译，但是在这里真的非常的唯美。而且我们也知道，许渊冲老先生他是一个特别真性情的一位老人。接下来呢，我们再听听他在节目中他哭了的那一段啊。
2: 这就叫是林徽因写给徐志摩的。林徽因给徐志摩，热爱徐志摩，但是呢，他实际上嫁了梁思成，结果徐志摩。上飞机，飞机撞山死了。林徽因走徐志摩的故乡过，看到见景深情呐、啊，一样是明月，一样是满山灯火，只有人不见，梦死的瓜子。

0: 好的，我们刚才听了这段哈，就是我不知道星辰你听了以后你的感受是什么，就你听到这样的一位老人就是一下子热泪盈眶哈。
1: 嗯，让我感受到他的这个情感的充沛，还有他的这些真情真心实意，让我也非常有感深受感触。
0: 嗯，他既有大师的风骨格局、人生情怀，也有市井凡人的烟火日常、微光善意。他还非常幽默哈，他说给人写信50年后才回吧，对吧？就很可爱的一位老人。那这样独特的，像这个主编啊，在独特的编排设计的背后，藏着什么样的创作初心呢？想要带给我们读者怎样的感悟与思考呢？
1: 嗯。婉迪这个问题问得非常有深度，也刚好能让我们读懂《朗读者》这本书藏在文字背后的深沉内涵和人文情怀。在我看来，书中这样的穿插编排，不分身份排序的核心和初心，就是在文字面前我们人人平等，在情感面前我们不分高低。书中啊，从来不会因为一个人的身份高低、名气大小、成就多少，就区别对待每一位的朗读者，不会给名家刻意加光环，也不会给普通的人刻意边缘化。大咖与市井凡人穿插呈现，就是想直白地告诉我们，发自内心的真诚情感、纯粹炙热的热爱、不离不弃的坚守，从来都是无关身份、无关学历、无关职业，人人都可以拥有，人人都值得被尊重、被倾听。这种穿插式的编排，阅读体验也特别好，既能让我们从名家身上感受到坚守理想、深耕事业的磅礴力量，吸取人生前进的动力，也能让我们在普通人的故事里感受到人间烟火的温暖、善良与赤诚，感受平凡生活里的小感动、小美好。这样交替的阅读不会让内容显得单调枯燥，也不会让人觉得高高在上、脱离生活，能更深刻地诠释这本书以人带文、以文传情的核心宗旨。无论你是谁，无论身处什么样的岗位，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只要心怀真心、心怀热爱、心怀坚守，就能通过文字传递温暖、传递力量。这本书和《朗读者》这个节目的内涵，没有刻意的用名家的光环去迎合读者、博取热度，反而尊重每一位朗读者的人生经历和真诚的表达，用心守护每一位平凡的心声。这种编排方式也让《朗读者》区别于市面上很多同类的读物，不喧嚣、不浮夸，只用最淳朴、最真诚的方式，静静地呈现世间每一份真。

0: 这样的一种编排方式也让我们刷到了存在感，也让我们有了被尊重的感觉。其实当一个人情感够真挚，然后他做的事情够坚持的时候，就是了不起的。
1: 嗯，
0: 我们为自己感到骄傲，这种感觉哈。嗯，刚才星辰这段说的真的是特别好，我们也会有很多的感触。其实没有分别心啊，真的很关键。就是我们见了领导，我们有礼貌；那我们见了就是很平凡的人，我们一样有礼貌。因为每个人值得尊重的不是他的身份，而是他的那种真诚啊。那我们在上半段的时光里呢，我们一起走进了文坛名家的风骨人生。那许渊冲老先生去世的时候是有100岁嘛，对，就他有一个习惯，就是都要工作到深夜，那第二天早晨的时候他就要睡一小觉，然后就是在睡梦中安详地离开了。嗯，好，那我们觉得刚才呢读许渊冲的风骨人生的时候，感受到了那种择一世终一生的磅礴力量，也读懂了朗读者这本书编排背后的匠心与温度情怀和初心。那下半段呢，我们会把目光放在那些平凡普通的朗读者身上，跳出名家的光环，走进人间烟火，看看平凡的普通人是如何在琐碎的日常里守住初心，心怀热爱，用平凡的行动书写自己不平凡的人生的，用文字定格生活里的温暖与感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首歌。

0: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因为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多媒体、电子媒体的时代，我们接受信息的渠道很多，微信啊、短信，然后电视、电影，各种各样的信息很多。但是阅读我觉得还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事儿。就说呢，你比如说我觉得阅读呢，它是一种很古老的形态，但是它需要我们去凝视它。我们在读一本书的时候呢，它实际上是一种对话，是一种交流，甚至是一种反驳。哎，这个过程是非常有意思和神秘的，而且你是一种主体，不像我们有些看有些网上的东西，它直接扑过来了，它扑向了你。那么读书不一样，读书你本人是一种主动的，你可以躺着读，可以站着读，可以坐着读，可以读一半不读。然后呢，书的形态比电子书好在哪儿？我有好多电子书，后来我都送人了。为什么？因为它的容量大，有时候是它的缺点，这别人都意识不到。因为容量大了以后呢，它容量太大了，以至于它无限了。但一本书它是有限的，一本书它只讲一个固定的内容，一部分内容，一个主题，这样我们能掌控这个世界，能掌控这本书。所以它是非常古老的发明，但是它到今天生命力依然存在。所以有一个意大利的作家叫艾科，他号称当代达芬奇，非常有名的一个大学者，他说别想摆脱书啊，这是他的名言。我们很难摆脱书，因为书这种载体，它的这种优点一经诞生，它就永远会存在。相反，新的媒体可能还不断地被淘汰。所以我觉得
4: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5: 可回收垃圾。
4: 答对加10分。

0: 可乐罐呢？
1: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1: 我才是干垃圾。
0: 啊，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十分。接下来，塑料袋。
2: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一分，环境十分。
3: Relax your feet and free your head. 让脚步停留，让心行走。上午的阳光正好，我们一起读书。欢迎来到书香时光。
4: 所有的好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0:31，我是主持人婉迪。今天来直播间为我们领读这段朗读者的呢是星辰。那在我们书香时光上半场的时候呢，已经和星辰在一起啊，走进了许渊冲先生的人生轨迹，去读他一生深耕翻译事业的坚守，也去读《朗读者》这本书编排设计的背后的那份平等尊重，还有以文传情的初心。下半段呢，我们继续沉浸走进《朗读者》，我们把目光呢投向那些普通的朗读者，静下心来感受平凡人是如何用最朴素的人生故事带给我们治愈，带给我们力量的。在翻阅全书的时候呢，我是很喜欢郭小平老师的故事的。他倾其所有的温柔与爱心，默默地守护一群特殊的孩子啊，就是艾滋病这样的孩子们。他的故事呢，没有华丽的修饰，书中的文字呢，也质朴平实，却是字字走心的。读完了以后呢，内心会充满了温暖与敬佩。那下面这段时间呢，我们也来听听郭小平老师他在朗读者中读的一个片段啊。如果
5: 周围的人毫无理性
6: 间的文字，他的朗读者稿里的一封家书是这么写的：爸爸妈妈这个板块从来都不是孤立的，不是各自单独存在的，而是彼此层层递进，相互支撑，相辅相成的。它紧紧围绕着全书以人代文，以文传情的这个核心主旨，而且和我们刚才聊到的许渊冲先生还有张桂梅两位这个朗读者也形成了非常完美的呼应。首先，人物小传是整个故事暖心的引子，篇幅不长，文字非常的简洁，他只用最精炼的语言概括了朗读者的人生经历、身份底色和人生关键的节点。就像许渊冲先生的小传，寥寥数句就勾勒出他一生深耕翻译、潜心治学的人生轨迹，让我们一开始就快速地了解到他这个人物的底色和格局。有了小传作为铺垫，我们再往后读他的片段就不会觉得陌生突兀。其次是现场的访谈，它是人物小传的延伸与生动的补充，让平面的文字变成鲜活的人生。小传只是概括轮廓，而访谈会把背后的心路历程、选择初衷、经历的坎坷与坚持、内心的感悟全部娓娓道来。就像张桂梅，她在访谈中她会讲述自己为什么决定做这个女子学校，讲述她工作的日常初心，还有讲述自己对教育深沉的热爱。这些细腻真实的细节也填补了小传的简略空白，让整个人物立体鲜活有温度。最后是名家点评，是整篇内容的点睛之笔，语言克制内敛精准中肯，不会刻意的去夸大成就，过度的拔高人物，也不会生硬的说教，强加一些主观观点。在点评许渊冲先生时，聚焦了他文字翻译的初心与岁月沉淀的真诚。正是这些小传、访谈、文本、点评四者相融合力，带着我们由浅入深，由表及里，一步步走进了朗读者的内心世界，读懂了文字背后的人生，读懂了他们人生背后的情怀。
4: 就是我们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有的时候在给我们一本书的时候，在描写

0: 一个人物的时候，他有的时候是用力过猛的，是吧？
1: 嗯。
0: 但是在朗读者是不存在的，就仿佛是一点点的，就代入感一点点的，是手把手领着你慢慢慢慢的走入这样的一个境地。他并不是说强迫给你什么，我强加给你什么，是这个是没有的。那经过你这样的一梳理呢，我们就能够感觉到这本书编排的精妙之处呢，就是没有没用的板块，是吧？就哪个地方你不要认为是，哎，这个地方我可以删删减减的，这个地方可以没有的，不是的啊。其实每一处细节都藏着用心的。那说到这里呢，我相信还会有很多朋友并没有读过这本书。那问一个特别贴近大家生活的问题啊，如果是第一次接触、第一次品读《朗读者》哈，那我们可不可以告诉他们一个方法？我们从哪儿开始读？那怎么样呢？能让我们就是润物细无声的、自自然然的就溜得进来了，好吗？
1: 嗯嗯。如果是第一次翻开《朗读者》这本书，不知道从哪里去看，我真诚的建议大家从奖励的那一篇开始看。理由特别的简单，奖励的故事啊，温暖纯粹、真实、接地气，没有高深难懂的人生哲理。他讲述了他作为无国界医生的经历，他的朗读的文字是答案在风中飘扬，这个文字非常的温柔又充满力量，通俗易懂，共情力特别强，很容易读进去，静下心能入我们每个人的心里，能让初次阅读的读者最快的读懂，最快的感受到《朗读者》这本书最本真最纯粹的文字感动和人文温度。认真读完他的故事和文字，我们就会慢慢明白，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坚守初心，守护生命，传递善意与温暖。他让我们懂得平凡的勇敢能照亮黑暗，生命的希望永远值得我们全力以赴。我也特别希望每一位读完《朗读者》的朋友都能带着心怀温柔、守住本心、尽力发光的生活心态好好的过日子。我们不必强求自己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也不用盲目的去羡慕别人的光芒万丈，只要守住心底的真诚与善良，踏踏实实做好当下的自己，认真对待生活的每一天、每一件小事，不负时光，不负初心，就是我们对生活最好的热爱与回应。也正是因为这本书有温度、有情怀、有力量，我特别推荐各位朋友走进图书馆，在图书馆浓厚的书香阅读氛围里，安安静静慢慢品读这本书，静下心来读懂每一段文字、每一个人生故事，细细地感受文字里的坚守、温柔、滚烫力量。也真诚地欢迎大家常常走进图书馆，常与好书为伴，在浩瀚的书海中遇见好书，遇见温暖，遇见那个更好的自己。
0: 嗯，说得真好哈，就是我们还是很想通过我们的节目让大家能够真正的喜欢上阅读。那阅读呢，你别把它想得多么高大精深的，你一这样的话就容易给自己很大的压力，是吧？你就想，其实就是像你到菜市场溜达去买个菜，或者是你去哪儿和朋友一次小聚，它就是很温柔的、很温暖的，就是生活的一个日常。然后你选择书的时候，尤其要形成阅读习惯的时候呢，第一本书或者第一个章节非常重要，就一下子就能给你带入进去，而不是说你一下子就找一个特别高深的、难懂的，然后给自己弄得一头的雾水、眉头紧锁的，你可能就不能够太喜欢这个过程，也对你今后的阅读之路呢没有什么益处哈。所以建议大家这本书这个起点我觉得是很好的。这本书它不难懂哈，有不像有一些真的有些书，你如果一开始就选择那样的大块头的，而且特别深奥的，就直接影响你阅读的兴趣哈。那非常感谢星辰呢，今天跟我们真诚的分享哈，带我们从上半场到下半场，完整的而且有深度的走进了《朗读者》，读懂了名家的风骨、普通人的微光，也读懂了书中文字背后深藏的人生深意。那我们今天的书香时光呢，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哈。我们今后呢，还会约请这个星辰啊，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书。我们 在这个书香时光里去品读，然后大家可以

0: 图书馆去借阅，我们这样就是线上线下就是无缝链接了，好不好？那谢谢星辰，今天就先到这里了，再见。
1: 好的，再见。
2: 就是在你的生命春天里头不断的去播种，然后让你的这棵大树这个木越长越郁郁葱葱，最重要的是不管是一个个体还是整个民族都有气质。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因为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多媒体、电子媒体的时代，我们接受信息的渠道很多，微信啊、短信，然后电视、电影，各种各样的信息很多，但是阅读我觉得还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事儿。就说呢，你比如说我觉得阅读呢它是一种很古老的形态，但是它需要我们去凝视它。我们在读一本书的时候呢，它实际上是一种对话，是一种交流，甚至是一种反驳。哎，这个过程是非常有意思和神秘的，而且你是一种主体，不像我们有些看有些网上的东西，它直接扑过来了，它扑向了你。那么读书不一样，读书你本人是一种主动的，你可以躺着读，可以站着读，可以坐着读，可以读一半不读。然后呢，书的形态比电子书好在哪儿？我有好多电子书，后来我都送人了。为什么？因为它的容量大，有时候是它的缺点，这别人都意识不到。因为容量大了以后呢，它容量太大了，以至于它无限了。但一本书它是有限的。一本书它只讲一个固定的内容，一部分内容，哎，一个主题，这样我们能掌控这个世界，能掌控这本书，所以它是非常古老的发明，但是它到今天生命力依然存在。所以有一个意大利的作家叫艾科，他号称当代达芬奇，非常有名的一个大学者，他说别想摆脱书啊，这是他的名言。我们很难摆脱书，因为书这种载体它的这种优点一经诞生它就永远会存在，相反新的媒体可能还不断地被淘汰。所以我觉得读书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

0: 秒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你们俩真是这孩子的父母吗？
8: 哎呀，警官同志，
9: 这样
8: 你要相信我们呐，我们真是。
7: 小朋友，他们是你的爸爸妈妈吗？
10: 不是。
7: 小朋友，告诉我爸爸妈妈是谁，警察叔叔帮你找。

0: 侠，那是我买给你的钢铁侠和小熊啊，他们不是你的爸爸妈妈呀。警察同志，那是我给他买的玩具。
1: 那就是我的爸爸妈妈，陪伴我，鼓励我，爱我的人才是我的爸爸妈妈。
2: 父母二字不仅仅是一种称谓。
3: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4: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5: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2: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5: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2: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5: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2: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8日星期五。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2026我们离你更近专栏，农时到，我市掀起春耕热潮；
1: 新闻特写，万鸟翔集赴春约，河海潮涌润港城。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眼下我市粮食作物生产全面展开，各地抢抓农时，田间地头随处可见农户春耕的忙碌身影和技术人员深入一线指导生产的场景，为全年农业丰产丰收筑牢根基。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在我市各水稻育苗大棚、田间育苗基地里一派繁忙的管护景象，农户们忙着浇水、施肥、通风、练苗、除草，仔细查看秧苗长势，针对性做好苗期病虫害防控、温度管控等工作，精心呵护每一株秧苗，确保培育出健壮抗病的优质秧苗，为后续移栽、田间种植做好充足准备。大石桥市红道之家家庭农场技术员张丽娟：
4: 天天就是放气儿浇水，温差大就看温度表呗，温度低了就小点口，温度高了就大点放的。市里的农业专家也来俺们给指导指导。
3: 针对我市春季昼夜温差大、苗期易受低温、病虫害影响等实际问题，市农业农村局相关部门组织农技专家、技术服务队深入各个育苗棚市田间地块，开展育苗田间管理专项指导，手把手向农户讲解本地特色作物苗期管护技巧、低温防护措施、科学用药施肥方法，逐一解答育苗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难题，把实用管护技术送到农户身边，提升科学育苗水平。今年我市水稻育苗工作从3月27号开始，全市水稻育苗面积6584亩，可满足我市及周边市县71.5万亩水田插秧需求。截至目前，全市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已完成8.1万亩，其中玉米播种面积6.66万亩，大豆播种面积0.08万亩，薯类播种面积1.36万亩。目前全市各地春耕工作有序推进，各类作物秧苗长势良好，农户们抢抓春季黄金管护期，精细化开展田间

0: 管理工作。农技部门全程跟踪服务，确保各类作物播种在最佳时期，为今年农作物稳产丰收、农业提质增效打下坚实基础。
1: 辽河之畔春风和煦，渤海之滨万鸟翱翔。日前，暮春寻芳悠游辽宁2026春游辽宁消费季分会场暨第八届营口春季旅游鸟浪推广活动在明湖广场启幕。这座依河而生、向海而兴的百年港城，以鸟浪为媒，融生态、文旅、交通、商业于一体，绘就一幅鸟飞湿地、花开营口的春日盛景图。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0: 活动现场氛围热烈，精彩纷呈。主会场上，300名群众齐跳河海五韵广场舞，整齐的舞步、欢快的节奏，舞出了营口市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春季风筝放飞比赛同步开展，一只只五彩风筝乘风而起，扶摇直上，现场游客纷纷驻足拍照。随着一辆辆装扮一新的特色公交巴士缓缓驶出，城市微旅行坐着公交游营口特色专线惊艳亮相，公交变身为移动文旅会客厅，车厢外皆是景致。辽河老街古韵悠长，百年气象站沉淀岁月，西炮台镌刻红色记忆，鸟浪广场景观万鸟翱翔。市民张杰：
2: 坐上公交车游览营口，感觉特别惬意，一步一景，既能感受城市发展变化，又能沉浸式领略营口河海相依的独特风情。
0: 小小公交打破出行边界，推动交通与文旅、研学、商业深度融合，构建快进慢游深体验的旅游交通体系，让低碳慢行成为营口春日旅游新风尚，让城市魅力一路随行，一路传播。营口交运集团公汽公司副经理孙衍鹤：
3: 我们把公交传统出行工具升级为承载城市文化、展现港城魅力的流动文旅会客厅，以低碳慢行方式串联历史文脉、生态风光、红色印记与商业活力，让市民和游客坐着公交逛营口，慢赏风光，品读历史，感受温暖，全面提升城市吸引力与美誉度。
0: 在沈海高速西海服务区分会场现场直播推介营口特色文旅资源，科普鸟浪生态知识，一块春季观赏鸟浪最佳时刻表展板格外醒目。这里升级打造为集休憩、体验、消费、传播于一体的文旅微目的地，让往来丝城在短暂停留间感受槟城文旅特色，将一路营口高速邂逅万千鸟浪化作营口的春日见面礼。辽宁高速营口分公司新媒体宣传员牛静：
4: 通过线上宣传直播、志愿者现场地推的宣传方式，全方位向大家介绍营口好山好水好风光的优质文旅资源，打造高速加文旅服务新场景。后续我们也将持续为广大用路人司机提供优质的出行服务，始终践行以服务人民群众美好出行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诚挚欢迎大家前来营口游玩。
0: 作为全球八大鸟类迁徙路线的重要驿站，每年4月至5月，百万只候鸟跨越山海，如约抵达营口大辽河口湿地，形成飞鸟乘浪的壮美奇观，与落日余晖相映成趣，勾勒出落霞与候鸟齐飞的绝美画卷。这道流动不息的生态风景线，是营口多年来坚守生态保护、筑牢湿地屏障的生动见证。生态环境持续优化，候鸟种群数量、停留时长稳步提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在河海交汇处徐徐铺展，吸引游客共赴这场自然之约。河海相依，春潮涌动，鸟浪翩跹，文旅兴城。我市春季推出五大板块、42项系列文体旅活动，覆盖体育赛事、文博展览、文旅体验、文化阅读、非遗传承多元内容，实现全域覆盖、全民共享。市文旅广电局对外交流与合作科科长葛杰：
5: 那在这期间呢，我们也推出了首部鸟浪主题 AI 漫剧，推出跨区域的优惠流线路，实现这种区域间的客源共享。后续呢，我们还将推出包括八一圈马拉松在内的42项贯穿春季的文体旅系列活动，进一步激活文旅消费市场，匠心打造沉浸式高品质春日文旅盛宴，持续擦亮营口生态文旅名片。
6: 五一假期春风和煦，万物繁茂，乡村田园迎来出游热潮。在盖州市小石棚乡有棚生态种植农场采摘季火热开启，樱桃、蓝莓挂满枝头，烂漫苹果花竞相绽放， 搭配挖野菜、赏花打卡等特

0: 特色田园体验，吸引省内外游客纷至沓来，日均接待游客近千人，成为我市五一乡村休闲游的热门打卡地。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走进有朋农场，二十多亩樱桃园生机盎然，梅枣、俄巴等优质樱桃品种进入全面成熟期，阳光洒落枝头，颗颗樱桃色泽艳丽，晶莹饱满。游客们手提果篮漫步林间，采摘品尝，欢声笑语在田园间久久回荡。除了樱桃，蓝莓也迎来了最佳采摘期，饱满紧实的蓝莓缀满枝头，清风拂过，阵阵果香扑面而来。游客随手摘下鲜果入口，沉浸式感受原汁原味的乡野乐趣。大连游客程超：
2: 平时工作挺忙的，赶上五一假日，然后带着那个老人孩子一起过来放松一下，接触一下大自然，感觉特别惬意，挺放松的感觉。
1: 哈尔滨游客杜月：
3: 这里面不仅环境好，而且空气非常的清新，大人小孩都适合，特别好。
1: 农场内，成片苹果花迎来盛放期，雪白粉嫩的花朵层层叠叠，摇曳生姿，与青山绿野、蓝天白云相映成趣，成为游客拍照打卡的热门景致。众多家庭游客携老扶幼，在苹果树下挖野菜、赏繁花、拍美照，尽享合家欢聚的悠闲时光。田间处处洋溢着欢乐氛围。营口有朋农产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吴春丹：
4: 每年五一都是就是客流量最大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也是我们最忙碌的时候，当然也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游客玩得开心，我们也很开心。
1: 如今集鲜果采摘、田园观光、农事体验于一体的有朋农场，不仅成为游客假期休闲亲近自然的好去处，更以特色农旅融合模式丰富了盖州乡村旅游业态，助力本地乡村旅游提质升级，为乡村振兴发展增添了鲜活动力。
5: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社保服务靠前办，退休育神暖人心。
6: 近日，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组织工作人员深入企业开展退休预服务专项活动，以精准的前置服务助力企业职工顺畅办理退休手续，及时享受养老待遇。此次退休预服务本着早核查、早发现、早处置原则，把退休审核窗口迁移至企业，变职工跑为社保办。在石冈京城装备技术有限公司，市社保中心工作人员全面细致核查企业临近退休职工的养老保险参保信息，重点核验累计缴费年限、个人账户缴费记录及记账明细，逐项排查断缴、漏缴、历史补缴等问题，建立问题台账并现场反馈给企业级职工，确保数据真实准确、缴费记录完整连续。针对核查发现的问题，市社保中心工作人员现场指导企业及职工规范办理补缴、转移归籍等手续，明确办理节点与所需材料，提前化解退休办理潜在风险，确保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符合待遇领取条件，切实保障企业职工养老权益。石冈京城装备技术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何伟鹏：
7: 在政策的解读上面非常的专业，我们现场的这个工作人员也得到了很高的提升。作为企业，我们也会积极的及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为我们的营口的经济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老边区向阳社区举办迎五一庆五四文艺汇演。
8: 日前，老边区路南镇向阳社区举办迎五一庆五四文艺汇演，演出在器乐合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拉开序幕，评剧《南泥湾》独唱《再见了大别山》《幸福中国一起走》，舞蹈《秋恋》，古典舞《散韵》，太极拳表演等16个节目轮番登场，嘹亮的歌声唱出了对祖国的热爱，优美的舞姿展现了社区居民的风采。老边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还向居民讲解火灾防范、火场逃生、灭火器使用等知识，提醒居民注意用火用电安全。老边区路南镇向阳社区党支部书记刘小贺：
9: 这次文艺汇演的节目都是由我们社区文艺爱好者制编制导制演的，在展现居民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的同时，也拉近了邻里之间的距离，增强了社区的凝聚力与向心力，为构建和谐社区注入了温暖活力。
5: 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中华

0: 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国家减灾委员会关于防灾减灾日工作的相关要求，为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和防灾避险应急意识，市政府决定2026年5月12日12时0分至12时15分进行全市防空警报市民活动，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一、警报市民范围为全市已安装防空警报器的区域。二、警报信号按以下顺序鸣放：12时0分至12时03分鸣放预先警报信号，一个周期；12时06分至12时09分鸣放空袭警报信号，一个周期；12时12分至12时15分鸣放解除警报信号，一个周期。每种警报信号鸣放间隔3分钟。三、防空警报鸣放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及社会活动正常进行。四、警报市民的具体工作由市发改委、市国动办组织实施，特此公告。营口市人民政府2026年5月7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黄子恒、王雨希，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就是把肺熏的啊，黑乌隆隆的呀，就是那样的晃跳，就肺好像那么费劲，就是好惨，就是三月前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啊，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3: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你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4: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8: 来吧
7: 来吧
8: 来吧，
0: 来了，
7: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人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三六五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三六五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北京时间2022年的11月29号晚，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申遗成功。至此，我国共有43个项目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居世界第一。

宁可终生不饮酒，不可三餐无茶饮。在喝茶这件事上，中国人是认真的。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分享一下中国茶里的健康之道。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茶文化兴于唐，盛于宋，是我国流传了几千年的传统。翻开中华历史的篇章，每一页都浸着茶香。春秋时期，人们把茶煮熟之后加上调味料，作为蔬菜配饭食用。战国时期，茶还是一种药用植物。我国第一部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记载，神农尝百草，一日遇72毒，得茶而解之。西汉时期，人们用茶来烹煮饮品，并出现了专门的茶具，这也是饮茶文化形成的重要时期。茶圣陆羽的《茶经》标志着茶文化进入了兴盛时期，此时煮茶、煎茶、饮茶之风扩散到民间，茶成为了一种家常饮品。茶文化也随着各国遣唐使一起走出了国门，宋承唐代饮茶之风，并将其发展到了新的高度。宋朝人的饮茶方式称为点茶和斗茶，专业的茶师、茶学评论、文学艺术作品纷纷涌现。明朝末年，荷兰人将茶籽由澳门运销到爪哇，再传到英国等欧洲各地。时至今日，茶已经成为了一种常见的健康饮品。研究显示，茶中含有700多种化合物，对茶品质影响最大的，在人体内发挥重要保健作用的是一些特征性成分，如茶多酚、咖啡因、茶氨酸等等。一杯茶入口会发挥怎样的健康功效呢？温润纯和的茶水进入口腔之后，第一个好处便是解渴。作为茶叶中最主要的抗氧化物质，茶多酚是天然的人体保鲜剂，能抗炎杀菌，帮助缓解口腔溃疡和咽喉肿痛等症状。研究显示，茶多酚还可以抑制体内钙流失，预防龋齿。饮茶后十分钟，茶多酚到达肠胃，开始帮助肠道蠕动，加速运送营养物质。它不仅可以缓解便秘，还对一些肠道致病菌有较强的抑制和杀伤作用。饮茶后30到60分钟，茶多酚被吸收进入血液中，除了有抗氧化、抗衰老、控血糖等作用，还能够减少人体的好胆固醇的流失。约45分钟，咖啡因会顺着血液到达各个器官，唤醒沉睡的大脑，增强心肌收缩能力，加快新陈代谢。饮茶后5小时，茶氨酸跨过血脑屏障进入人的大脑，帮助释放和代谢神经递质，让人感到镇静安宁、快乐愉悦，还能降血压，保护脑神经，抗疲劳。此外，有研究发现，茶能促进大脑区域以更有效的方式相互联系，改善大脑认知功能，增强记忆，增进智力。饮茶后6到24小时，咖啡因在体内的旅途结束，茶多酚也被分解或通过尿液排出体外，随后茶氨酸也结束了在人体内的形成，分解消失。需要提醒的是，要长期适量饮茶才会达到以上的健康效果。不同茶叶中保健成分含量各不相同，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绿茶、黄茶、白茶、红茶、乌龙茶、黑茶等6大茶类，由于制作工艺不同，风味和成分差别很大。专家对于饮茶的建议是，一天、一年、一生中茶叶都要交替着喝。喝茶时可以遵循由轻氧化喝到重发酵的规律，一天之中早上喝杯使人兴奋度高的绿茶会更有精神，晚上如果吃得油腻，喝杯黑茶可以辅助代谢。一年之中，夏天喝刺激性较大、相对凉性的绿茶、白茶去暑，冬天喝刺激性较小、相对温和的红茶、黑茶暖胃。一生之中，随着年龄的增长，饮茶由轻氧化到重发酵。年轻时睡眠质量较好，喝咖啡因含量较高的绿茶影响不大。年龄大了，可以换成微生物发酵、咖啡因。

含量较低的黑茶，以免影响睡眠。当然，选择茶叶还需要考虑个人饮茶偏好和身体差异。每天喝茶9到10克，属于中等量，可早中晚分3次冲泡。研究发现，茶的健康功效也有量效的关系，可根据个人需求适当的提高饮茶量。最后，隔夜茶并不致癌，但不提倡喝。一杯茶泡久了，只是没有刚开始泡的时候的香气和鲜爽感了，不会威胁健康。从卫生角度考虑，隔夜茶不提倡喝。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人类的脖子一生中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压力，长时间紧盯电脑，低头伏案办公等等，都容易连累脖子，导致酸胀痛等症状。脖颈酸痛时，很多人习惯性的左右转动，摇头晃脑来缓解不适，这个下意识的动作其实很危险，可能加重对脖子的伤害。节目的下半时段就来教你一套可以让颈椎放松的正确方法。在电脑面前坐了一天，脖子酸痛到不行，就想扭一扭动一动，让脖子舒坦点，但是这个动作并非所有人都适合，尤其对于以下人群而言，转脖子是个高危动作。第一是长时间低头的人，长时间低头工作看手机时，椎间盘的负重压力大，颈部肌肉韧带处于过度疲劳的状态，容易导致肌肉力量低下，韧带薄弱，使颈椎暴露于危险之中。突然转动脖子容易刺激神经，引起颈部疼痛，甚至导致韧带松弛，增加患颈椎病的风险。第二是心血管疾病患者，有心血管疾病的人随意不规范地转脖子，也有可能会导致血管中的斑块脱落，随血液进入颅内堵塞颅内血管，引发脑梗塞，也能导致颈动脉受压，出现头晕耳鸣。第三类是脊髓型颈椎病患者，脊髓型颈椎病主要压迫或刺激脊髓及半型血管，症状严重，且多以隐性攻击的形式发展，易误诊为其他疾病而延误治疗时机。动力性及机械性因素是引起脊髓型颈椎病发病的主要因素，因此这类人群随意转动脖子可能加重病症，使处于骨纤维管道当中的脊髓组织遭受刺激与压迫。一些常见的护颈方法是否真的有效？医生提醒，这几种反而可能对颈椎造成伤害。第一是米字操，不适合所有人，长时间低头会造成颈部肌肉紧张，适当转动头部，反复的书写米字的确可以缓解颈部不适，但只适合尚未发生明显颈椎间盘突出压迫脊髓脊神经，未造成椎动脉狭窄扭曲的人。如果颈椎已经发生了器质性病变，那就不适合做摇头晃脑的写字操了。第二是颈托，最多佩戴三周，颈椎失稳、小关节紊乱、颈椎间盘突出、急性发作期等，佩戴颈托能够通过限制颈椎活动，减少对神经管脊髓的刺激，减少椎间关节活动，控制周围组织炎症反应，从而达到控制病情的效果。但是颈托一般配到2到3周，不能够长期使用，否则会减弱颈部肌肉力量，长此以往可致肺用性肌萎缩，同时还要注意主动锻炼，防止病情反复。第三，吊单杠对腰椎才有效，吊单杠对腰椎有重力的牵引作用，可以减少椎间盘压力，但脖子在吊单杠的状态和平时站立的时候是相差不大的，并不能够对颈椎起到锻炼和保健作用。第四，打羽毛球可能加重不适，颈椎本身存在椎管狭窄或者是关节突增生的人，如果打球时颈部过度后伸，就可能加重狭窄，引起脊髓受压损伤，导致手麻、手痛、行走不稳等病症。对已经确诊脊髓型颈椎病的患者来说，羽毛球可能会导致病情加重，颈痛患者打羽毛球前应先排查椎管是否狭窄，如果是因肌肉骨关节问题， 椎间盘轻度突出引起的颈椎病，疾病缓解期可以打羽毛球促进康复。脖子酸痛不适时，想要正确的有效放松，可以试一试以下的方法。方法一，减少低头时长。要预防颈椎病，首先要改善不良姿势。长期低头伏案工作、玩手机或者长时间的使用电脑的人，可以通过仰头、间断活动、避免低头等预防颈椎不适。方法二，热敷促进循环。睡前用热毛巾敷在后颈部及肩背部，温度不够时再重新加热，热敷30分钟左右，可以改善颈背部血液循环，缓解肌肉酸痛。注意温度别太高，以免烫伤。方法三，增强肌肉力量。运动专家推荐一套训练动作，可以缓解颈部僵硬，增强肌肉力量。首先，两脚分开与肩同宽，头正直，两臂自然垂直于体侧，两肩尽量缓缓向上耸起，同时颈椎向下缩，维持3到4秒之后放松还原。然后头正直，下颌微后收，双手叉腰，两臂用力向后，尽量使两肩胛骨向脊柱靠拢，同时头颈向上拔，静止用力，维持3到4秒之后放松还原。接着头正直，双手食指交叉，掌心置于颈椎后部正中或者后枕部，颈椎与双手对抗，头部保持不动，维持3到4秒之后放松还原。头正直，双手掌根部相对，托住颌部，颌部与双手同时对抗，头部保持静止，维持3到4秒之后放松还原。以上动作每组做20次，每日3到5组，有助增强颈部肌群力量，减轻颈部肌群蜕变。我们知道身体中的骨骼是各有各的用处，比如说肩关节就是一种独特的关节，它负责人体的关节的旋转，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球窝关节，有了它，我们的肩膀才能够旋转运动自如。但是颈椎关节不一样，旋转不是它的生理构造所赋予它的主要作用，如果我们经常这样做的话，就很容易会导致关节上的软骨受到一定的伤害，长时间的磨损对关节的伤害是比较大的。在日常生活当中，保护颈椎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首先，我们知道对于一些上班族来说，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当我们在进行长时间的久坐，或者保持同一个姿势很长时间的时候，这时候转动脖子是经常会有响声的。所以我们在工作的间隙，最好能够经常活动活动，这样能够缓解颈部的疲劳。其次就是减少空调的直吹。夏天到了的时候，很多人都比较惧怕炎热的气温，所以基本上都在空调房里度过夏日。虽然会让我们感觉很惬意，但是我们要注意，在吹空调的时候，最好不要直吹空调，这样很容易受寒，导致颈椎受到一定的伤害。这一点是我们在平时应该注意的。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藏在茶文化里的健康之道和一些可以让颈椎放松的正确姿势。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1: 来吧
0: 来吧
1: 来吧，
2: 来了，
0: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

0: 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2: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它是至高无上的，但也是与生活密不可分的。宪法赋予了我受教育的权利，守护着我的成长，也教会了我遵守秩序的义务，规范着我的言行。它延续并发扬了中华民族的美好品德，它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形成的根本法。它无时无刻都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保护着我们。它就像水，

0: 在我们身旁。
1: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2: 来吧
1: 来吧
2: 来吧，
1: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空间，我是小韩，我在热情的营口向你问声好。
2: 日在喧哗，染红了窗纱。
1: 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是来自薛之谦的一首足够。薛之谦与音乐人董家宏的音乐碰撞，声声入耳，字字入心，紧凑的节奏拉扯着记忆的神经，让人突然在某句歌曲当中就红了眼眶。
2: 不去向下子搬家，
1: 水泥森林里的爱情的微光太容易被摩天大厦遮挡，习惯了仰视着玻璃幕墙，却弄丢了拥抱爱人的力量。如此写实的作品却未落俗套，空间感和时间感一应俱全，想必每个在城市里疲惫奔波的男女都会在定格其中的某一秒驻足深陷。此刻的通讯录里还有他吗？此刻的城市里还有他吗？他会比从前幸福吧。这好像是一句再也

0: 搜购这首歌，整首歌的感觉好像结构都是极其严谨的状态，情绪呢层层递进，张弛有度，薛之谦的演绎洒脱与坚决并存，诠释了理想与现实的拉扯和较量。薛之谦在诠释歌曲的时候好像常常带有那种哲思的意味，而且大多都带有强烈的时代共鸣感，但这一首歌太过直接，太过浓烈，人间的悲喜被剖析成了每个音符掉落心间，本以为已被时间缝合的伤口此刻又被拉扯开。动心动情动念，一定要用不动产来衡量吗？或许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吧，但要记得，买来的不一定长久，租来的不一定廉价。
1: 攒几年筹码才能留下。
0: 那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是来自黄霄云的《梅雨季节》。

接下来收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陶喆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小镇姑娘》。又到了中午休息的时间了，不知道大家今天中午吃的什么，是不是自己喜欢的午饭呢？那吃过午饭之后呢，不要着急马上工作，那中午休息的时间可以好好的溜达一下，消消神，或者是在桌上浅浅的睡一个午觉。那说回这首《小镇姑娘》吧，《小镇姑娘》呢是陶喆的一张专辑，名字叫做《I'm OK》当中的一首歌，也是第一张专辑的成功试探。直到你收到上榜的通知。那这首歌呢，也是其实陶喆的专辑大家也都很清楚了，基本上都是这种 R&B 偏多的。那这张《I'm OK》呢是陶喆的第二张专辑。但 R&B 呢在这张专辑当中只是作为各种丰富曲风的催发剂，使得整张专辑能够更加丰富多彩，但却不显得散乱。作为一张专辑的整体风格以及音乐的企图呢，比第一张同名专辑陶喆来说不得不说它是一种飞跃的。如果说第一张专辑只是陶喆对于华语乐坛的视角石的话，那么这张 MOK 才是陶喆真正在音乐上大展拳脚的作品。

那除此之外呢，也不得不提专辑当中的普通朋友和天天。那作为陶喆标榜式的拿手曲风， R&B 的节奏让享受过第一张专辑的朋友们重新回味了浪漫的感觉。歌曲天天当中呢，一点一滴的鼓点，温暖如风的和音，加上浪漫感觉的歌词，也成为了卡拉 OK 高手挑战难度的又一精品。总的来说吧，这张专辑 MOK 呢有些试验性的感觉。精神上呢，陶喆开始用音乐来述说世界，也希望世人能够如圣歌般的幸福和温暖，而不是在熙熙攘攘的尘世当中迷失自己。音乐上呢，陶喆自然表现出了更多的自信感，尝试了更多的曲风，也让人看到和欣赏陶喆了多方面的才华。对于音乐的感觉，没有什么比这一种陶喆的音乐里有加州阳光般的愉悦坦率更贴近他的形容了，就像他的人一样。

0: 这首歌呢是来自彭习燕和名字叫做弗兰奇的一首歌，叫做《再见莫妮卡》。那这首歌呢，之前我们也略微的有了解过，是一首非常轻快而且很有调性的歌。专辑形容这首歌是以人生如戏，转场就有新故事。但他离开好久之后，终于发现自己还是放不下。月光温柔缠绵，也似他的脸，回忆涌上情绪，但还是会失控。
1: 这旋律在他回来，费兰跟巴拉的白。
0: 好了，那我们继续安静听歌吧。接下来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南征北战乐队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我的天空》，我们一起来听听。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它是至高无上的，但也是与生活密不可分的。宪法赋予了我受教育的权利，守护着我的成长，也教会了我遵守秩序的义务，规范着我的言行。它延续并发扬了中华民族的美好品德，它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形成的根本法。它无时无刻都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保护着我们。它就像水、空气和阳光，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宪法就在我们身旁。
2: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

0: 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1: 来吧
2: 来吧
1: 来吧，
0: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享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 Hello 音乐。今天是5月8号，也是上班的第三天了，假期好像已经过去很久了，但又好像就在昨天。外面的天气还很晴朗的，虽然人好像还处在一副人在工位脑子在飘的感觉，不过没关系，听王菲这首《不眠飞行》，不想睡就不睡，反正中午本来就不用睡，我们可以飘一会儿。

今天外面的太阳特别的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端着水杯走过去的时候，阳光正好打在杯面上。这种天气大家很难继续丧着或者是舍不得五一的假期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方大同的一首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方大同写歌其实特别爱写人名作为这个歌曲的名字。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苏丽珍，一听就是王家卫电影里走出来的那种女人，穿旗袍走路慢慢的。

来自赵磊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南方姑娘》。我有的时候觉得南方这两个字好像就是自带滤镜一样，带着一点湿气，带着一点柔软。赵磊唱的这个南方姑娘一点都不苦，就是远远的看着觉着挺好看的，像你今天坐在窗边看着外面走来走去的人一样，那么好看。

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许嵩和何曼婷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素颜》，其实是我们相对还比较熟悉的一首歌了。听《素颜》这首歌的时候，我记得我还在上中学，还是戴着有线耳机在听歌。

郭顶呢是歌手，也是制作人和词曲作者。其实他这个人挺厉害的，西美丽这首歌听到名字的第一反应可能是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意思，但听完你就发现这首歌的感觉是那种荒凉里开出花来的感觉。今天的太阳这么好，听到这首歌反而更加的有味道了，因为阳光越好你越想去远方，哪怕只是在脑子里去一下。

0: 现代河海新西市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4: 哎，好啊好啊。
3: 过去

0: 现在约练。
1: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2: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3: 哎，好球！
4: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6: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7: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吧。
6: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7: 我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大家好，我是五月。在2020年的《明日之子三》当中，水晶时代最强厂牌张雨绮首张 EP 张正式起航，当中有三首原创歌曲带你走进零零后无限少女的超想象世界。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来自张雨绮的 Baby Don't Cry。

来自陈绮贞的鱼，是陈绮贞的2009年的全创作专辑《太阳》当中的一首歌。专辑简介里说，如此的贴近生命，如此真实而自由，一个真诚而独特的中国台湾的歌手，一张陪伴了一辈子的唱片。这张专辑呢，历经了3年的沉淀和反刍，独立制作的典范，也是陈绮贞超越自我表白，直指事物核心之作。专辑呢，也展现了艺术追求回归纯我，重返创作现场的动人收音。花的三部曲之二《太阳》是由2届金曲奖得主，钟成虎操刀制作而成的。

那陈绮贞呢，是中国台湾的创作型女歌手，她的歌曲大多是由她自己作词作曲的。入行十多年来，虽然一直没能成为大红大紫的巨星，却拥有了一批非常忠实的歌迷和才女的美誉。98年的时候呢，陈绮贞跟魔岩签约之后，成立了自己的好小气音乐工作室。作为音乐才女呢，陈绮贞一直保持着精良的创作态度，平均2到3年才发一张专辑的她，绝不愿意自己是为了出专辑而唱歌，因为她想自己把自己的经历和故事唱给别人听，才会去创作。代表作呢，有我们非常熟悉的像《小步舞曲》、刚刚的《太阳》和《华丽的冒险》、《酒肺的咖啡店》等等。

0: 玩具。
1: 这首歌是来自陈小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0932。那其实呢，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有介绍过这首歌了。这首歌呢是 Sing 陈小春出道十周年纪念新歌精选集 CD 加 VCD 当中的一首歌。那专辑当中呢，一共收录了五首国语粤语新歌，十首经典金曲。
2: 我知道你要给我这么样的小任性，我知道你要给我这样。
1: 那大家呢都很对这个歌名，也就是0932比较好奇。有人说0932的意思是永久相爱，也有人说0932是陶喆写给陈小春的一首歌。
2: 这么样的大道理，你知道我要给你这样的小。
1: 那当然了，这首0932呢确实是陶喆作曲编曲的一首歌，也是2003年8月陈小春发行的这首歌。那2003年到2006年呢，它成为了这个精选集当中的一首。
2: 真的没开机，有没有看到我穿的短裙。
1: 好啦，那最后一首来自耳朵便利店的《想归隐》送给大家。那在节目结束之后呢，大家伴随这首歌就要努力开始今天的工作了。今天是节后的第三天，希望大家整装待发，以一个好的良好的精神面貌迎接。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8日星期五，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2026我们离你更近专栏，农时到我市掀起春耕热潮，
1: 新闻特写万鸟翔集赴春约，河海潮涌润港城，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眼下我市粮食作物生产全面展开，各地抢抓农时，田间地头随处可见农户春耕的忙碌身影和技术人员深入一线指导生产的场景，为全年农业丰产丰收筑牢根基。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在我市各水稻育苗大棚、田间育苗基地里，一派繁忙的管护景象，农户们忙着浇水、施肥、通风、炼苗、除草，仔细查看秧苗长势，针对性做好苗期病虫害防控、温度管控等工作，精心呵护每一株秧苗，确保培育出健壮抗病的优质秧苗，为后续移栽田间种植做好充足准备。大石桥市红道之家家庭农场技术员张丽娟：
4: 天天就是放气浇水，温差大就看温度表呗，温度低了就小点口，温度高了就大点放的。市里的农业专家也来那什么给指导指导。
3: 针对我市春季昼夜温差大、苗期易受低温、病虫害影响等实际问题，市农业农村局相关部门组织农技专家、技术服务队深入各个育苗棚市田间地块，开展育苗田间管理专项指导，手把手向农户讲解本地特色作物苗期管护技巧、低温防护措施、科学用药施肥方法，逐一解答育苗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难题，把实用管护技术送到农户身边，提升科学育苗水平。今年我市水稻育苗工作从3月27号开始，全市水稻育苗面积6584亩，可满足我市及周边

0: 日线 71.5万亩水田插秧需求。截至目前，全市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已完成 8.1 万亩，其中玉米播种面积 6.66 万亩，大豆播种面积 0.08 万亩，薯类播种面积 1.36 万亩。目前，全市各地春耕工作有序推进，各类作物秧苗长势良好，农户们抢抓春季黄金管护期，精细化开展田间管理工作。农技部门全程跟踪服务，确保各类作物播种在最佳时期，为今年农作物稳产丰收、农业提质增效打下坚实基础。
1: 辽河之畔春风和煦，渤海之滨万鸟翱翔。日前，暮春寻芳悠游辽宁2026春游辽宁消费季分会场暨第八届营口春季旅游鸟浪推广活动在明湖广场启幕。这座依河而生、向海而兴的百年港城，以鸟浪为媒，融生态、文旅、交通、商业于一体，绘就一幅鸟飞湿地、花开营口的春日盛景图。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0: 活动现场氛围热烈，精彩纷呈。主会场上，300名群众齐跳河海五韵广场舞，整齐的舞步、欢快的节奏，舞出了营口市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春季风筝放飞比赛同步开展，一只只五彩风筝乘风而起，扶摇直上，现场游客纷纷驻足拍照。随着一辆辆装扮一新的特色公交巴士缓缓驶出，城市微旅行坐着公交游营口特色专线惊艳亮相，公交变身为移动文旅会客厅，车厢外皆是景致。辽河老街古韵悠长，百年气象站沉淀岁月，西炮台镌刻红色记忆，鸟浪广场静观万鸟翱翔。市民张杰：
2: 坐上公交车游览营口，感觉特别惬意，一步一景，既能感受城市发展变化，又能沉浸式领略营口河海相依的独特风情。
0: 小小公交打破出行边界，推动交通与文旅、研学、商业深度融合，构建快进慢游深体验的旅游交通体系，让低碳慢行成为营口春日旅游新风尚，让城市魅力一路随行，一路传播。营口交运集团公器公司副经理孙衍赫：
3: 我们把公交传统出行工具升级为承载城市文化、展现港城魅力的流动文旅会客厅，以低碳慢行方式串联历史文脉、生态风光、红色印记与商业活力，让市民和游客坐着公交逛营口，慢赏风光，品读历史，感受温暖，全面提升城市吸引力与美誉度。
0: 在沈海高速西海服务区分会场现场直播推介营口特色文旅资源，科普鸟浪生态知识，一块春季观赏鸟浪最佳时刻表展板格外醒目。这里升级打造为集休憩、体验、消费、传播于一体的文旅微目的地，让往来丝城在短暂停留间感受滨城文旅特色，将一路营口高速邂逅万千鸟浪化作营口的春日见面礼。辽宁高速营口分公司新媒体宣传员牛静：
4: 通过线上宣传直播、志愿者现场地推的宣传方式，全方位向大家介绍营口好山好水好风光的优质文旅资源，打造高速加文旅服务新场景。后续我们也将持续为广大用路人司机提供优质的出行服务，始终践行以服务人民群众美好出行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诚挚欢迎大家前来营口游玩。
0: 作为全球八大鸟类迁徙路线的重要驿站，每年4月至5月，百万只候鸟跨越山海，如约抵达营口大辽河口湿地，形成飞鸟乘浪的壮美奇观，与落日余晖相映成趣，勾勒出落霞与候鸟齐飞的绝美画卷。这道流动不息的生态风景线，是营口多年来坚守生态保护、筑牢湿地屏障的生动见证。生态环境持续优化，候鸟种群数量、停留时长稳步提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在河海交汇处徐徐铺展，吸引游客共赴这场自然之约。河海相依，春潮涌动，鸟浪翩跹，文旅兴城。我市春季推出五大板块、42项系列文体旅活动，覆盖体育赛事、文博展览、文旅体验、文化阅读、非遗传承多元内容，实现全域覆盖、全民共享。市文旅广电局对外交流与合作科科长葛杰：
5: 那在这期间呢，我们也推出了首部鸟浪主题 AI 漫剧，推出跨区域的优惠旅游线路，实现这种区域间的客源共享。后续呢，我们还将推出包括八一圈马拉松在内的42项贯穿春季的文体旅系列活动， 进一步激活文旅消费市场，匠心打造沉浸式高品质春日文旅盛宴，持续擦亮营口生态文旅名片。
0: 五一假期春风和煦，万物繁茂，乡村田园迎来出游热潮。在盖州市小石棚乡有棚生态种植农场采摘季火热开启，樱桃蓝莓挂满枝头，烂漫苹果花竞相绽放，搭配挖野菜、赏花打卡等特色田园体验，吸引省内外游客纷至沓来，日均接待游客近千人，成为我市五一乡村休闲游的热门打卡地。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6: 走进有棚农场，二十多亩樱桃园生机盎然，梅枣、鹅巴等优质樱桃品种进入全面成熟期，阳光洒落枝头，颗颗樱桃色泽艳丽，晶莹饱满。游客们手提果篮漫步林间，采摘品尝，欢声笑语在田园间久久回荡。除了樱桃，蓝莓也迎来了最佳采摘期，饱满紧实的蓝莓缀满枝头，清风拂过，阵阵果香扑面而来。游客随手摘下鲜果入口，沉浸式感受原汁原味的乡野乐趣。大连游客程超：
7: 平时工作挺忙的，赶上五一假日，然后带着那个老人孩子一起过来放松一下，接触一下大自然，感觉挺特别惬意，挺放松的感觉。
6: 哈尔滨游客杜月：
8: 这里面不仅环境好，而且空气非常的清新，大人小孩都适合，特别好。
6: 农场内成片苹果花迎来盛放期，雪白粉嫩的花朵层层叠叠，摇曳生姿，与青山绿野、蓝天白云相映成趣，成为游客拍照打卡的热门景致。众多家庭游客携老扶幼，在苹果树下挖野菜、赏繁花、拍美照，尽享合家欢聚的悠闲时光。田间处处洋溢着欢乐氛围。营口有棚农产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吴春丹：
9: 每年五一都是就是客流量最大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也是我们最忙碌的时候，当然也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游客玩得开心，我们也很开心。
6: 如今集鲜果采摘、田园观光、农事体验于一体的有棚农场，不仅成为游客假期休闲亲近自然的好去处，更以特色农旅融合模式丰富了盖州乡村旅游业态，助力本地乡村旅游提质升级，为乡村振兴发展增添了鲜活动力。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社保服务靠前办，退休预审暖人心。
0: 近日，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组织工作人员深入企业开展退休预服务专项活动，以精准的前置服务助力企业职工顺畅办理退休手续，及时享受养老待遇。此次退休预服务本着早核查、早发现、早处置原则，把退休审核窗口迁移至企业，变职工跑为社保办。在石冈京城装备技术有限公司，市社保中心工作人员全面细致核查企业临近退休职工的养老保险参保信息，重点核验累计缴费年限、个人账户缴费记录及记账明细，逐项排查断缴、漏缴、历史补缴等问题，建立问题台账，并现场反馈给企业级职工，确保数据真实准确、缴费记录完整连续。针对核查发现的问题，市社保中心工作人员现场指导企业及职工规范办理补缴、转移归籍等手续，明确办理节点与所需材料，提前化解退休办理潜在风险，确保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符合待遇领取条件，切实保障企业职工养老权益。石冈京城装备技术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何伟鹏：
10: 在政策的解读上面非常的专业，我们现场的这个工作人员也得到了很高的提升。作为企业，我们也会积极的及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为我们的营口的经济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老边区向阳社区举办迎五一庆五四文艺汇演。
11: 日前，老边区路南镇向阳社区举办迎五一庆五四文艺汇演，演出在器乐合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拉开序幕，评剧《南泥湾》独唱《再见了大别山》《幸福中国一起走》，舞蹈《秋恋》，古典舞《散韵》，太极拳表演等16个节目轮番登场，嘹亮的歌声唱出了对祖国的热爱，优美的舞姿展现了社区居民的风采。 老边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还向居民讲解火灾防范、火场逃生、灭火器使用等知识，提醒居民注意用火用电安全。

0: 边区路南镇向阳社区党支部书记刘小贺。
1: 这是文艺汇演的节目，都是由我们社区文艺爱好者制编制导制演的，在展现居民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的同时，也拉近了邻里之间的距离，增强了社区的凝聚力与向心力，为构建和谐社区注入了温暖活力。
0: 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国家减灾委员会关于防灾减灾日工作的相关要求，为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和防灾避险应急意识，市政府决定2026年5月12日12时0分至12时15分进行全市防空警报市民活动，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一、警报市民范围为全市已安装防空警报器的区域。二、警报信号按以下顺序鸣放。12时0分至12时03分鸣放预先警报信号，一个周期。12时06分至12时09分鸣放空袭警报信号，一个周期。12时12分至12时15分鸣放解除警报信号，一个周期。每种警报信号鸣放间隔三分钟。三、防空警报鸣放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及社会活动正常进行。四、警报市民的具体工作由市发改委、市国动办组织实施，特此公告。营口市人民政府2026年5月7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黄子恒、王雨熙，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凝聚银发力量，
3: 展示银铃风采。
2: 这里是银铃之声，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打造全媒体栏目《银铃之声》，
3: 温暖启航。每周一、三、四、五下午2点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现场直播。
2: 节目涵盖政策解读、健康。

0: 养生、养老服务、引领行动、文化娱乐等多个方面，精心打造老年人专属的服务平台。
1: 这里有养老政策的深度解读，老年人防诈的法律课堂，还有名医讲解老年常见疾病的健康课堂。
0: 这里有智慧养老服务平台，还有各种才艺绽放的夕阳舞台，让您每天乐开怀。
2: 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快乐到老。
3: 老爸老妈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0: 银铃之声，让您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4: 爷爷奶奶加油！
0: 凝聚银发力量，
1: 展示银铃风采。欢迎收听银铃之声，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夕阳交响。
0: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
5: 各位叔叔阿姨，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笑竹，欢迎准时收听本期的银铃之声。每周一、三、四、五下午2点到3点钟，我们的节目准时打卡报道，可以通过银天下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下载喜马拉雅搜索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那今天是周五，每周五我们直播间都会请来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来讲讲他们的故事，在他们的故事里，自己就是主角。
1: 聆听时光的温暖馈赠，讲述那些值得珍藏的岁月故事。今天，你是主角。

0: 的阳光懒懒的爬上了窗台，收音机前的你是否也想起了小的时候坐在藤椅上听着爷爷奶奶讲故事的时光呢？这里是今天您是主角。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张宪伟爷爷来到我们直播间，带着他珍藏的回忆和大家一起回到他们的那个时光。你好张爷爷。
1: 好，主持人你好。
0: 来说说张爷爷您今年多大了？
1: 今年毛岁是82，周岁是81，属猴的。
0: 属猴的，所以我叫张爷爷，今年已经81岁了。说说咱退休之前是从事什么行业的呢？
1: 我是从事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工作的。
0: 那您之前在上学期间学的就是农业技术吗？
1: 我从1965年，我从这个学校农校毕业，毕业前在学校学的是蔬菜专业。
0: 然后毕业之后呢，刚开始其实还没有从事农业。
1: 一开始我是从事教育工作，当了5年5、6年的吧，这个教育工作。
0: 然后之后呢就又从事到了您的本职工作当中。
1: 对，之后呢我又转行到这个伯乐富公司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
0: 然后一直到退休，
1: 一直到后来要到哪呢？到营口县种子公司做了种子这个繁育工作，干了一年，做了一年工作，完了之后这个主要是玉米繁育工作，后来呢又调到营口市蔬菜研究所，在蔬菜研究所干了能有6到7年，做了6到7年的科研工作。之后呢又调到营口市农业中心，在农业中心退的休，2004年退休。
0: 哎呦，你记得好清楚啊！
1: 是这结果。
0: 是2004年退的休。
1: 退休。
0: 然后一直到
1: 退休之后，又到这个营口市，就返聘到营口市劳科技工作者协会，直到80岁。完了，彻底退休
0: 到现在，
1: 到现在
0: 终于可以享受到这个老年的时光了。
1: 对，
0: 在
1: 完了这一生全是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就是我在当教师的时候也是在农业中学教书，教的农业技术课。
0: 就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这个农业行业，
1: 没离开这个农业工作，农业技术推广工作。

0: 看您在工作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高光时刻来讲一讲
1: 啊？高光时刻是有很多
0: 很多，
1: 这里面我挑一个比较这个有趣的吧。
0: 好
1: 啊，我因为大伙儿也愿意这个收听的
0: 对
1: 故事，
0: 校主是很爱听的。
1: 值得我回忆的哈，因为我的老伴儿，哎，可以这样讲哈，我这一辈子哈，我最光彩的是我娶了一个好老伴儿。
0: 不想说工作，张爷爷今天不想说工作，
1: 对，
0: 张爷爷是想说他的爱人，他的老伴儿。
1: 对，
0: 来说说您什么时候认识您的爱人的？
1: 好，这一段是让我最为留恋，而且我也愿意回忆的这一段过程，因为啊，我是这样想哈的，人这一生啊，这个生存在这个人世间，必须呀、啊、有一个好老伴儿，生活在一起，这样才能使家庭和睦，幸福，那个人呢还能够快乐，还能长寿。
0: 因为只有家庭幸福了，才有心思去。这个一门心思去
1: 干好工作，
0: 奔到工作当中去努力工作，不然家里就很闹心，然后工作当中就会做不好很多工作了。
1: 对对对，这个我可以这样讲，就这一辈子啊，我之所以能够哈、啊、取得这么多的这个成绩，主要的原因是我娶了个好老伴啊、我还重复的说这一遍，因为我老伴特别的优秀，值得我留恋。
0: 您的爱人是
1: 我的爱人呢？我老伴是在2023年，5月31日，7点完了去世了，因为他得的是癌症，就离开了人间。这个离开人间的那个就是走的时候，可以说如雷轰顶啊，悲愤至极啊，没成想他这个陪伴了我56年，完了突然之间就离开了我。
0: 56年，
1: 56年。
0: 那您就也就是说，你二位是在20出头的年纪就认识了？
1: 我那是23、24吧，24岁，我们俩，1967年的12月24号，完了之后结的婚，完了，在这个2023年。是5月30号，晚上7时离开人间。这个过程总共是56年，相伴、相枕、相处，这个在一起，也可以说恩恩爱爱在一起56年。
0: 在一起56年，因为刚才张爷爷在私底下唠嗑的时候啊，就跟主持人说了，说其实在他们那个年代，父母包办婚姻的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张爷爷和他的爱人可不是，和他的老伴可不是，是自由恋爱的。
1: 对，
0: 而且张爷爷说了，我们俩多少有点一见钟情的意思。
1: 对对对，这个哈、啊、话来这个就长了，就是我和老伴相识56年，当初来看，我就看好了我的老伴儿。
0: 看好他啥了？
1: 他是貌美如花，一见钟情。完了之后呢，与众不同，就要用我现在成语讲叫鹤立鸡群，就是这个他的相貌，他的这个举止行动，他的穿衣，这衣着打扮，都和一般人不一样啊。这可以用这句话，情人眼里出西施嘛。就这样。但是那是我的单相思，是我的一厢情愿，就是根本没想到，就是想到能在一起。但是世上无难事，自怕有心人呢。但是我因为我看好了这个我的老伴
0: 儿，
1: 我就想尽一些办法，接触他，靠近他，争取啊，那个能够实现我的这个想法，
0: 然后争取到了之后呢，中间又有难题了。
1: 我怎么争取的呢？那时候我在学校的时候，完了之后就工作上有来往。他那时候是对半中学，我那时候是社办中学，
0: 也是老师，
1: 都是老师，在这个做教育工作的时候，我们相识的，教育上有互相有往来，由于这个频繁的接触，也没有什么门儿，入不敷出吧，困难，太困难。咱那个我。

0: 老伴儿他们家似乎条件比较好，但是我老伴儿为什么他就能对我有好的印象？除了我也是仪表堂堂，在那时候我也感觉也挺漂亮。
1: 现在张大爷也非常帅，而且非常干净，穿着小白色的小 T， 非常干净立正。
2: 是，
1: 那也不行，那也不同意。
0: 那
1: 后来咋办呢？
0: 也是不同意，但是呢。这个老伴儿有一个宗旨，后来结婚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问过他，他有时候问我说：“你个小眼睛，你完了之后，我怎么就看上你？”我说：“缘分嘛，有缘千里来相会，但是不是千里，但是还是缘分，对不对？”他说：“我就是看好你，你有文化，有知识，哎，就是品质。”各方面略胜一筹吧，我就是用我的话，就是这也是。
1: 奶奶也说了，肯定您对他也特别好。
0: 啊、对，所以说互相之间就是都有好感。嗯，哎、
1: 啊，当时呢，张爷爷的爱人呢、啊，也是做了非常多的工作，跟他父母那一面，所以呢、啊，最后成功的把您的爱人、啊、把老伴儿娶回到了家里。
0: 对，
1: 嗯。然后呢、过上了比较幸福的生活。
0: 对。
1: 然后呢，中间还有这么一个插曲，是什么插曲呢？这个就得从我们张爷的工作当中说起了。我们张爷的工作啊，是特别特别努力的。其中在他55岁的那一年，去了另外的一个国家。
0: 是。
1: 去了哪里？
0: 是那个55岁的时候，那是在，1999年到2000年，那个时候，农业部。有一个任务就是这个支援非洲农业发展，这个任务落到辽宁省，辽宁省又落到咱营口市，营口市组团南南合作农业技术援助团，我被抽调到这个团里面，到的是非洲毛里塔尼亚，西非，这个国家是比较贫穷的，既贫穷又艰苦又落后。我们到那里头的主要任务就是这个，要用我现在的话，就扶贫帮困，把他们的农业，把我们国家的农业推广，应用到他们的那个国家啊，帮助他们国家提高农业的这个产量，这个农业得到发展，就这个，在那里待了多长时间呢？是2年时间，在那里的工作呢，主要是制定农业发展那个纲要。并实施，树立样本，以点带面，哎，可以说这里因为时间关系不一一介绍了，就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得到当地的这个官员和这个农民的欢迎。
1: 嗯，当时啊，爷爷提前回来了，回来的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是55岁了，
0: 对，
1: 那个身体的原因，所以提早回来了，但是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0: 成绩
1: 也。取得一定的成绩，爷爷是非常开心的。
0: 对，
1: 然后其中呢，为什么要提到这一段这个工作的历史呢？一个是值得我们比较骄傲自豪的一件事情，同时爷爷也非常开心那段历史，因为我们的爱人老伴儿在那个阶段，这不就异国恋了吗？
0: 对，
1: 异国恋了，
0: 对，异国恋
1: 咋办呢？那个时候90几年，他不像现在，咱有个微信，咱还能视频聊个天，那个时候可不能啊。那怎么办呢？
0: 就用这个，他就在家写这个。哎，我老伴儿这一点做的哈，让我非常受感动。这个因为他这个临终之前呢哈，我还没捋户这个事儿。临终之后，我就翻他那个过去写的遗迹。这个遗迹是这个总一个草稿，最后他自己又归了一个正规、比较正规的字画呢，都写的非常很认真。然后呢，总共写了300篇呐、啊。这个遗迹我这一看哈。哎呀，非常受感动，就可以这样讲，是恩爱如初。当年我们在这个巷子的时候，都是不能说一模一样，也是很是相差无几，哎，所以说我在这个他去世之后，我写这个《往事浮光》里头，我这个这是我自个儿这个。因为有这个题目，因为我这个还得需要斟酌，就
1: 是这样的。
0: 往事浮光，
1: 爷爷为了纪念他们之间的感情，因为我们张爷爷和爱人的和老伴之间的感情特别的好，所以我们张爷爷呢就写了一本自己的书啊。这本书主要讲的就是和他老伴之间的这么多年的感情的回忆啊，把这段历史呢也是写到了其中。
0: 对，
1: 300多篇，就相当于一天一篇了。
0: 这个是300余篇，这个篇幅这个写的还很，这个字迹还真不少，哎，我看了之后很受感

0: 远离这个万里啊，一思一念，有时候讲讲过去的故事，有时候讲讲心里的感受，有时候遇到什么困难呢，倾诉一下，总是一句话，恩恩爱爱，就是这个对我这个关怀，那就无微不至吧，
1: 情深如海，
0: 也情深如海。
1: 如胶似，当时也是如胶似漆的那个阶段。
0: 如胶似漆，因为什么？我们已经是半辈子了，冷言是这样，所以说这个老伴儿这一生啊，都是为了这个家庭，也是为了这个为了我，为了丈夫，为了孩子，在教育孩子上，这个我老伴儿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教育孩子很有方法啊，都是这个乡间处理非常得当。和邻居啊，和老师啊，因为我爱人也是教师工，从事教育工作，在一民小学从事教育工作，也是曾得过这个营口市这个教育部门的先进的什么先进个人呐、先进教师这个称号，在这一点上哈，我值得我深深的怀念。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啊，这个缅怀他。更主要是把他的事迹永载史册，就是这个意思。
1: 给我们年轻人，包括您以后的这个回忆当中留一个纪念，留个念想，也给您的子女做一个榜样。
0: 对，
1: 就告诉你的孩子，您的孩子
0: 将来也要这样去做去。
1: 对，
0: 因为什么呢？现在我才感觉到，失去了才感觉这个伟大，感到这个我无比的那个什么的。干啥啊？
1: 怀念，在一起的时候就觉得，哎，两口子就应该是这样的。
0: 但是走了之后，啥的，就是啥，一片都是空白，所以说，在这个，在夫妻健在的时候，一定要互相的爱护，
1: 互
0: 相关怀，互相帮助，互相体贴，
1: 包容，
0: 完了之后。这个心情儿，都非常的这个喜悦愉悦吧。
1: 那这样哈，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们今天您是主角，马上就要结束了。在结束的时候，张爷爷，您送给所有的年轻人也好哈，中年人也好，一段关于爱情感悟。您觉得我们年轻人现在的年轻人对于爱情应该怎么去做？
0: 我这是现场发挥啊，我没做好这个准备。这个。一定要这个爱护好自己的这个妻子啊，有事共商，互相之间体谅，互相之间包容，谁的谁正确的就按照谁的这个做法就去做去，

0: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3: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周传雄在歌里唱道，遇见你，阳光盛开的夏季，还贪恋着你的风情，诱惑着你的神秘，埋葬了我的爱情，忧郁蓝色土耳其。这首歌里唱的正是土耳其这个国度，经历过数个世纪的风雨洗礼，如今的土耳其依旧默然矗立，凝视着沧海桑田。与之相反，城内的生活却满是世俗温情，日子过得活色生香。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请大家跟随小麦一起来到土耳其，寻找一个蓝色的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土耳其位于亚洲和欧洲的一个过道上，因此是欧亚大陆的重要通道，又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干道。爱琴海、黑海、地中海在这里交汇，可以说是五湖四海之地。这条大通道上行人众多，而且还常有人一来就住上个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比如说希腊人、罗马人，还有来了就不走的，比如突厥人，而更多的是匆匆过客，比如说十字东征军、威尼斯商人等等。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多的文化在此汇集，才让小麦感到在土耳其遇到的每一处景致都是如此鲜明。有人说土耳其的安塔利亚是一个滋生文艺细菌的地方，始建于公元前二世纪的安塔利亚位于东地中海，在东罗马时期和奥斯曼帝国时期都曾是重要的港口城市，而由于历史文化的沉淀积累和中西方文化的交融，使得如今的这里自然而然地带着一股强烈的复古文艺气息，因此安塔利亚也就成为了小麦的第一个目的地。一路走向古城深处，文艺范儿十足的浓烈，到处是白色的墙壁和木质边框的房屋，加上墙角的一株茂密的三角梅，小麦心想，这就是安塔利亚的标配了吧。在游客不多的街道上，紫红色的三角梅生长得格外茂盛，让小麦想起了自己亲手种植三角梅的情景。年少的时候看着繁盛的三角梅渐渐长成一座秘密花园，花开绚烂，小麦心中也生出无限的欢喜。

如今在地中海的安塔利亚，与某个转角处偶遇一株茂密的三角梅，阳光正好照在一侧的墙面上，形成了明暗对比的好看色彩，也让小麦收获了极大的喜悦。路过一家酒吧，门口挂着的盔甲和兵器吸引了小麦的目光，他们曾经是勇气和战斗的象征，而现在仅仅作为装饰被挂在了酒吧门口，吸引过往的酒客们。旁边原本用来遮风挡雨的建筑，现在成为了动植物栖息的乐园。可是透过斑驳的断壁残垣，依稀还可以看见腻的猫咪看见小麦走过来，只转了转小脑袋，又继续望向远方，只留下一个完美的侧颜和小麦相对。小麦突然觉得他的优雅情绪真是流露得恰到好处。沿着主道一直走到尽头，就可以看见地中海了。一对恋人正在悠闲地享受着他们的下午茶时光，旁边的服务生看见小麦举起相机，于是调皮地手舞足蹈起来，感觉甚是可爱。据说在安塔利亚有许多欧洲人来这边开设家庭酒店，而且风格也各不相同，选一处住所放下行李，顺便到处逛逛。院子虽然很小，但是院内有露天的餐厅和哥特式的洗手池，马赛克拼图的餐桌搭配复古的花瓶，再插上一簇从花园刚摘的鲜花，看起来就让人神清气爽。而墙壁上挂着的乐队装饰画，又把文艺复古的气息散发得淋漓尽致。乘坐观光电车继续前行，一路上便利、服装、餐厅等各类的商店比比皆是，让人眼花缭乱。在一处站点下车步行，街口的一家卖土耳其地毯的商店让小麦忍不住驻足流连。据说土耳其的地毯相当出名，手工制作的地毯颜色花样和工艺都相当复杂，有时候能卖到上千美金。当然大巴扎集市里也能够买到几十块的地毯。如今亲眼见到墙壁上挂满了织工精湛的艺术品，小麦才发觉本是普通的花纹和色彩，可是到了土耳其人的手里竟然变得如此招人喜欢，实在是一件神奇的事儿。继续向中心地区进发，慢慢的视野里就出现了霓虹灯闪烁的光彩。同样的街景，白天是一种感觉，到了晚上又是另外一番景象。昏黄的灯光把街道烘托出怀古的氛围，人也应景的变得怀旧起来。小麦看到店家把小动物摆在门口，游客的目光也被他们萌萌的状态所吸引，不禁莞尔一笑，这里就连夜生活也这么小清新。走到街道的中心区域，赫然出现了一条酒吧街，酒桌已经摆到了街道上，扫视一遍后几乎是座无虚席，就是这里了，酝酿肆意生活的地方。对于小麦来说，安塔利亚就是这样一座耐人寻味的城市，身在其中的时候只觉得清新脱俗，而离开了却会念念不忘。这座文艺范儿十足的城市轻易地就占据了小麦的内心。朋友告诉小麦，如果要体味土耳其的厚重文化，有一个地方也是必须要去的，那就是伊兹密尔市了。地处爱琴海，古代文明发祥地的伊兹密尔是土耳其的第三大城市，作为重要的经济中心和海陆空交通枢纽汇集处，伊兹密尔的大气朴实是许多人都十分向往的。旅行的第二天来到了这座古朴的城市，小麦更爱做的就是细细品味一下街边的文化和小吃。平时看着不起眼的土耳其建筑物，此刻都悄然映入我们的眼底，被我们留心了起来。
没有很赶的行程，散步在伊兹密尔的街。

道上，又蹦又跳地哼着歌，与匆匆来往的人相视一笑，整个心灵仿佛都升华愉悦了一个高度。沿着街边一路走，可以看到各式的店铺，每个店铺的标配都是一个大的大鼻子土耳其大叔，对着我们灿烂的微笑。驻足浏览，他们的微笑与热情马上洋溢出来，即使语言不通，那紧系着人与人之间信任感也会把大家牢牢地绑在一起。整个中国都有名的土耳其烤肉，终于在土耳其这个国度品尝到了。薄薄的饼里塞满了烤肉，一口咬下去，汤汁满满，正是土耳其人那满满的热情。这座城市紧邻着爱琴海，土耳其人在海边沿着海岸线修筑了一条长长的栈道，海风吹过，听着爱琴海的海浪拍打在石头上的声音，一切与美好相关的关键词都在瞬间涌入脑海中。对于中国人来说，爱琴海是一片充满浪漫气息的海洋。看着远方高处错落有致的彩色房屋，面朝着大海静静地伫立，小麦也就觉得整个城市都变得浪漫起来。青山碧水映衬着棕榈树下宽阔的海滨大道，爱琴海泛起微澜，拍打着长长的海堤，凤尾鱼、银剑鱼等美丽的鱼儿频频跃出水面，一群群海鸥飞掠于浪花之间，水天相接，景色实在是美不胜收，让人心旷神怡。小麦就这样醉了，醉在爱琴海的海风里，醉在伊兹密尔的浪漫风情里。继续前行，遇到了去别的岛游玩的乘客乘船归来，那般爽朗明亮意气风发的笑声隔了老远都能够听到。远方环游世界的豪华游轮停靠在港口，等待着下一次的扬帆起航。作为城市象征，已经有将近百年历史的钟楼前，漫天飞舞的白鸽响着歌哨，给严肃庄严的钟楼也带来了许多的生机。游走半日，小麦深深地觉得土耳其是一个爱美的国度，各种各样的罗马风情饰品摆满了大街小巷的小店铺，几十块钱人民币就可以买到自己心仪的小饰品。街边的土耳其小吃花样各异，那煮熟的玉米粒上撒上各种香料，味道竟然出奇的美味，这里的一切都给了小麦莫大的惊喜，让小麦无比感激能以这样的方式和土耳其相遇。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小麦继续和大家行走在蓝色土耳其。听闻伊兹密尔附近的库萨达斯小镇有一个淑女海滩，长久以来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流连观赏，于是小麦也忍不住欣然前往。那是一片广阔的海滩，劲爆的音乐，冲浪的男孩，散步的恋人，在这里无论你是什么姿态，一定都是适宜舒适的。大家在这里丝毫不会让人感觉到局促和不安，受到这种热烈气氛的感染，小麦和朋友决定挑战一下海上降落伞。其实呢，也并不是第一次玩，但是在爱琴海上空翱翔，还是感觉前所未有的激动。等到船开到海中央的时候，伞也被放开了，海风呼呼地吹过，阳光直射着双眼，用一切的蓝拥抱着我们。我们跟着伞不停地旋转，仿佛掉进了梵高的星空里，又仿佛在蓝眼睛的瞳孔里，眼前湛蓝的一片，几乎分不清哪里是海水，哪里是天空，只能不停地尖叫，尖叫出长久以来的压抑和不快。底下的工作人员一直注视着我们是否安全，回程的时候甚至为我们放弃了昂扬的歌曲，拥着我们一起跳舞。小麦从未感到身心如此的放松，仿佛日积月累的疲惫感在顷刻间消失一尽，心情更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满足。从淑女海滩往回走的时候，经过了一个被鲜花包围的居民区，繁花围绕，使得整个库萨达斯小镇更加的迷情。小麦不禁感叹，这里不愧是罗马时代皇家贵族度假的首选地。走着走着，在广场上看到了跳着旋转舞的僧人，也有弹唱着吉他唱着土耳其歌曲的艺术家，旋律欢快明朗，让人听来也觉得欢乐。广场上嬉戏玩闹的土耳其小朋友非常活泼，他们很友好地上前让小麦帮忙拍照，对着小麦咧开嘴灿烂地笑着。虽然他们大多不会说英文，很多时候他们只在清真寺里做祈祷功课，但是他们纯真的笑容、热情的问候以及友好的姿态，都让小麦相信在这个大杂烩的国家里，他们是未来的希望，大概这才是生命最美好的样子吧。离开了蓝色土耳其，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也已经接近尾声。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1: 来吧
2: 来吧
1: 来吧，
0: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深陷人生低谷，前路迷茫如雾，挣扎过，彷徨过，甚至想过放弃，直到这首歌像一束光，照亮了灰暗的时光。那些独自熬过的深夜，咬牙坚持的瞬间，不被理解的孤独，都在旋律中找到了共鸣。慢慢懂得，人生没有绝境，只要心怀希望，就会遇见属于自己的光芒。我们在跌跌撞撞中成长，在风雨中学会坚强。无尽光芒不仅是旋律里的力量，更是心底不灭的信仰。它教会我勇敢奔赴，向阳而生。无论未来有多少挑战，都要带着这份光芒坚定前行，不负时

和你在一起时，总忙着规划未来的模样，担心距离，纠结现实，把太多精力耗在遥远的猜想里，却忘了握紧眼前的温暖。那些一起散步的黄昏，分享心事的深夜，相视一笑的默契，都被以后怎么办的焦虑冲淡。直到关系悄然走远，才惊觉自己困在想象的牢笼里，弄丢了最真切的陪伴。原来爱情从不是精准的蓝图，而是珍惜当下的每一刻相守。想得太远，反而成了束缚彼此的枷锁。那些过度的担忧与预设，终究抵不过时光的流逝。往后余生，愿少些无谓的思虑，多些勇敢的珍惜，不让眼前的美好再输给遥远的想象。

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曾与你并肩站在晚风里，路灯拉长身影，蝉鸣伴着低语，空气中满是不言而喻的默契。以为这样的此情此景会定格成永远，后来时光流转，我们在各自的轨迹里前行，那些一起经历的欢喜，分担的忧愁，都成了记忆里的珍藏。再回首才发现，有些情境一旦错过便再难复刻，唯有旋律响起时，那份悸动仍清晰如昨。此情此境虽远去，却化作心底最柔软的印记，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温柔与怅然，提醒着我

曾与你相爱一场，却总在犹豫中错过表达，每次想靠近都怕唐突，想挽留又碍于骄傲，直到分开都没敢主动迈出那一步。那些欲言又止的瞬间，擦肩而过的失落，深夜里的辗转反侧，都在旋律中浮现。原来有些心意错过了时机，就再也无法说出口，有些温柔没来得及交付就成了过往，换我先吻你成了没能实现的心愿，刻在回忆里。那些胆怯与犹豫都成了成长的教训，往后遇见心动越能勇敢一点，不再让来不及成为遗憾，让想做的事想说的爱都能及时抵达，不留怅然。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3: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一次洗手就是一生的誓约。想想看，当一个人二十几岁的时候下定了决心，然后不知不觉的你就已经七十几岁了，这个时候你再回头看一看你身边那位满头白发的老伴儿，你才突然发现，原来你们两个已经在一起吃过了五万多顿的饭了，五万多顿。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从为了维系关系一次次编造善意的谎言，用一个谎圆另一个谎，把真心藏在层层伪装之下，以为这样就能留住想要的圆满。那些强装的平静，刻意的回避，深夜里的自我拉扯，都在旋律中铺陈。我们在谎言里相互试探，在猜忌中渐行渐远，直到最后连自己都分不清哪句是真哪句是假，感情也在无尽的圆谎中耗尽了温度。原来谎言从来留不住幸福，坦诚才是感情的底色。那些为圆谎付出的代价，错过的真诚，都成了深刻的教训。往后只想活得坦荡，不再用谎言敷衍生活，也不用再伪装。

常以为爱就是轰轰烈烈的奔赴，和你一起熬过深夜的畅谈，分享过清晨的微光，把 LOVE 的每一笔都写满真诚与勇敢。我们在旋律里相拥，在时光里沉溺，以为这样的热烈会一直延续，可感情终究抵不过现实的打磨，争吵冷战渐行渐远，那些曾以为牢不可破的爱慢慢在沉默中褪色。 LOVE 不只是一时的炽热，更是经历后的懂得，那些爱过的痕迹，付出的真心，都成了生命里的养分。感谢那段热烈的时光，让我学会爱与放手，也期待下一段不辜负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曾和伙伴们踩着阳光奔跑，在泳池里溅起水花，抱着冰汽水躺在树荫下，让晚风带走所有的燥热，把青春的热烈都留在假期里。那时的快乐简单纯粹，不用顾虑未来，只专注于当下的欢喜。一起追过的日落，分享过的秘密，整夜未眠的畅谈，都成了时光里最鲜活的印记。以为这样的假期会无限延续，却不知离别早已在转角等候。夏日假期终会结束，那些热烈的回忆永远不会褪色。它提醒着我们，曾经的纯粹与勇敢是岁月最珍贵的馈赠。每次想起

漫步铺满落叶的小径，风卷残黄，夜明南天。你说秋色如诗，会陪我看遍岁岁秋光。诺言轻得像落叶，却重得刻进心底。后来秋风再起，只剩我独自踏叶而行。那些并肩踩过的碎金般的落叶，分享过的温热奶茶，檐下避雨时的依偎，都随秋意渐深，沉淀在回忆里的剪影。秋色依旧年年染枝头，故人却再无归期。秋色是温柔的信使，也是离别的注脚。那些藏在落叶里的思念，未说尽的牵挂，都在旋律中缓缓流淌。原来有些遇见就像秋日风景，短暂却深刻，往后每遇秋光，便会想起那段染着桂香的旧时光。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8: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8日星期五，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2026我们离你更近专栏，农时到，我市掀起春耕热潮；
1: 新闻特写，万鸟翔集赴春约，河海潮涌润港城。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眼下我市粮食作物生产全面展开，各地抢抓农时，田间地头随处可见农户春耕的忙碌身影和技术人员深入一线指导生产的场景，为全年农业丰产丰收筑牢根基。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在我市各水稻育苗大棚、田间育苗基地里，一派繁忙的管护景象。农户们忙着浇水、施肥、通风、炼苗、除草，仔细查看秧苗长势，针对性做好苗期病虫害防控、温度管控等工作，精心呵护每一株秧苗，确保培育出健壮抗病的优质秧苗，为后续移栽、田间种植做好充足准备。大石桥市红道之家家庭农场技术员张丽娟：
4: 天天就是放气儿、浇水，温差大就看温度表呗。温度低了就小点口，温度高了就大点放的。市里的农业专家也来他们给指导指导。
3: 针对我市春季昼夜温差大、苗期易受低温、病虫害影响等实际问题，市农业农村局相关部门组织农技专家、技术服务队深入各个育苗棚市田间地块，开展育苗田间管理专项指导，手把手向农户讲解本地特色作物苗期管护技巧、低温防护措施、科学用药施肥方法，逐一解答育苗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难题，把实用管护技术送到农户身边，提升科学育苗水平。今年我市水稻育苗工作从3月27号开始，全市水稻育苗面积6584亩，可满足我市及周边市县71.5万亩水田插秧需求。截至目前，全市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已完成8.1万亩，其中玉米播种面积6.66万亩，大豆播种面积0.08万亩，薯类播种面积1.36万亩。目前，全市各地春耕工作有序推进，各类作物秧苗长势良好。农户们抢抓春季黄金管护期，精细化开展田间管理工作，农技部门全程跟踪服务，确保各类作物播种在最佳时期，为今年农作物稳产丰收、农业提质增效打下坚实基础。
1: 辽河之畔春风和煦，渤海之滨万鸟翱翔。日前，暮春寻芳悠游辽宁2026春游辽宁消费季分会场暨第八届营口春季旅游鸟浪推广活动在明湖广场启幕。这座依河而生、向海而兴的百年港城，以鸟浪为媒，融生态、文旅、交通、商业于一体，绘就一幅鸟飞湿地、花开营口的春日盛景图。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活动现场氛围热烈，精彩纷呈。主会场上

0: 300名群众齐跳河海五运广场舞，整齐的舞步，欢快的节奏，舞出了营口市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春季风筝放飞比赛同步开展，一只只五彩风筝乘风而起，扶摇直上，现场游客纷纷驻足拍照。随着一辆辆装扮一新的特色公交巴士缓缓驶出，城市微旅行坐着公交游营口特色专线惊艳亮相，公交变身为移动文旅会客厅，车厢外皆是景致。辽河老街古韵悠长，百年气象站沉淀岁月，西炮台镌刻红色记忆，鸟浪广场静观万鸟翱翔。市民张杰：
1: 坐上公交车游览营口，感觉特别惬意，一步一景，既能感受城市发展变化，又能沉浸式领略营口河海相依的独特风情。
0: 小小公交打破出行边界，推动交通与文旅、研学、商业深度融合，构建快进慢游深体验的旅游交通体系，让低碳慢行成为营口春日旅游新风尚，让城市魅力一路随行，一路传播。营口交运集团公系公司副经理孙衍赫：
2: 我们把公交传统出行工具升级为承载城市文化、展现港城魅力的流动文旅会客厅，以低碳慢行方式串联历史文脉、生态风光、红色印记与商业活力，让市民和游客坐着公交逛营口，漫赏风光，品读历史，感受温暖，全面提升城市吸引力与美誉度。
0: 在沈海高速西海服务区分会场现场直播推介营口特色文旅资源，科普鸟浪生态知识，一块春季观赏鸟浪最佳时刻表展板格外醒目。这里升级打造为集休憩、体验、消费、传播于一体的文旅微目的地，让往来丝城在短暂停留间感受槟城文旅特色，将一路营口高速邂逅万千鸟浪化作营口的春日见面礼。辽宁高速营口分公司新媒体宣传员牛静：
3: 通过线上宣传直播、志愿者现场地推的宣传方式，全方位向大家介绍营口好山好水好风光的优质文旅资源，打造高速加文旅服务新场景。后续我们也将持续为广大用路人司机提供优质的出行服务，始终践行以服务人民群众美好出行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诚挚欢迎大家前来营口游玩。
0: 作为全球八大鸟类迁徙路线的重要驿站，每年4月至5月，百万只候鸟跨越山海，如约抵达营口大辽河口湿地，形成飞鸟乘浪的壮美奇观，与落日余晖相映成趣，勾勒出落霞与候鸟齐飞的绝美画卷。这道流动不息的生态风景线，是营口多年来坚守生态保护、筑牢湿地屏障的生动见证。生态环境持续优化，候鸟种群数量、停留时长稳步提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在河海交汇处徐徐铺展，吸引游客共赴这场自然之约。河海相依，春潮涌动，鸟浪翩跹，文旅星城。我市春季推出五大板块、42项系列文体旅活动，覆盖体育赛事、文博展览、文旅体验、文化阅读、非遗传承多元内容，实现全域覆盖、全民共享。市文旅广电局对外交流与合作科科长葛杰：
4: 那在这期间呢，我们也推出了首部鸟浪主题 AI 漫剧，推出跨区域的优惠旅游线路，实现这种区域间的客源共享。后续呢，我们还将推出包括八一圈马拉松在内的42项贯穿春季的文体旅系列活动，进一步激活文旅消费市场，匠心打造沉浸式高品质春日文旅盛宴，持续擦亮营口生态文旅名片。
5: 五一假期春风和煦，万物繁茂，乡村田园迎来出游热潮。在盖州市小石棚乡有棚生态种植农场采摘季火热开启，樱桃、蓝莓挂满枝头，烂漫苹果花竞相绽放，搭配挖野菜、赏花打卡等特色田园体验，吸引省内外游客纷至沓来，日均接待游客近千人，成为我市五一乡村休闲游的热门打卡地。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6: 走进有朋农场，20多亩樱桃园生机盎然，梅枣、鹅巴等优质樱桃品种进入全面成熟期，阳光洒落枝头，颗颗樱桃色泽艳丽，晶莹饱满。游客们手提果篮漫步林间，采摘品尝，欢声笑语在田园间久久回荡。除了樱桃，蓝莓也迎来了最佳采摘期，饱满紧实的蓝莓缀满枝头，清风拂过，阵阵果香扑面而来。游客随手摘下鲜果入口，沉浸式感受原汁。

0: 原味的乡野乐趣。大连游客程超，
1: 平时工作挺忙的，赶上五一假日，然后带着那个老人孩子一起过来放松一下，接触一下大自然，感觉特别惬意，挺放松的感觉。
0: 哈尔滨游客杜月，
2: 这里面不仅环境好，而且空气非常的清新，大人小孩都适合，特别好。
0: 农场内成片苹果花迎来盛放期，雪白粉嫩的花朵层层叠叠，摇曳生姿，与青山绿野、蓝天白云相映成趣，成为游客拍照打卡的热门景致。众多家庭游客携老扶幼，在苹果树下挖野菜、赏繁花、拍美照，尽享合家欢聚的悠闲时光。田间处处洋溢着欢乐氛围。营口有朋农产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吴春丹，
3: 每年五一都是就是客流量最大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也是我们最忙碌的时候，当然也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游客玩得开心，我们也很开心。
0: 如今集鲜果采摘、田园观光、农事体验于一体的有朋农场，不仅成为游客假期休闲亲近自然的好去处，更以特色农旅融合模式丰富了盖州乡村旅游业态，助力本地乡村旅游提质升级，为乡村振兴发展增添了鲜活动力。
4: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社保服务靠前办，退休预审暖人心。
5: 近日，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组织工作人员深入企业开展退休预服务专项活动，以精准的前置服务助力企业职工顺畅办理退休手续，及时享受养老待遇。此次退休预服务本着早核查、早发现、早处置原则，把退休审核窗口迁移至企业，变职工跑为社保办。在石冈京城装备技术有限公司，市社保中心工作人员全面细致核查企业临近退休职工的养老保险参保信息，重点核验累计缴费年限、个人账户缴费记录及记账明细，逐项排查断缴、漏缴、历史补缴等问题，建立问题台账，并现场反馈给企业级职工，确保数据真实准确，缴费记录完整连续。针对核查发现的问题，市社保中心工作人员现场指导企业及职工规范办理补缴、转移归集等手续，明确办理节点与所需材料，提前化解退休办理潜在风险，确保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符合待遇领取条件，切实保障企业职工养老权益。石冈京城装备技术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何伟鹏，
6: 在政策的解读上面非常的专业，我们现场的这个工作人员也得到了很高的提升。作为企业，我们也会积极的及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为我们的营口的经济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7: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老边区向阳社区举办迎五一庆五四文艺汇演。
8: 日前，老边区路南镇向阳社区举办迎五一庆五四文艺汇演，演出在器乐合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拉开序幕，评剧《南泥湾》独唱《再见了大别山》《幸福中国一起走》，舞蹈《秋恋》，古典舞《散韵》，太极拳表演等16个节目轮番登场，嘹亮的歌声唱出了对祖国的热爱，优美的舞姿展现了社区居民的风采。老边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还向居民讲解火灾防范、火场逃生、灭火器使用等知识，提醒居民注意用火用电安全。老边区路南镇向阳社区党支部书记刘小贺，
9: 这次文艺汇演的节目都是由我们社区文艺爱好者制编制导制演的，在展现居民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的同时，也拉近了邻里之间的距离，增强了社区的凝聚力与向心力，为构建和谐社区注入了温暖活力。
4: 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国家减灾委员会关于防灾减灾日工作的相关要求，为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和防灾避险应急意识，市政府决定2026年5月12日12时0分至12时15分进行全市防空警报市民活动，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一、警报市民范围为全市已安装防空警报器的区域。二、警报信号按以下顺序鸣放。12时0分至12时03分鸣放预先警报信号，一个周期。 12:06至12:09，鸣放空袭警报信号一个周期；12:12至12:15，鸣放解除警报信号一个周期，每种警报信号鸣放间隔3分钟。三、防空警报鸣放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及社会活动正常进行。四、警报市民的具体工作由市发改委、市国动办组织实施，特此公告。营口市人民政府2026年5月7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7: 播音黄子恒、王雨熙，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4: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7: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1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0: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2: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13: 来吧
12: 来吧
13: 来吧，
3: 来喽，
12: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4: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学知识，
1: 分分财，
0: 新闻，
1: 放游戏，
0: 说心事，
1: 讲故事。
2: 童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3: 这里是童心对对碰。

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墨姐姐。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儿童新闻。那么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将和小朋友们、同学们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故事。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有人选择休闲出游，有人走进了博物馆进行研学和求知，还有人投身了公益。在浙江自然博物馆安吉馆，凭借着丰富的自然科普资源，成为了跨省青少年热门打卡地。馆内的六大常设展厅以标本与数字化的陈展，打造了沉浸式科普课堂。五一假期期间，当地整合竹文化、茶文化、生态科普等资源，推出了十条精品的研学线路，155门课程，形成了多元化的研学体系。与此同时，河南安阳中国文字博物馆迎来了研学热潮，馆内开展甲骨文与劳动教育融合活动，通过象形文字还原远古的劳动场景，引导学生创作劳动画作，让古老的文字焕发新的活力。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当地组织了义务植树活动，植树现场无人机往返运送物资，在2米乘2米的柳条方格内，志愿者分工协作，默契配合，一个人使用植苗枪使劲地往沙子上一插，打出窑洞，另一个人呢将树苗放进洞内，最后呢将洞口处沙土采石，一棵苗木就栽好了，每一道工序都有条不紊。方言是地方文化的记录和见证，承载着一代人的成长记忆与地域文化基因。最近在浙江金华婺城区汤溪镇中心小学，一场特别的授牌仪式让乡音走进校园，让文化扎根同心。4月27日恰逢学校建校120周年，中国方言研究院方言文化传承基地正式落户汤溪镇中心小学活动现场，同学们传唱方言童谣，演绎特色情景剧，用地道的汤溪方言讲故事、展风采，生动地展现了家乡语言的独特魅力。与此同时，图书跳蚤市场热闹开市，同学们交换闲置的书籍，以书会友，让书香与乡音相伴，开展方言文化的传承活动，帮助学生热爱家乡，增强了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喜欢看儿童剧的小朋友们都看了哪些好看的儿童剧呢？我们接下来一起来盘点一下。首先就是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推出的儿童打击乐音乐剧《花木兰》，作为首部将打击乐与音乐剧相结合的儿童剧，演员们不仅通过歌声、丰富的肢体动作，把一个有勇有谋、灵动鲜活的花木兰呈现在了小观众面前。剧中打击乐演奏家更是化身演员参与演出，用超过50件真实的打击乐器以及打击乐合成器，呈现出了108种电子音色，让小观众们沉浸在好听好看的氛围里，共赴一场少年寻找自我、追寻自我、认识自我的成长之旅。接下来是来自五棵松爱乐会艺术空间推出的儿童剧《明月几时有》。在故事当中，天涯戏班的成员们误打误撞地来到了开封城西的北宋皇陵，在这里他们遇到了赵家皇室的后代，渐渐大家发现李清照、岳飞、辛弃疾、苏轼这些伟大的词人的生平，恰恰成了大宋300年兴衰历史的最好缩影。这部剧以宋词为载体，借一群古代人的视角回望宋朝的岁月，同时展望了崭新的生命旅程。下一部是来自济南儿童艺术剧院推出的童话剧《丑小鸭》。这部剧以安徒生经典童话为底本，一颗意外落入鸭窝的天鹅蛋孵出了与众不同的丑小鸭，外貌特殊，被家人藏在了家中，遭外界的嫌弃，在历经了嘲笑挫折之后，丑小鸭终于蜕变为优雅的白天鹅，收获了亲情、友情与自我的认同。最后一部是来自太原南宫大剧场推出的儿童剧《摘星星的孩子》。主人公叶星辰是个怀揣航天梦想的小姑娘，她一直以为爸爸是航天员，后来她才意外发现真相，爸爸呀其实是火箭工程师。之后父女之间彼此坦诚，小姑娘渐渐地明白，追梦不必非要奔赴星空，我们坚守热爱，默默奉献，同样能够摘取属于自己的星星。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瑞金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未来讲堂星火长征路初心向未来音乐故事会最近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举办。来自北京、云南、江西瑞金的同学们一起合唱十送红军，并进行情景剧表演。歌曲抒发了军民深情，也深深地感染了参演的同学们。接下来，红军后代讲述了爷爷刘德贵过雪山草地的故事，并邀请同学们上台体验红军负重行军的过程。党史专家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作品应担当时代新人为主题，与同学们分享互动红军的长征历史。广大青少年要不断从中汲取精神力量，聆听红色故事，唱响红色歌曲，让红色基因在同学们心中生根发芽。

的重点影片之一，纪录电影《登月第一部》已经在全国公映。27号，航天主题跟着电影做科普实践活动也在北京启动了活动，希望用优秀的电影作品激发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对航天科技的兴趣。纪录电影《登月第一部》以高清影像真实生动地呈现了嫦娥6号从发射到着陆的全过程，记录了大量未曾曝光的航天工作珍贵瞬间，为观众带来身临其境的沉浸式追月体验。以电影为契机，跟着电影做科普活动也正式启动。在北京顺义的新意影城里，入场通道陈列着真实的航天展品和各地青少年创作的航天主题手工作品。看过展览再看电影，书本里的航天知识在大荧幕以更加清晰生动的方式呈现在了大家的面前。作为根据电影做科普活动之一，爱星计划航天科普活动两年来开展了一系列的专场主题观影、科普进校园等活动。今年活动将全新升级，让航天文化融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今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70年来，中国航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最近，在我国多地就举办了航天知识科普课堂，让航天走进同学们身边。在北京，讲述中国航天员在空间站生活的 8K 电影《窗外是蓝星》走进了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同学们通过大屏幕看到了由神舟13号航天员拍摄的太空场景，无比震撼。更令人振奋的是一场别开生面的大师面对面交流活动，还在观影现场热烈展开。首先是《窗外是蓝星》的导演朱立冉带来了那台曾跟随航天员遨游太空的 8K 摄像机，航天专家王翔研究员也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同学们讲述了空间站建设背后的艰辛与荣耀。在湖北省宣威县第三民族实验小学，小同学们正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太空育种的各种知识。他们知道太空种子不仅生长周期短，还能结出更高产更优质的果实。而在宣恩县第一中学的实验园地里，同学们更是挽起衣袖躬身劳作，把这些珍贵的太空种子种到实验田里。这次进校园的太空种子种类丰富，涵盖蔬菜花卉等多个品类，每一种都经过太空环境的淬炼。同学们在亲手种植太空种子的过程当中，感受到了航天科技与生命科学的奇妙共振，能够亲手种下来自太空的种子特别开心。大家会认真记录它每一次的发芽长叶，在实践当中读懂科学的奥秘。

0: 小黄狗推着推着累了，烦了，他就爬上车，躺在了松软的草坡。
1: 阿凡提还没有搬进新楼房，八爷老爷他对阿凡提说：“阿凡提，请把二层让给我住，我借给你那100枚金币就算是抵消了，不然请你马上还我钱。”哦，
2: 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为大家讲到这儿了。你知道我们这个故事给大家讲了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吗？
3: 是童话，听我妈妈小耳朵。

同学们，小朋友们，今天一墨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记得要关冰箱门。夏天的太阳像个大火炉，烤得整个森林都热乎乎的。小猴子阿奇蹲在树荫下直嚷嚷，天太热了，天太热了。他满头大汗地跑回家，想找些凉丝丝的东西解解暑。一进家门，阿奇就直奔厨房，他踮起脚用力拉开冰箱，一股凉气忽然就冒出来了。冰箱里放着好多香甜的冰淇淋，有草莓味的，巧克力味的，看得阿奇直流口水。他赶紧拿起一个最大的冰淇淋，迫不及待地剥开了包装，冰凉香甜的冰淇淋入口即化，阿奇吃得眉开眼笑，尾巴都开心地摇来摇去，早就把妈妈说的拿完东西要关冰箱门忘到了九霄云外。他一边吃一边蹦蹦跳跳地跑到院子里玩耍，完全没有注意到冰箱门还大大地敞开着，凉气一个劲儿地往外跑。没过多久，猴妈妈回家了，一进厨房就发现敞开的冰箱门里边的冰淇淋全都化成了黏糊糊的冰淇淋液，滴得厨房满地都是。猴妈妈喊来阿奇，阿奇看着敞开的冰箱和脏兮兮的厨房，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阿奇，拿完东西要关冰箱门，不然冰淇淋会化，不仅造成了浪费，还需要打扫很久。猴妈妈温柔地说。阿奇点点头，主动拿起抹布，认真地打扫冰箱和厨房。虽然累得满头大汗，但阿奇心里明白，做错了事儿就要主动改正，要做有责任心的小猴子。

0: 乌龟和狒狒。一天傍晚，乌龟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狒狒。
1: 哎，老伙计，今天你是不是找到了很多好吃的东西呀？
0: 乌龟闷闷不乐地回答：
2: 没有，我一天都没有找到吃的了。
0: 狒狒上下跳了一阵儿，想出了一个坏主意，他得意洋洋地笑了起来。
1: 来吧，可怜的老乌龟，到我家里去，我给你做碗饭吃，怎么样？
2: 啊，真的吗？那谢谢，谢谢。
0: 于是狒狒便转身沿着回家的路连蹦带跳地走了，乌龟跟在后面使劲地赶啊赶啊追呀、啊、可是它走得太慢了，有一两次它停下来休息，看着高低不平的路，真是不想走了。不过它心里一直想着狒狒的那顿美餐，它还是一步一步地坚持了下来。狒狒的家住在灌木林里，乌龟终于爬到了。

0: 此时狒狒正咧着嘴笑着，他看到乌龟出现了便嚷嚷起来。
1: 哦，我的老天哪，你这一趟可走了很长时间呢，我敢说都已经过去一天了。真对不起，我走路有点慢，不过这样你就有足够的时间做晚饭了，你就别埋怨我了，你的晚饭呢？
0: 狒狒搓搓手，
1: 晚饭已经做好了，就等着你上去取了，你瞧。
0: 狒狒往树上指，
1: 你看嘛，树梢上有三罐小米酒，特地是为你做的，还有很多好吃的。
0: 可怜的乌龟往上一看，只见酒罐和很多美味就架在高高的树枝上。他心里知道自己是够不着的，而且他相信狒狒一定也很清楚。
1: 嗯，狒狒，我们做个好朋友吧，你帮我把它拿下来好不好啊？
0: 可是狒狒一眨眼的功夫就上了树，他往下大声地喊，
2: 不行啊，谁想和我一起吃晚餐，谁就得爬上来。
0: 乌龟知道上当了，只好可怜巴巴地往回走，他肚子空空的，心里也在埋怨自己不会爬树。不过走着走着，他想出了一条妙计，他想报复一下这个坏心眼的狒狒。几天以后，狒狒接到了一个红红的请柬，请柬上写着六个大字，去乌龟家吃饭。狒狒很吃惊，但是一想，
1: 乌龟脾气这么好，又笨笨的，这个家伙看出我开玩笑却不恨我，看来我得走一趟，看看能不能从他那儿捞点什么。
0: 约好的日子到了，狒狒便出发朝乌龟的家走去。这时正是旱季，灌木林里经常起火，烧得地上焦一块黑一块的。狒狒过河来到对岸，就发现了一大片被烧得黑黑的草地，穿过这片黑黑的草地就是乌龟的家了。乌龟这个时候正等在一只瓦罐旁，从那个瓦罐里飘出了阵阵诱人的香味儿。
1: 啊，是狒狒呀，我的朋友，见到你真高兴。可是难道你的妈妈没有告诉过你饭前必须洗手吗？
0: 瞧你的手像炭灰一样黑呀。狒狒看看自己的手，真的黑极了，是刚才走过那片焦焦的草地时弄脏的。乌龟微笑着说，
1: 你还是到河边去洗洗手吧，洗干净了我就给你吃晚饭。
0: 狒狒高兴极了，他回到了河边，洗完了手，又重新穿过了那片被烧得黑乎乎的草地。乌龟又笑了，狒狒，你瞧瞧你的手又黑了，再去洗，洗完了才能吃晚饭哦。狒狒摊开手，啊，又脏了。狒狒又重新回到了河边，洗完手以后，他终于明白了，因为每次都要穿过那片黑乎乎的草地，看来他也上当了。

时间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几点起床，几点上课，一场比赛的长度，还有你跑步的成绩。那么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每天是24小时？古人又是怎么记录时间的呢？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翻开这本由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钟表会撒谎吗？写给儿童的时间百科》，去了解时间的奥秘。大家想象一下，你现在要坐飞机去英国，起飞前你看了看手表，是早上的10点，可是当你到达的时候，时间却是早上的9点，这是为什么呢？1884年，世界各国达成了一个重要协议，把经过英国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的经线作为起始经线，也就是本初子午线。为了让大家清楚地看到这条线，人们在天文台的地面上铺了一条闪闪发光的标识。如果你横跨这条线站好，那么你的身体就是一半在东半球，一半在西半球，非常的有意思。世界上最古老的记录时间的方法就是日晷。之后大约1200年前，欧洲出现了火钟，它是一根长约1米的蜡烛，上面插着金属钉。随着蜡烛的燃烧，金属钉会掉落，并且发出声音来提醒人们时间的流逝。在之后，燃油灯也能记录时间，还有沙漏。这本书为大家解锁时间的奥秘，书里有钟表的发展史、钟表匠的日常以及日历上的时间故事，每一页都藏着时间的秘密。读完之后，你就能变身时间小达人。好啦，小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啦，我们下期节目见。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协同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
0: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1: 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发布；
0: 司法部表示，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
1: 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军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表示美军袭击油轮；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3: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相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4: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就方便很多了。
3: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5: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3: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如今大湾区6条跨江跨海通道将珠江口连湾成圈，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一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6: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3: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7: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新。
3: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
7: 中心。
3: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8: 15/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10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

0: 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2: 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船舰组合体约2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3: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然态系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2: 接下来任务各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涉前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小林介绍，
4: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施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吧。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下午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报告按照企业从设立到退出的全生命周期分5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6: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5: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吴晓燕表示，
6: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

0: 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 40%。 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1: 司法部今天表示，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对谁来赋码、怎么赋码、怎么用码作出具体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3: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2: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
3: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
2: 刘波介绍，通知明确，联合检查的一次只付一个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
3: 企业可以通过扫码对检查进行实时评价，也可以直接反馈问题，这样企业就有地方发声，有底气监督。
2: 刘波介绍，扫码入企不仅旨在最大限度减少行政执法检查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也通过数字化手段自动生成执法码、检查文书等，为基层执法人员减负，提升执法质效。
3: 扫码入企可以实质性减少检查事项，让各种检查在平台上该合并的合并，能线上查的就不允许线下查，能信息共享的就不用重复查。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4: 市场监管总局有力有效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包括企业信息变更、注销登记、开办餐饮店等五项一件事全部如期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重构跨部门办理业务流程，打通业务系统，强化数据共享，打破层级、地域、部门、系统之间屏障，着力为经营主体提供环节更少、周期更短、流程更优、成本更低的服务。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6: 目前由市场监管部门牵头的五项一件事改革已经全部如期完成，线下办事只进一门，线上办事一网通办，大幅提升了企业和群众办事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5: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7: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5: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1: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北京保障房中心今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在租金方面， 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9: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2: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今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10: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际工作。
11: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2: 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围绕政策宣传、就业指导、招聘服务等六大板块，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在2026年合肥千企万岗请您来安徽财经大学专场招聘会上，来自金融、教育、能源等多个领域的优质企业汇聚一堂，向同学们抛出橄榄枝。安徽合肥正积极构建青年友好服务圈，持续优化就业、创业、住房保障、技能培训等环境。近3年，年均有35万名大学生来合肥就业创业。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大为：
12: 我们着力打造合肥请您来青年就业服务品牌，每年征集发布20万个岗位，邀请广大青年大学生来肥求职就业。
4: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今天在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奠基开工。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建成后将成为全球建设规模宏大、覆盖工况场景齐全、技术指标先进的室内冰雪试验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据介绍，这一项目重点布局了5大核心功能区，涵盖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标定、底盘系统低负标定、智能网联汽车降雪场景模拟测试、飞行汽车测试及底盘系统高负标定，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中汽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李景生介绍，
14: 通过提供精准可控的降雪、结冰等极端的工况场景，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方向上技术成熟和安全可靠性的提升。基地建成后，我们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技术最先进的冰雪试验基地，将成为全球车企高寒测试的核心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
13: 此前牙克石已创新利用缅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冰封湖面与湿地资源，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呼伦贝尔牙克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韩铁峰表示，未来内蒙古牙克石新能源汽车极限检测将以全季冰雪试验基地为依托，结合韩区测试方法研讨成果和韩区质量报告数据，全面提升我国在极端环境测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15: 项目将直面产业高寒极端环境验证瓶颈，建成后将突破测试周期制约，完善行业标准体系，攻克低温核心技术，打造国际一流验证平台，为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4: 据深圳海关统计，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
1: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今天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油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
4: 2026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近日在上海举行，会上今天发布消息，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亿1080万辆，同比增长11.3%，全年生产实现平稳增长。
1: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在热带植物系统分类研究领域近日取得新进展，科研团队在热带植物资源普查中发现了3个热带植物新物种。
1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声明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声明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造成重大损失。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人士称，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伊朗海军打击。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次发生军事冲突，但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特朗普还将对伊朗目标的军事打击形容为一次轻微惩罚。他再次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行动。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将于9号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俄国防部表示，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停止战斗，并指责乌军继续袭击俄军阵地及平民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7号晚间以来，俄军继续对乌军阵地发动攻击，俄方在前线没有任何停火意愿，因此乌方8号将继续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0: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7号说，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报告的8例病例中，5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3例为疑似病例。世卫组织称，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不会引发大规模疫情。另据西班牙卫生部透露，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
2: 日本近期接连发生熊袭人事件，并出现疑似熊袭击致人死亡事件。日本广播协会说，今年4月至本月7号，日本全国至少8人遭熊袭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季衍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见识最重要，你见得多了，自然就会视野宽广，心胸豁达，女性所特有的一些弱点便会淡化，优点便会突出。小麦一直觉得旅行就像是这样一件可以让自我与梦想闪闪发光的事情。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欢迎收听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看过哈利波特的朋友一定对霍格沃茨魔法学校印象深刻吧，但是却极少有人知道霍格沃茨的原型来源于爱丁堡那座古城。因此本站小麦就带大家来到了具有文学之城、北方的雅典、英国最适宜居住的城市之称的爱丁堡。在小麦的心里，所有被外界定义的这些盛名都不能定义爱丁堡的样子。在小麦的印象当中，爱丁堡是一座有故事的城。作为苏格兰的首府，爱丁堡似乎并没有首府应有的匆忙，它有自己的格调，却又不失典雅。它有现代的一面，但也存留了几百年前的历史厚重感。它的人口约50万，在历史上，英格兰和苏格兰王室联姻后，于1707年正式合并，共同成为英联合王国的一部分。爱丁堡充满了苏格兰独特的魅力，小麦在踏进这座城市的一刻就被深深惊艳了。与俄罗斯的圣彼得堡类似，这两座城都给人以极大的震撼，同时又让人感受到浓浓的贵族气息。因为心中的哈利波特的情节，小麦首先来到了爱丁堡那个很有名气的咖啡馆 The Elephant House。这里是哈利波特的诞生地，作者就是在这个咖啡馆里写下了哈利波特的手稿，而不远处的爱丁堡城堡就是霍格沃茨的原型了。咖啡馆静悄悄地立在那儿，如同一位面容沉静的老人，微风轻轻撩动起窗帘，一切都显得静谧而又安详。小麦不由地想，作者之所以选择定居在爱丁堡，定是对这座城产生了别样的情感吧。小麦到来的时候正赶上这里的音乐节，飘然入耳的风笛声悠扬却又苍凉，绵绵不绝地诉说着这座老城的浪漫。在爱丁堡这种有格调的城市里，最适合一个人慢慢地走。沿着王子大街向东漫步，就能看到心心念念的爱丁堡大学了。这所久负盛名的学校，区别于那些总是忙于猛刷世界大学排名的学府，来到这里，小麦才深刻地感受到爱丁堡大学的低调或许正是人们喜欢它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走着走着，来到了有着全球最美十大街道之一之称的 Royal Mile。传说中，如果你朝着 High Street 当中那个中洛西安之心的图案吐口水，就能够消除厄运。但是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吐口水之后注定有一天会回到爱丁堡。这不禁让小麦想起了提拉米苏的预言，要回来。千百年来，这里也曾征战频繁，每个出征战士的最大心愿也许就是回到爱丁堡，回到这个见证了他们出生和成长的美丽花园吧。街道两边屹立着很多用黑灰色砂石修建的建筑，一砖一瓦都透露着历史的厚重。穿格子呢裙子的苏格兰男人悠然自在地走来走去，让人丝毫感觉不到局促和尴尬，因为这里的一切都和谐而温暖地融合在了一起，散发

发着迷人的气息。在爱丁堡的小商店里，随处都可以看见卖英格兰呢围巾、裙子和毛衣的商店。大家来到这里只是兴致所致，挑选适合自己的格子和颜色，而从不讨价还价。小麦很喜欢这种购物的方式，明码标价，想买就买，每一扇橱窗都透露着自由的欢喜。走出商店，一眼就看到了英式的红色电话亭，零零星星地遍布在街道两边，在湛蓝的天空下汇成一道耀眼的风景。真人的行为艺术让小麦看得眼花缭乱，辨不清真伪，路上的行人也不时被雕塑人的恶作剧吓得跳起来，继而哈哈大笑。这座城市真的充满了好多的元素，在这里眼睛似乎都不够用了，扫街也有点扫不过来。不知不觉地来到了爱丁堡城堡的面前，这座于六世纪就成为英格兰皇室的堡垒，比英格兰的利兹城堡早了200多年，比温莎城堡早400多年，比德国的海德堡城堡更是早了600多年。从古代战争的意义上来说，爱丁堡无疑是最坚固、最险要，也是最难攻克的堡垒。它筑于海拔高135米的死火山岩顶上，一面斜坡，三面悬崖，只要把守住于斜坡的城堡大门，便固若金汤，敌军纵有千军万马，对它都无可奈何，这也是其他古城堡难以匹敌的。爱丁堡城堡最让苏格兰人自豪的，小麦觉得要数爱丁堡城堡在政治和文化上的位置了。爱丁堡城堡曾经是苏格兰的政治文化中心，这是哪个古城堡都不曾有过的地位。也正是因为如此，政治和军事的斗争使它始终处在中心角色的位置，也让它历经了更多的痛苦和沧桑。如今小麦站在爱丁堡城堡前，回想着哈利波特当中的魔法学校，不觉有些激动。它远没有温莎城堡的华美，也没有丘吉尔庄园的大气舒美，它更多的是沧桑凝重和神秘。城堡入口的上方，端端正正地镶嵌着象征苏格兰的红狮和象征英国皇室的皇冠。迈进城堡，顿时就感受到了历史的厚重和朴实。从城堡大门旁边的石阶上去，很快的就到达了城堡的制高点。古老的城墙静静地伫立在山坡上，居高至险，傲视着一切。据说爱丁堡城堡曾经是堡垒、皇宫、军事要塞和国家监狱，因此防御就显得尤为重要。如今古堡的城墙上仍然整整齐齐地安放着一个个乌黑的鼓炮，炮口和当年一样一致地对着福斯湾河，演绎着古时防御森严的紧张氛围。而如今从黑洞洞的炮口望出去，爱丁堡市就在它的守护之下，安然而妥帖地运转着。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游走在爱丁堡的古老浪漫里。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站在爱丁堡城堡的高处俯瞰爱丁堡市，这是一座与众不同的城，一条天然的壕沟将爱丁堡市分成两个部分。靠近城堡这边是老城区，中间壕沟是铁路，火车站也在这里。壕沟的对面是新区，许多高大上的建筑和商店则都在新区，再远处就是连接大西洋的福斯湾河了。城堡内的宫殿里面陈列着大量的苏格兰宝物，比如1540年的苏格兰王冠、皇杖、皇剑等文物都置于皇冠室中。行走在这里，总有种暗道机关遍布的错觉，同时也让小麦感到颇为有趣。在爱丁堡城堡沿坡的位置，小麦见到了著名的圣玛格丽特礼拜堂，它建于12世纪的早期，里面非常狭小，只能挤下5-6个人的位置。但是面对神台，小麦却立即油然而生一种被升华的感觉。据说现在每周都有一个叫玛格丽特的爱丁堡妇女轮流到这里来献上鲜花打扫布置。看着礼拜堂中美丽的彩色玻璃窗上描绘出马克姆三世的圣洁王后，小麦想起在传说中，这座礼拜堂就是王后的儿子大卫一世于12世纪初兴建，献给自己的母亲的。而这座建筑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充满爱的故事，才足以矗立百年却仍旧打动人心吧。从爱丁堡城堡唯一的出入口出来，仰望城堡，小麦仿佛看到了苏格兰和英格兰的漫长争斗历史中爱丁堡人表现出来的强悍和不屈的精神，而这一切都融进了爱丁堡城堡的一砖一瓦中，在漫长的时光里彰显着历史的厚重和苍凉。无论是古堡内精美的绘画玻璃，还是街头持久悠扬的苏格兰风笛，亦或是充满活力的古老街道，又或者是那些被踩得发亮的道路石阶，以及那浓香无比让人垂涎欲滴的苏格兰奶酪，每一样都让我们流连忘返，铭刻于心。一位旅居英国的朋友告诉小麦，爱丁堡是最具大欧洲风范的城市，虽然毗邻英格兰，但是依然固守着苏格兰的传统习俗和文化，古城的自然风光和人文古迹都不逊色伦敦，在更多方面甚至已经超过了伦敦。如今小麦站在爱丁堡的土地上，才深觉这段话的含义。走出古老的城堡，小麦来到了名为哈利罗德 Park 的湿地公园，据说这里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过去曾经是贵族狩猎的地方，如今却早已不见当初的痕迹。大片的白色草花盛开在自然湖周边的草地上，天鹅、野鸭、野雁、海鸥欢聚一堂，懒洋洋地晒着太阳。小麦蹑手蹑脚地走进一只天鹅，没想到它丝毫不怕人，动动长脖子向小麦要吃的，黑溜溜的小眼睛转来转去，甚是喜人。远处步履蹒跚、浑身毛茸茸的小燕子跟在大雁妈妈的身后，摇摇摆摆地沿着湖岸的坡路走到半山腰的小空场上觅食，而大雁爸爸则在队伍的最后面断后。 看到这一幕，让小麦的整颗心都瞬间变得温暖起来。湖边的草地上还有一窝一窝的小燕子在扎着堆睡觉，看见来人，这堆小毛绒玩具也只是好奇地抬眼看看，丝毫看不出胆怯，看我们一眼接着再睡。偶尔也会有一个妈妈警觉地站起来评估一下敌情，确认是朋友之后，再静静地卧在孩子的旁边继续休息，潇洒自在得很，让小麦忍不住感叹，人和大自然也可以这般和谐融洽。各族人民在长满鲜花的草滩上聊天晒太阳，海鸥不时地落下来偷吃一些面包和奶酪，大摇大摆的样子常常惹恼原本和善的爱丁堡人，于是他们就有些不受欢迎，经常还没落地就被轰走了。看着他们可怜兮兮的样子，又让小麦觉得可爱至极。从爱丁堡归来，小麦似乎做了一场过眼云烟的美梦，可是又像心里从此住进了一只傲娇的小猫，每每想起就时不时地抓挠一下，让人的心又痒又疼。大概爱丁堡就是这样一座美得令人无法忘怀的城市吧。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2: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哎，好球。
4: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5: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你有没有试过把脸贴近车窗，感受旅途中每阵风的触感和气息呢？你有没有试过在野外升起一堆篝火，在寂静的夜里寻找内心最真实的自己呢？你有没有试过浮潜进湛蓝的海水里，看阳光在海底映衬出五彩缤纷的颜色呢？你有没有试过展开一场徒步的旅行，把远方的山巅变成脚底的巨石？生命就是这样，只有勇敢走出去，才能发现更多让人惊喜的美好。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您加入我们的旅程。有人说新西兰是一个集合了世间所有浪漫场景的国度，基督山的英式优雅，皇后镇的欧风小调，特卡波湖的迷人风光和惊险跳伞，还有库克山的壮丽，都让人流连忘返，印象深刻。而小麦对于新西兰最初的印象，则源于《指环王》系列的经典电影，它的取景地正是这一片热土无疑了。因此这一站，小麦就带领大家来到了新西兰，感受这个南半球岛国令人心动的魅力。新西兰是以农业和旅游业为支柱的地方，所以这里也是一个纯天然的动物世界。鸟儿随处翱翔栖息，绵羊在草地上悠闲地吃草，放眼望去，满目尽是苍翠葱茏的树木，让人不由得羡慕起生活在这座岛上的人。他们终其一生，日子都过得舒服而又安逸。或许是皇后镇的名声太盛，于是小麦的第一个目的地就来到了这个被誉为天堂小镇的地方。与国内大城市的快生活节奏相比，皇后镇的慢独有魔力。这个位于南阿尔卑

威斯山脚下的美丽小镇，同时散发着宁静与活力的双重魅力。小麦看着飞翔在天上体验极限跳伞运动的人，以及露坐在湖边拿着面包屑喂鸽子的孩子，深觉这个被南阿尔卑斯山环绕的依山傍水的小城，把一动一静都融合得如此恰到好处。蓝色的湖水在阳光下如同一块剔透的翡翠，明媚的阳光洒在湖面上，水光潋滟的样子像极了电影里出现的梦幻布景，美得让人窒息。漫步在皇后镇最热闹的步行购物街上，寻到了皇后镇久负盛名的汉堡。这种汉堡曾经被评为世界上最好吃的汉堡之一，而诞生于世界极限运动中心皇后镇的汉堡，也成为很多喜欢极限运动爱好者补充能量的首选食物。它有很多种类，羊肉、鱼肉、牛肉、鸡肉等都可以被做成十分美味的汉堡。据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也曾评价说，这是星球上最好吃的汉堡。不知不觉，天空当中飘起了小雨，但是这个新西兰为数不多的需要排队等位的餐厅外面，却仍旧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汉堡的名声之大，可见一斑了。行走在有着皇后镇花园之称的步行道上，感受一丝小雨、一阵微风带来的花落满地，满园的郁金香在紫色雏菊的映衬下，勾勒出了一幅浓墨重彩的风情画卷，让小麦深觉此情此景实在是浪漫至极。怀着对电影《指环王》的敬仰之情，小麦从皇后镇前往50公里之外的瓦卡蒂波湖，一路上的芳草地和野花让小麦回忆起甘道夫骑着白马拿着魔杖驰骋在中世大陆的画面。瓦卡蒂波湖水最大的特色就是湖面每6分钟涨落一次，落差平均在7厘米以上。科学家认为这是由皇后镇附近山脉引起的风压所造成的，但是当地毛利人中间却流传着一个浪漫的传说。传说在皇后镇有一个令人惧怕的庞大巨人，巨人有一天劫走了酋长的女儿，酋长悬赏当地的毛利勇士，誓要救回女儿。最后一名勇士趁着巨人睡觉的时候，用火把巨人连床带人给烧了，这把火越烧越旺，居然把地面沿着巨人的体型烧了一个大洞。巨人虽然没死，却掉到这洞里动弹不得，而现在湖面上的涨落就是巨人在湖底心跳的震动。漫步在瓦卡蒂波湖边，此时已经雨过天晴了。这段湖区街是皇后镇最热闹也是风景最美的地段，百年蒸汽船 TSS 安斯罗号就是在这里登船的。看着山脉连着深蓝的湖水，白色的云朵在湖面上投射出片片暗影，而小镇就依偎其中。小麦恍惚间觉得一切都美好的如同一幅旷世山水画。走过卡瓦蒂波湖，小麦在朋友的带领下驱车赶往特卡波，一路上粉红、烟紫、奶白色的鲁冰花大片大片地盛开在两旁，我们就在这片鲁冰花丛中穿行，耳边是嗡嗡的蜜蜂声，四周是鲁冰花的香味儿。鲁冰花的香味儿并不是淡淡的，但又不是浓重的，就是那样在清风中吹来，带着很舒服的甜香味儿。而这种花香中又似乎混合着卡特波特有的阳光、雪山、湖水和青草的味道，令人心旷神怡。朋友告诉小麦说，鲁冰花大多喜欢阳光充足、空气凉爽的地方，所以卡特波简直就是鲁冰花的后花园了，因此这里的路边、湖边、山脚才到处都是鲁冰花的身影。
卡特波地区鲁冰花的花期很长，从初春到秋天，几乎都能够看到。

各种颜色的鲁冰花在这里盛开，但是这里的人大多把鲁冰花当作野花，很少会专门种植，有时候还会因为鲁冰花影响其他植物而喷洒农药去除鲁冰花。可是此刻，阳光下的鲁冰花，湖水边的鲁冰花，高耸入天的鲁冰花，一簇簇一丛丛，洋洋洒洒地开出了一片粉蓝色的海洋，美好盛大的样子，把湖水都染上了水粉画一般美丽的色彩。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我是小麦，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小麦继续带领大家徜徉在新西兰美丽的湖光山色间，车子在缓慢的行进，沿途可以看到各种野兔跑进跑出。朋友说，由于特卡波地区气候湿润温和，绿草疯长，兔子的食物充沛，繁殖能力又强，更为重要的是兔子在这里没有天敌，新西兰没有蛇，没有狼，没有老鹰，因此这里的野兔可是十分快活的。小麦听完不由得有些羡慕起这些自由自在的野兔来。路过一个三文鱼农场，据说这里的三文鱼是用南阿尔卑斯山的雪水养殖的，因为水里夹带了许多矿物质，所以这里养殖的三文鱼肉质滑嫩，鲜美异常，呈现出非常漂亮的橙红色，和超市购买的冷冻三文鱼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于是我们停下车，在这里吃了一顿纯天然的雪水三文鱼，稍作休整，然后继续向特卡波湖旁边的亚历山大利纳湖进发。这是一个比特卡波湖稍微小一些的湖泊，就像它用了一个女人的名字一样，这是一个安静而秀气的地方。这里的湖水更加平静，湖边种满了绿树，远远望去和湖水相映成趣，十分漂亮。亚历山大利纳湖里面还有许多的红鳟，因此也是非常棒的垂钓地方。车子还没有开到，小麦就看到湖面上有人划了条小船，正在钓鱼。那一刻觉得生活的惬意舒适实在无可比拟了。停下车和朋友走到湖边，湖面上立刻有许多野鸭向我们飞过来，这些野鸭成群结队地飞上岸，然后大摇大摆地走到我们面前，喧闹地叫唤。朋友笑着告诉小麦说，这是在跟我们索要食物。拿了一些面包喂食这些不怕人的鸭子，远处许多海鸥和不知名的小鸟也扑棱棱地向我们飞来了。特卡波其实已经在新西兰南岛的中间位置了，不过这里还是会有海鸥，因为新西兰本来就不大，所以基本上在整个南岛都能够看到海鸥。朋友告诉小麦说，这里的小鸟也很有趣，经常会十分大胆地飞到屋子里去，大模大样地走到你的桌子前要吃的。小麦觉得，或许是因为这里的人大多没有恶意，所以鸟儿也变得那么的相信人类了吧。如此和谐的自然世界再一次给了小麦极大的震撼，人和动物的和谐融洽才真是世界大美，不是吗？趁着微风正好，阳光不燥，我们继续一路向西，来到了瓦纳卡镇。这里被誉为新西兰最适宜全年度假的圣地，春天冰雪融化，野花初开，充满生机。夏天这里是皮划艇和风力冲浪爱好者的游乐场，秋天大地被赋予了丰富的色调，就像一块五彩斑斓的调色板。冬天这里是冰雪的世界，滑雪爱好者的天堂，因此无论什么季节，这里都有不一样的美。我们停下车，在湖边的长椅上坐下，吹着清爽的风，看着碧蓝的湖水和远处的鲜花，心情放松而平静。湖边的大树整齐划一，都已经种了不少年头了，非常的茂盛， 一直延伸到附近漂亮民居的屋顶上。房子前面有居民细心打理的花园。小麦想，何为精致的生活，大概就是这样了吧。停留片刻，开车游走在瓦纳卡湖的西岸，沿途风光秀丽，在明媚的阳光照耀下，湖水如同绿松石一样碧蓝清澈，涤荡着我们纷繁的心绪。而瓦纳卡湖的东岸又是另一派风光，远处还能看到哈威湖，那里又是另一个让人无比心动的湖。据说多云微风的时候，湖面就会像是浮上了一层面纱，变得梦幻而神秘起来。在这样温暖的季节里，游泳、乘船、划皮艇的年轻人在阳光下肆意绽放着自己的笑容，如同我们在湖边的葡萄园里品尝到的葡萄酒，清冽而甘甜的气息一下子就让人迷醉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都在这里欢聚，或者在河谷里钓鱼，或者

尝试溪谷滑降、登山、冲浪，或者是空中跳伞，这些惊险刺激的冒险运动，又或者只是来这里享受一下悠闲的生活，游游泳，喝喝咖啡，仅仅是坐在那里，就让我们的思绪得以狂奔飞舞。生活的慢节奏和极致精彩都在这个南半球的小岛上了，而这样惬意的生活状态会不会也是你所向往的呢？在这里，时光是用来浪费的，我们甘愿花大把的时间漫无目的的游荡，无拘无束的任凭时光流逝，而把最美好的场景看进眼里，永留心底，好让我们日后每次回想起来，心中就能充盈满满的能量。与梦同行，有我相伴，离开了新西兰，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北京时间2022年的11月29号晚，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申遗成功。至此，我国共有43个项目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居世界第一。宁可终生不饮酒，不可三餐无茶饮。在喝茶这件事儿上，中国人是认真的。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分享一下中国茶里的健康之道。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茶文化兴于唐，盛于宋，是我国流传了几千年的传统。翻开中华历史的篇章，每一页都浸着茶香。春秋时期，人们把茶煮熟之后加上调味料，作为蔬菜配饭食用。战国时期，茶还是一种药用植物。我国第一部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记载，神农尝百草，一日遇72毒，得茶而解之。西汉时期，人们用茶来烹煮饮品，并出现了专门的茶具，这也是饮茶文化形成的重要时期。茶圣陆羽的《茶经》标志着茶文化进入了兴盛时期。此时煮茶、煎茶、饮茶之风扩散到民间，茶成为了一种家常饮品，茶文化也随着各国遣唐使一起走出了国门，宋承唐代饮茶之风，并将其发展到了新的高度。宋朝人的饮茶方式称为点茶和斗茶，专业的茶师、茶学评论、文学艺术作品纷纷涌现。明朝末年，荷兰人将茶籽由澳门运销到爪哇，再传到英国等欧洲各地。时至今日，茶已经成为了一种常见的健康饮品。研究显示，茶中含有700多种化合物，对茶品质影响最大的，在人体内发挥重要保健作用的是一些特征性成分，如茶多酚、咖啡因、茶氨酸等等。一杯茶入口会发挥怎样的健康功效呢？温润纯和的茶水进入口腔之后，第一个好处便是解渴。作为茶叶中最主要的抗氧化物质，茶多酚是天然的人体保鲜剂，能抗炎杀菌，帮助缓解口腔溃疡和咽喉肿痛等症状。研究显示，茶多酚还可以抑制体内钙流失，预防龋齿。饮茶后10分钟，茶多酚到达肠胃，开始帮助肠道蠕动，加速运送营养物质。它不仅可以缓解便秘，还对一些肠道致病菌有较强的抑制和杀伤作用。饮茶后30到60分钟，茶多酚被吸收进入血液中，除了有抗氧化、抗衰老、控血糖等作用，还能够减少人体的好胆固醇的流失。约45分钟，咖啡因会顺着血液 到达各个器官，唤醒沉睡的大脑，增强心肌收缩能力，加快新陈代谢。饮茶后五小时，茶氨酸跨过血脑屏障进入人的大脑，帮助释放和代谢神经递质，让人感到镇静安宁、快乐愉悦，还能降血压，保护脑神经抗疲劳。此外，有研究发现，茶能促进大脑区域以更有效的方式相互联系，改善大脑认知功能，增强记忆，增进智力。饮茶后6到24小时，咖啡因在体内的旅途结束，茶多酚也被分解或通过尿液排出体外，随后茶氨酸也结束了在人体内的形成，分解消失。需要提醒的是，要长期适量饮茶才会达到以上的健康效果。不同茶叶中保健成分含量各不相同，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绿茶、黄茶、白茶、红茶、乌龙茶、黑茶等6大茶类，由于制作工艺不同，风味和成分差别很大。

专家对于饮茶的建议是，一天、一年、一生中，茶叶都要交替着喝。喝茶时可以遵循由轻氧化喝到重发酵的规律。一天之中，早上喝杯使人兴奋度高的绿茶会更有精神，晚上如果吃得油腻，喝杯黑茶可以辅助代谢。一年之中，夏天喝刺激性较大、相对凉性的绿茶、白茶去暑，冬天喝刺激性较小、相对温和的红茶、黑茶暖胃。一生之中，随着年龄的增长，饮茶由轻氧化到重发酵，年轻时睡眠质量较好，喝咖啡因含量较高的绿茶影响不大，年龄大了可以换成微生物发酵、咖啡因含量较低的黑茶，以免影响睡眠。当然，选择茶叶还需要考虑个人饮茶偏好和身体差异。每天喝茶9到10克属于中等量，可早中晚分3次冲泡。研究发现，茶的健康功效也有量效的关系，可根据个人需求适当的提高饮茶量。最后，隔夜茶并不致癌，但不提倡喝。一杯茶泡久了，只是没有刚开始泡的时候的香气和鲜爽感了，不会威胁健康。从卫生角度考虑，隔夜茶不提倡喝。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人类的脖子一生中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压力，长时间紧盯电脑、低头伏案办公等等，都容易连累脖子，导致酸、胀、痛等症状。脖颈酸痛时，很多人习惯性的左右转动、摇头晃脑来缓解不适，这个下意识的动作其实很危险，可能加重对脖子的伤害。节目的下半时段就来教你一套可以让颈椎放松的正确方法。在电脑面前坐了一天，脖子酸痛到不行，就想扭一扭、动一动，让脖子舒坦点。但是这个动作并非所有人都适合，尤其对于以下人群而言，转脖子是个高危动作。第一，是长时间低头的人。长时间低头工作看手机时，椎间盘的负重压力大，颈部肌肉、韧带处于过度疲劳的状态，容易导致肌肉力量低下、韧带薄弱，使颈椎暴露于危险之中。突然转动脖子，容易刺激神经，引起颈部疼痛，甚至导致韧带松弛，增加患颈椎病的风险。第二，是心血管疾病患者。有心血管疾病的人，随意不规范地转脖子，也有可能会导致血管中的斑块脱落，随血液进入颅内，堵塞颅内血管，引发脑梗塞，也能导致颈动脉受压，出现头晕、耳鸣。第三类是脊髓型颈椎病患者。脊髓型颈椎病主要压迫或刺激脊髓及伴行血管，症状严重，且多以隐性攻击的形式发展，易误诊为其他疾病而延误治疗时机。动力性及机械性因素是引起脊髓型颈椎病发病的主要因素，因此这类人群随意转动脖子可能加重病症，使处于骨纤维管道当中的脊髓组织遭受刺激与压迫。一些常见的护颈方法是否真的有效？医生提醒，这几种反而可能对颈椎造成伤害。第一，是米字操，不适合所有人。长时间低头会造成颈部肌肉紧张，适当转动头部，反复的书写米字的确可以缓解颈部不适，但只适合尚未发生明显颈椎间盘突出压迫脊髓脊神经，未造成椎动脉狭窄扭曲的人。如果颈椎已经发生了器质性病变，那就不适合做摇头晃脑的写字操了。第二，是颈托，最多佩戴三周。颈椎失稳、小关节紊乱、颈椎间盘突出、急性发作期等，佩戴颈托能够通过限制颈椎活动，减少对神经管、脊髓的刺激，减少椎间关节活动，控制周围组织炎症反应，从而达到控制病情的效果。但是颈托一般配到2到3周，不能够长期使用，否则会减弱颈部肌肉力量，长此以往可致肺用性肌萎缩，同时还要注意主动锻炼，防止病情反复。第三，吊单杠对腰椎才有效。吊单杠对腰椎有重力的牵引作用，可以减少椎间盘压力，但脖子在吊单杠的状态和平时站立的时候是相差不大的，并不能够对颈椎起到锻炼和保健作用。第四，打羽毛球可能加重不适。颈椎本身存在椎管狭窄或者是关节突增生的人，如果打球时颈部过度后伸，就可能加重狭窄，引起脊髓受压损伤，导致手麻、手痛、行走不稳等病症。对已经确诊脊髓型颈椎病的患者来说，羽毛球可能会导致病情加重。颈痛患者打羽毛球前应先排查椎管是否狭窄，如果是因肌肉骨关节问题， 椎间盘轻度突出引起的颈椎病，疾病缓解期可以打羽毛球促进康复。脖子酸痛不适时，想要正确的有效放松，可以试一试以下的方法。方法一，减少低头时长。要预防颈椎病，首先要改善不良姿势。长期低头伏案工作、玩手机或者长时间的使用电脑的人，可以通过仰头、间断活动、避免低头等预防颈椎不适。方法二，热敷促进循环。睡前用热毛巾敷在后颈部及肩背部，温度不够时再重新加热，热敷30分钟左右，可以改善颈背部血液循环，缓解肌肉酸痛。注意温度别太高，以免烫伤。方法三，增强肌肉力量。运动专家推荐一套训练动作，可以缓解颈部僵硬，增强肌肉力量。首先，两脚分开与肩同宽，头正直，两臂自然垂直于体侧，两肩尽量缓缓向上耸起，同时颈椎向下缩，维持3到4秒之后放松还原。然后头正直，下颌微后收，双手叉腰，两臂用力向后，尽量使两肩胛骨向脊柱靠拢，同时头颈向上拔，静止用力，维持3到4秒之后放松还原。接着头正直，双手食指交叉，掌心置于颈椎后部正中或者后枕部，颈椎与双手对抗，头部保持不动，维持3到4秒之后放松还原。头正直，双手掌根部相对，托住颌部，颌部与双手同时对抗，头部保持静止，维持3到4秒之后放松还原。以上动作每组做20次，每日3到5组，有助增强颈部肌群力量，减轻颈部肌群蜕变。我们知道身体中的骨骼是各有各的用处，比如说肩关节就是一种独特的关节，它负责人体的关节的旋转，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球窝关节，有了它，我们的肩膀才能够旋转运动自如。但是颈椎关节不一样，旋转不是它的生理构造所赋予它的主要作用，如果我们经常这样做的话，就很容易会导致关节上的软骨受到一定的伤害，长时间的磨损对关节的伤害是比较大的。在日常生活当中，保护颈椎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首先，我们知道对于一些上班族来说，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当我们在进行长时间的久坐，或者保持同一个姿势很长时间的时候，这时候转动脖子是经常会有响声的。所以我们在工作的间隙，最好能够经常活动活动，这样能够缓解颈部的疲劳。其次就是减少空调的直吹。夏天到了的时候，很多人都比较惧怕炎热的气温，所以基本上都在空调房里度过夏日。虽然会让我们感觉很惬意，但是我们要注意，在吹空调的时候最好不要直吹空调，这样很容易受寒，导致颈椎受到一定的伤害，这一点是我们在平时应该注意的。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藏在茶文化里的健康之道和一些可以让颈椎放松的正确姿势。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很多人上了年纪之后啊，会出现睡眠问题，比如说晚上睡不好，白天呢又常常犯困，有的时候看着看着电视啊，哎就睡着了。神经内科和老年病科的专家提醒大家，如果老年人白天总是犯困，经常打瞌睡，有可能啊是疾病的征兆，需要引起家人的高度重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就一起来说说老年人总打盹儿，可不能掉以轻心。老赵今年73岁了，这段时间呢就出现了一个怪毛病，一个人看电视的时候特容易犯困，哎不一会儿啊就睡着了。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只要家里人轻轻地拍他一下，老赵呢马上就又清醒了。虽说人老了就容易犯困，但是家里人呢还是很担心老赵这是不是得了什么病啊。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老年病科主任医师娄慧玲告诉大家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全身各部位的功能呢也都在退化，老人的体力精力那都大不如前了，容易出现乏力啊、失眠啊、健忘啊、犯困啊，包括昼夜颠倒等等这些老化的现象，再加上听力视力的下降，不爱活动和交际，老年孤独不出门等等这些因素，白天呢经常会犯困，虽然呢会很快的进入睡眠状态，但是又不是完全的睡着了，只要外部给予一点点轻微的刺激，比如说喊一声拍一下，哎就能马上被唤醒，虽然醒过来了，却常常表现出注意力散漫，回答和行动都很迟缓的状态，或者呀有人是记忆模糊，没有睡前的记忆等等这些情况。当刺激消失之后呢，又会进入到睡眠状态。实际上啊，这种犯困的状态有可能是脑功能异常的早期表现，如果加重了会变成嗜睡昏睡的状态，进一步恶化的话呢，那最严重的就会陷入昏迷状态，所以啊需要引起家属的高度重视。那么说犯困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欧阳英军分析说，在临床上一般有可能是4种原因引起的老年人出现犯困迹象。哪4点呢？您听云生给您慢慢的说一说。首先呢提到的是老年人群体当中常见的老年痴呆症，这种病从发病初期开始，大脑里某一处掌管着生物钟睡眠的地方就发生了病变，从而呢打乱了睡眠和苏醒的正常

常作息节奏，容易引起昼夜颠倒。此外呢，老年痴呆症如果进一步加重，神经功能进一步退化，缺氧缺血，导致人呢变得无精打采，表现为时常打瞌睡犯困的这些症状。然后啊，就是脑血管硬化。中老年人因为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些引起了脑血管硬化等等这些病变，出现了脑供血不足，甚至呢会形成血栓，造成脑梗塞等等情况。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咱们脑组织出现缺血缺氧的现象，早期啊会出现容易犯困、哈欠连天等等这些症状。尤其是短期出现症状加重的朋友，那就要考虑是不是疾病的先兆了。长期的大脑供血不足，久而久之会影响大脑正常功能的发挥。这类病人呢，可能同时伴有头晕啊、头痛啊等等这些症状。其次啊，也是很常见的病症，心脏病。大脑啊，是人体的指挥官，大脑无时无刻不在控制着人体的各个器官。可是呢，大脑组织对缺血缺氧状态是最为敏感的。一般情况下看来啊，心脏蹦出的血液里边差不多有五分之一是供给脑组织使用的。因此可见呢，大脑代谢受心脏收缩功能的影响可以说是非常的大。当中老年人患有心脏病的时候，心脏向外蹦出的血液会大大减少，这就导致了大脑出现缺血缺氧的现象，从而呢引起精神不振、爱瞌睡等等症状。如果同时伴有心悸、气短、胸闷、头昏等等症状，特别是在活动之后症状会加重，休息一会儿呢，哎，症状又会减轻，这样的话最好您去查一查心脏功能，比如说做个动态心电图啊、心脏彩超啊，哎，这些都可以。娄慧玲还认为啊，犯困也可能是由于甲状腺功能低下造成的，因为甲状腺激素合成分泌减少了，或者呢是其生理效应不足，会导致机体代谢降低，神经系统功能下降，出现了淡漠、嗜睡、乏力、懒言，在老年人是很常见的，也很容易被误诊的。对于患有糖尿病的老人，如果突然出现嗜睡的情况，那很有可能是由于并发了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所导致的。因此啊，这个时候应该及早的将老年朋友送往医院进行治疗。如果是自身或者是孩子们发现老人的犯困现象有可能是由疾病引起的，那么首先咱就应该找自己经常就诊的医生去进行咨询，就算他不是疾病引起的，也要尽早的做出调整。犯困打瞌睡的人会因为轻微的刺激被唤醒，反复如此呢，对神经系统会造成不良影响。所以啊，家人应该尽量的多和老年人交谈沟通，积极的增加对话的机会，避免让老人呢感到生活枯燥无味，这个呢也是一种很有效的方式。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建议老年朋友啊，您得进行适当的运动。适度的运动不仅能够提高身体的机能，也能够促进夜晚的睡眠。而且啊，多晒太阳可以使生物钟复位，让人很好的区分白天和黑夜。再有呢，午睡也是有效的方法，但是您得注意午睡的时间呢，咱可不能太长，30分钟左右的午睡效果就很好了，既可以消除白天的睡意，又几乎不会影响到晚上的睡眠。但是您得注意，在下午3点之前呢，咱就得结束午睡了。另外，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也可以帮助老年人守护身体健康。当出现了嗜睡犯困症状的时候，老年朋友要注意，咱们调整一下饮食呢，要清淡，减少高脂肪、高胆固醇、高糖、高盐的摄入，

多吃点水果蔬菜，注意饮食的均衡。除了外界的帮助，老年朋友自身也要有一个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每天呢给自己制定好生活学习的计划，并且呢咱们尽量的努力完成它。对于自尊心呢、感情等等方面发生的一些问题，咱们呢要及时的进行心理咨询，这一点也很重要。采用心理治疗，去除与发病有关的不良的心理因素，避免精神刺激，帮助老年朋友建立正常的生活习惯。那么专家提醒大家说，犯困呢、嗜睡呀、是轻度的意识障碍，大多数情况老人无法自己应对，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有家人的支持和帮助，不管是作为儿女的还是老伴儿，一定要对此类的症状加以重视，不要因为觉得这是小事儿就把它忽略了。很多严重的疾病爆发之前呢可都是比较平静，甚至没有什么先兆的。听完前面云生给您的分享，希望咱们广大的朋友们能够留心身边老人的日常表现，对于比较异常的现象一定要尽早的了解原因，以防因为拖延而延误了疾病的治疗。那咱们老年朋友自己呢也不要放任犯困啊、嗜睡啊这种状态不加管理，不要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啊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

议或者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呢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咱们来欣赏著名作家贾平凹先生写于1996年的一篇散文《茶杯》。我戒酒后嗜茶，多制茶具，先是用一大口粗碗，碗沿搁嘴，又换成宜兴小壶。隔夜茶味不馊，且壶嘴小巧，琴吮有爱情感。用过三月，缺点是透壶不能瞧见颜色，揭盖也只看着是白水一般，使得那些款爷们来家了，并不知道我现在饮的是龙井珍品，便再换一玻璃杯，法兰西的，样子简约大方，泡了碧螺春，看薄雾绿痕，叶子发展，活活如枝头再生，便写条幅挂在墙上，无事乱翻书，有茶请待客。人便传我家有好茶，一传二，二传三，三传无数，每日来家饮茶人多，我纵然有几个稿酬，哪里又能这么贡献？藏在冰箱中的上等茶日日减少喽。还有甚者，我写作时烟是一根一根抽，茶要一杯一杯饮的，烟可以不影响思绪在烟色中去摸，茶杯却得放下笔去加水，许多好句就因此被断了。于是想改换大点茶杯，去街上数家瓷店，杯子都是小，甚至越来越到沙果般小。店主说，现在富贵闲人多，饮茶讲究品的。我无富贵，更无有闲，写作时吸烟如吸氧，饮茶也如钻井要注水一样，是身体与精神都需要的事，品能品出文章来。10月15日，本单位的宋老兄说过要请吃的，割8斤羊肉，红肿一顿，但却迟迟没动静。去穆老弟处打问，却见他桌上有一杯，高有6寸，粗到双掌张开方能围拢，还有个盖儿，通体白色，着青色山水楼阁人物图，古也不古，形状极其厚朴，顿生掠夺之心。问是哪儿买的，不是茶的人却用这等杯子。穆老弟口吻严重，说是专制的，无处可买。又说你想要了可以给你，得写一副字交易。我惜我书法，素不轻易送人，说一个杯子1000元啊，却还是当下写就清洗了杯子携回。从此饮茶用此杯，日晚不离案头。此杯之好，泡茶能观茶形水色，又不让谋我茶的人从外看见，仅我独享。抓盖顶疙瘩，椭圆洁腻如温雪，更合意的是它酣浊，搂在手中或放在桌上，侧面看去，杯瓣儿做人耳，杯子就若人头，感觉里与可交之人相交。写作时不停地饮，是那里盛了万壶也能饮得我满腹文章。我常想，世上能用此等大杯饮茶的，一是长途汽车的司机，二就是我了。
都是靠苦力吃饭的人，但司机多用罐头瓶、咖啡瓶当壶，我却是青花白瓷杯，这便是写作人仅有的一点清高吧。李白有过一句，唯有饮者留其名，如果饮者不仅只饮酒，也该有饮茶，那我就属饮者之列了。今冬里家里来客，见我皆笑，说个头小茶杯大，我笑而不答，但得大杯之趣了，是不与他人传授的。好，共同欣赏了贾平凹先生的散文《茶杯》，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

我笑而不答，但得大悲之趣了，是不与他人传授的。好，共同欣赏了贾平凹先生的散文《茶杯》，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

0: 北京时间21: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些眼泪是笑着流的，像暴雨天撑着的伞，明明狼狈却嘴硬说还好。有些思念会偷偷发作，是街角相似的背影，是深夜空荡的房间，猝不及防就慢了上来。有些告别是假的，转身时衣角都在颤抖。有些等待是真的，却在时光里熬成了习惯。我们总在有些里兜兜转转，以为藏得住心事，却不知每个细节都在泄露真心。最后发现最痛的不是失去，是那些本可以却终究没来得及的瞬间。

说晚安，多轻的几个字，却裹着沉甸甸的惦念。那些对于屏幕敲下又删除的晚安，是藏在夜色里的心事，怕惊扰了你的梦，又怕你不知道这份牵挂。王泽科的歌声像床头那盏暖灯，照亮了无数个欲言又止的夜晚。原来有些思念不必宣之于口，一句晚安就够了。有些陪伴不必朝夕相对，藏在问候里就好。后来才懂，说出口的晚安是温柔，没说的是更深的惦念。我们都在这简单的词语里藏着一个想道尽却又怕道破的名字。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还是原来那个我，不过流掉几公升泪所以变瘦。原来失恋是这般模样，外表未改，心却在泪水里千疮百孔。我寂寞寂寞就好，这时候谁都别了安慰拥抱。逞强的背后是不想被看穿的脆弱，以为熬过那些痛到受不了，想到快疯掉的时刻，就能真的放下。可回忆总在不

经意间拉扯，那个人的微笑还在记忆里闪烁，但没关系，人本就寂寞，那些借来的温暖终归要还，我也总会把你戒掉，在寂寞中学会与自己和解。

初还记得你吻我时的颤抖，曾以为是心动证据，最后却成剧本里的漏洞。那些深夜的拥抱是逢场作戏，那些永远不过是即兴台词。我们拼命从细节里抠糖，却在真相面前溃不成军。原来最痛的不是失去，是发现连回忆都掺着假。可即便如此，还是会记起某个瞬间的真心，哪怕后来被证明是错觉。毕竟谁也没在虚假的剧本里演过一场掏心的戏呢。我给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忘。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第一次听你说爱我是夏天，最后一次说分开那是冬天，季节更迭，爱却走向终点。分手后满心期待你的来电，等来的却是寂静长夜。其实我还会一样爱你，只不过换一种朋友身份远距离听说。故作洒脱的背后是无法言说的眷恋，人前乔装过得很好，无人知晓内心的难过。从别人口中拼凑你的生活，在这段感情里我终究成了那个默默退场的幕后者，带着遗憾把回忆深藏。

安排的相遇是故事的开篇，没料到只是短暂的插曲。最初的心动，小心翼翼的靠近，满心都是期待。相处的点滴，曾以为是爱的伏笔，最后却成了回忆里的伤。不敢在你面前表露出不舍，只能故作坚强，把眼泪藏在无人的角落。明知无法拥有更多，却还是忍不住幻想，这场爱像流星划过夜空，短暂又绚烂，最终消失在黑暗中，只留下我独自怀念。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我对你一心一意，只换来了空气，简单一句，道尽爱而不得的悲凉。付出真心时，满心都是与对方的未来，毫无保留。哪怕在相处中气氛莫名紧张，仍拼命找理由说服自己，可对方的回应却寥寥无几。每一次交流都像对着空气，自己的深情在这无声的对待里显得那么可笑又可悲。这段感情就像一场自我拉扯，明知隐瞒了立场，却还是不甘心。原来最要命的不是失去，而是真心错

为了留住一个人，甘愿收起所有棱角，把骄傲碾碎成泥。你说东，绝不往西；你皱眉，立刻检讨自己，把对方的需求当作圣旨，把自己的感受一再压缩。以为低到尘埃里就能开出花，却不知早已在这段关系里丢了自己。旁人劝别傻了，自己却还在固执地扮演着走狗的角色，只因那句舍不得。可当热情被耗尽，才懂爱若需要卑躬屈膝，再长情也是对自己的凌迟。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2: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镖打猛虎，忠义千秋，谁能比？三道九龙，侠肝义胆，傲江湖。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黄杨传》。
4: 黄三太被困乌松山，他没想到大清国朝有名的这些镖头都在这山上呢，现在就要把他的总镖头给废了。青州的这个镖师翻云手马超星一看黄三太吐血了，他心中大喜，嗨，看来这姓黄的气性大，没等动手几句话把他气得口喷鲜血，犯了内伤啊，我不借此机会把他战败了要了命还等何时？只要我一废了他，我是一举成名，再说清国北路镖就归我手。黄三太没跟他动手之前问了一句，说你说跟我动手真要是败给我，你就闪到让我带我那些烫子手和镖车下山，你能做得了主吗？马超兴一听，问为首的官太官南吉，官大哥，你说我能不能做主？官太是点头称是，心想现在黄三太内伤了，也不是他一个，他俩，也不能是马超兴的对手。这个时候聚义分金大厅是鸦雀无声，马超兴把英雄场拖下去了，一身短打一靠，没有崩挂之处，点崩黄泥蛤蟆口，肋下亮出来宝剑，他剑横胸前，冷冷一笑，黄老义士，请你亮你的刀吧。看来黄三太这年岁大一些了，再一吐血是十分的疲劳，他这手都懒得往起抬，用手轻轻一扣这刀把子，这才点崩黄慢腾腾的亮出来亚霸鱼鳞紫金刀。你别看黄三太现在这样说病殃殃的，但是大家不敢小看他，这是病老虎，要发起威来可能还有一些余威。有人看着这把刀就有点眼馋了，哎，这是圣婴用过的刀，黄三太今儿要死了最好我能用，这把刀钢口可不错呀，用这把刀就可以成名。您听听现在有人什么事儿都惦念着，黄三太把刀亮出来用手捋了捋胡须搭在肩上，看看马超兴，老弟你我又会有点到而已吧。哎，老义士怎么没动手说话这么泄劲呢？练武术的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说您真一刀要把我劈这儿，我家里人没含怨，当然了我要把您伤了啊，你也别恨怨我，这就咱练武这行就这样。好，那么请你先动手吧。哎，老义士，你吐血了，我得让你一招，请你先动手，即使这样恭敬不如从命，接招 黄三太那两条腿跟灌铅了似的，向前的一迈，跨出去不到三尺，捧刀便刺。说原来那刀要一刺出去，那得什么声音，简直是嗡嗡作响，龙吟虎啸。可是现在一点声都没有，没有力道。马超兴嘴角往起一翘，现出一丝冷笑，身子往旁边一闪，把这一刀就躲过去了，然后啪一摆自己的剑压住刀背。老义士小心了，唰拦腰解带就是一刀。黄三太人随剑转，但是转的是将将把这一招给躲出去，还险险把衣服襟给划上。上边坐着的关太关南吉一瞧，不用过十招，姓黄的性命休矣。这时候他坐那儿就开始盘算了，黄三太一死，我已经安排好人了，马上提推举我当总镖头。那么在座的这十几个镖师，还有那么一两位大哥不太服气吧，让我当总镖头的话，如果说哪位要不服，就得一并除之。眨眼之间十招已经过去了，可是黄三太还没有败下来。虽说他离了歪斜的还勉强的支撑，但是凭着自己招数老道还能够立于不败之地。这马超兴稀里啪叽，黄三太这模样的，我让他过二十招我生了也丢人呢，不行，我得把我那个剑法都用出来。这家伙大披风的剑法上下翻飞，叉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二十招过去了，马超兴虽然这个剑法一招比一招快，可是黄三太还是前窜后闪，左移右挪，把他这招给躲出去了。

0: 马超兴的汗淌下来了。哎呀，不老家伙呀，你是真能跟我对付，看来我只能到30招才能一剑把你放这儿。30招过去了，黄三太还没败，50招没败，100招还没败。再看黄三太满面红光，气不涌出，是面不更色。马超兴一看，坏了坏了，我上了黄三太的当了。与此同时，老匹夫关太关南吉坐在上边，也心中暗叫不好。可是他们明白了，晚了，原来黄三太根本就没那啥，这是老意识使了个计策，先示弱于人，然后诓他们和自己打赌动手。你看那姓马的马超兴一看黄三太吐血了，想找便宜，答应黄三太了，只要他不是老义士对手，马上闪道让老义士走，而且飙车烫子手全都让老义士带走。黄三太一看他们中计了，还砸了他们一句，说你一个人能做得了主吗？关太表态了，说能做得了主，这才动手。说怎么亮刀吃力呀，步下艰难，那都是装的。一进百合，黄三太是抖擞生威，就看他这把刀是飘飘如瑞雪，滚滚赛乌云，当啷啷，哎呀！马超兴宝剑落地，连退3步。可是再看，亚霸鱼鳞紫金刀那个刀刃还在他脖子边这放着，他连退3步，黄三太是连跟了3步。再看那姓马的是面如土色，他这三哥三爷，这我他也怕死啊。这个时候黄三太一刀要把他免了，那白杀。可是黄三太一看他，蔑视的一笑，突一身收刀归鞘，向四周的人施了一礼，诸位承马镖师承让，我捡着这么一招，现在我要下山了。至于说大家提起来我所做的一些事情，说给咱们镖行丢人了，我不够总镖头了，我回去要反思。如果说确实如此，我要当众宣布总镖头不干，但是今日不再奉陪。别啰嗦了，走啊。黄三太转身往外就去，这时候大门还关着呢，他到大门这儿了，回头瞧瞧大寨主。大寨主心想，我能做得了主吗？你别看我是这寨主啊，但是我背后指使的是那关太关南吉。再看关太脸色十分难看，心想，哎呀，我低估黄三太了，我只以为他武术出众，哪想到他还足智多谋。我打了一辈子雁，这回让雁把我眼牵了，我这跟头栽得太大了。我当众说明，说他胜了就放他走，如果我要不放他走，我这不失言吗？这要传染出去，我以何再立于江湖呢？看来现在我天大的能耐也不能够留住这黄三太了。可有一劫，你黄三太今日离开乌松山，来日你也得死在我的手中。想到这儿他哈哈一笑，哈哈，哎呀，这黄老弟功夫可真不简单呐，使在下大开眼界。哎，马老弟呀，关老兄，我看你的剑法还是略低一些，咱们得心服口服。大寨主，哎，关镖师，刚才我们说的话你都听着了吗？
1: 听着了。
0: 那你就把门打开，把那趟镖还有那些烫子手都交给 黄老英雄让他下山走吧。哎，是是是是。官太和大寨主两人一对话，黄三太心里就更明白了，姓关的是罪魁祸首，这个寨主啊是傀儡，以后不必找他的麻烦。但是看来关太这个人，他不是轻而易举的要夺我的镖师，他后边还有后台。据人传说，说周英龙已经投奔万华岛了，那么周英龙现在也在当堂，这个姓关的能不能是万花岛指使的呢？黄三太现在可就想到点子上了，他正猜对了，但是没有查明之前还不敢确定。这时候大寨主已经吩咐人把那趟镖和那些烫子手都带出来了，黄三太是连连称谢，下了乌松山取路，够奔前边的双泉驿。现在江苏巡抚大人彭鹏还有许多剑侠都在双泉驿等着他呢，他得赶紧往回返呢。黄三太这一路往前走着，心里反复地想，看来江湖要乱刀，以后做事得多加小心，此次自己一人前往这乌松山太冒险了，还多亏想起这么个主意来，剩了个马超行，不然的话我可能就葬身此地，真有点后怕。你看在山上没怎么样，下山以后浑身都是汗。他们这一路往前走，快到双泉驿了，就在这个城外边发生了一宗事。前面围着那么一群人，有二十来号，听里边有个小孩哭，好像被谁打的呀，狼哇的叫唤。黄三太就一皱眉，怎么回事？前边走烫的手就停住了，他们这几辆镖车就停在道边了。黄三太一走一过，他一看，心中是十分恼火，说怎么呢？有一个人有37、8岁，骑着个小孩正搁那打呢，没屁股没脸的那么打，旁边还放了个车子，有豆腐脑还有果子。老意识就看不下这个，那么点孩子10、12岁怎么这么打呀？他分人去往里来，住手，怎么回事？这一声喊震的那个主耳朵汪就一响，抬头一看，黄三太挂着刀呢，他赶紧把这小孩松开了。哎呀，老爷子，不是我打他呀，他确实该揍，你看这么多人没有，没一个拉的。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是孩子，怎么他是你儿子吗？不是。黄三太瞧瞧这孩子，是个小要饭的，浑身上下破衣喽嗖的，还拿着个打狗的灶条。你别看小孩穿的不怎么样，可小脸长得挺白净，一对大眼睛双眼爆皮儿，现在看着黄三太为他说话眼泪还淌下来了，老人家你救命啊。黄三太伸手就把他搂到怀里了，问这位到底怎么回事。我是做买卖的，你看看我卖果子的，他朝我要饭，我说行，我给他快碗豆腐脑，他吃不豆腐脑了，这可以呀、啊、吃完他把碗摔了，我给他果子吃，他倒吃一根，他挨根咬，你看咬了20多根，你说我这个怎么卖的？这小要饭的他太不是东西了。黄三太一伸手摸着一块银子来，这个够不够您的果子和那个碗钱？哎呀，老人家您这钱太多了。好了，不必多说了。老义士把银子往车上一放，拉着孩子转身就走。马来府他们一看，知道这位老人家是心疼这孩子了，给解这个围。这孩子挺会说啊，是连连称谢。黄三太拉着手奔这城里边去，就问他，你叫什么呢？
1: 我不知道。
0: 你叫什么都不知道？那你父母是谁？
1: 我也不知道，我小时候就没父母了，我就以要饭为生。
0: 就这一句话使得黄三太心里边很难受，想起自己儿子天霸来了， 你看我老来得子，这儿子一落生就生一个富贵之家，要吃有吃，要穿有穿，哎，父亲还能教他武术。你看这孩子多可怜呢。恻隐之心一动，再一看这孩子挺招人喜欢，哎，他一想，天霸就哥一个，他可挺孤啊，我要把这孩子收为义子，给天霸做个伴儿，这不挺好吗？再说我就真把这孩子给成全。想到这儿他站住了，往下一蹲身子，用手捧着孩子脸蛋儿。孩儿啊，我姓黄，叫黄三太，我是个练武术的，我家在浙江绍兴，我还一个儿子和老伴儿，我想把你领到我家去，收你为义子，不知道你愿意不？旁边那些烫的手一听，哎呀，这孩子可太有福了，你说就这么一走一过碰了他了，老义是要收他为儿子，这不赶紧磕头啊。马来甫过来就拉着他，快快跪下孩子。这孩子懂事儿，赶紧跪那儿哭了，爹爹在上，孩儿与你有礼，儿子我长大以后我一定好好孝敬你。就这几句话说的老义士心中感动，老泪往上一涌，孩儿啊，别多说了，赶快咱先进城，先见过你哥哥和诸位前辈，大人还在那儿呢啊，快快进来吧。老义士就拉着他进的城，这飙车在后边跟着。探望城里一进，前边跑过来几位，正是贾明和小四杰。贾明离老远就喊上了，三哥呀，你再不回来我就领着兵马去平山灭寇了。哎，你总算回来了。黄天霸连蹦带跳的跑过来，爹爹，大人都着急了，您怎么才回来？黄三太心想，才回来能这么回来就不错呀。哎，天霸一看他爹手里边拉着一个小孩儿，哎，长得不错呀，爹他是谁呀？天霸，这是你弟弟，我刚收的义子。黄天霸乐了，是吗？哎，我看看他，哎，这还挺好啊。他叫什么？他叫什么呢？他都不知道，就是小要饭的，爹爹以后还得给他起个名呢。
1: 啊，那好，我领他进去。
0: 大人的临时公馆就驻扎在这个双泉驿门口，有站岗的官差，一看黄三太他们回来了，赶紧施礼，这飙车就让到里边去了。老义士进来以后先梳洗了一番，马上拜见大人，向大人禀报了乌松山要镖的经过。大人一听，哦，老义士，依本大人之见，我看这些镖师他们是挤兑你交出总镖头之旨是假，而是要冲我来，想搞垮我是真。你想想，做镖行的哪有与国家与官府对立的，他们明知道你我一体，咱们都是朋友，他们还明目张胆的这么来，这或许跟万花岛那些贼有关联。黄三太一听是连连点头，大人所见甚是，周应龙就在他那儿呢，所以咱们对他的极为防备。跟大人谈唠了一番，黄三太回来又见过杨香武和这些剑侠们，把乌松山的事一说，大家都炸，指个贼也不是个东西呀，啊，劫镖是假，想害三哥是真呢，我老坦现在就想跟他们呢去较量较量去。什么贺兆雄五万年，这些人都抄家伙，这就起身。黄三太一看，干什么？那个小小的寨主他没什么了不起，他是受人指使，主要是关泰和周英龙他们这几位。不管怎么地，咱镖要回来了，现在咱们随着大人到苏州去上任，最重要一点要保得大人安然无恙，别的事儿都其次。黄三太把乌松山事儿说完了，回过头 把这小药贩的叫过来了。孩子。

来，过来，过来，过来。孩子跑过来了，我给你引荐啊，这个是你五叔，先给引荐杨香武，因为这是比较近的，是三胎的亲师兄弟。杨香武头戴杨布道冠，身穿青丝道袍，一看这么引荐，开始有点发愣。这么一讲明白了啊，原来是三哥的义子啊！三哥呀，你这个人呐太贪了，你都有个天霸了，我现在是谁也没有呢，给我当个干儿子多好啊！呵，这还抢上了。孩子回来事儿，马上跪倒叫五叔。还没等站起来呢，杨香武从怀里把银票就掏出来，这个是50两，五叔怀里边带的钱不多了，就给你这么点吧，以后啊再多给你些钱。说着把这银票递过去，孩子不敢要，连连摆手，哪见过这么大银票。黄三胎一看，接着给五叔磕头，头一次失礼，给这么多钱不多。孩子点头答应，把这银票攥手里边的，又给贾明磕头叫老叔。这贾明摸了半天，抠出一块元宝来，也是50两。孩子也接下来，接着就是贺兆雄50000，在其位的孩子都得磕头，有的叫叔叔，有的叫哥哥。呵，这孩子现在成富裕户了，身上现在已经有好几百两银子。黄三太说，大家给起个名吧，他也没姓，过去也没名，就被别人说被小要饭的，现在随着我了，那得姓黄了。你看这个天霸叫天霸，他呢也放个天字，叫什么？杨香武琢磨琢磨，我看呐，这个孩子叫天彪吧，这个彪嘛以后啊能够长得结实。大家一听，对，那就叫黄天彪。这孩子又给大家施礼，黄三太告诉天霸，你领着孩子出去一趟，马上给他买身衣服，就没有什么合身的也得换身衣服，穿这身衣服啊他看着不顺的。黄天霸答应的，小四姐领着孩子出去，时间不大，买了一包的衣服，挨件儿试，说稍微长点给撕吧撕吧就行，以后碰着裁缝了再慢慢给做。当天晚上，黄三太很谨慎的把双全翼内外查看了一番，他这才休息。一夜无话，第二天天亮，大人准备启程，再往前面走就到江苏的通州了。大人那边都准备好了，中尉剑侠全都起来了。黄三太一看，啊！他从床上往起这一坐，那个心呼一下子，因为他一看，放在床边的刀、镖和甩头是踪迹

0: 雕打猛虎，忠义千秋，谁能比？三道九龙，侠肝义胆，傲江湖。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黄杨传》。
1: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黄三太是怎么也没想到，他的刀镖甩头是不翼而飞，没了。这大老早起来，本来想穿戴好了吃口饭就随着大人够奔江苏通州，可是一起床放在床边的这三样东西就没了。他脑子嗡的一下子，哎，自己放他地方了吗？
2: 没有，也别说这是在外头，就在自己家里的时候，这几样东西都离自己不远，在哪儿睡觉那就放在哪儿。
1: 哦，莫非是天霸他拿这几样东西出去他练功去了？这孩子也不应该拿呀，因为他有他那一套，我这东西他从来不动啊。不过还是把他叫来问问。虽然老易是心里边很乱，可是脸面上没有显露出来，背着手是漫步来到这卧室之外。他一看小四杰就在前面站着呢，一个个穿戴整齐，一个比一个精神，就准备启程了。他一摆手，天霸过来。哎，爹。黄天霸跑过来了。天霸，你把爹的刀拿去了吗？
3: 没有啊。
1: 镖和甩头呢？
3: 没动，我没动您的东西啊。
1: 哦，
3: 爹，怎么这几样东西不见了？
1: 是。黄三太太一问不打紧，院子里边这些剑侠都听着了，杨香武、贾明、贺兆雄他们全围过来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如此这般，黄三太一介绍，刀镖甩头不见了。
3: 嗯，竟有此事！
1: 杨香武那脑子转得特别快，他那眼睛往四下一溜。
4: 三哥呀，你没看咱们这个地方现在缺个人吗？
3: 缺个人？
4: 不错呀，你看你那个干儿子哪儿去了？
1: 黄三太是猛然惊醒，
3: 哎呀，
1: 原来是我的。

这个义子，黄天彪把我的刀镖甩头给我拿走了吗？这个孩子是个小要饭的，我们爷俩有缘，我把他收为义子是刚刚领到我的身边，怎么他竟拿走我这三样东西？老义士他猛然间想到，昨天晚上临睡前这个孩子来到自己的屋中给自己磕头来了，请了个晚安。哎呀，我看他心里就喜欢他，摸着他的脑瓜顶跟他又说了半天话，说以后啊还得教他武术如何如何，他才出去的。想到此处，黄三太往四下一看，果然没有这黄天彪，告诉人往四下喊一喊，或许不是这孩子拿走的，他可能上茅房了，或者上哪儿去玩去了。大家一找没有，杨香武术还找啥呀，赶快往城外撵吧。三太等人这才从城里边出来，李七侯领着几个官差在双全驿保卫着大人。黄三太等人是追出了这双全驿，出城奔乌松山的这个方向，也就走了有十来里地，他们一看前面一个小孩穿了一身新衣服，背后背着一把刀，亚霸鱼鳞紫金刀，斜挎镖囊，手里边还拿个甩头，一边走一边甩呢，揉揉揉揉揉。大家一看不是别人，正是那小要饭儿。黄天霸噌就窜过来，呆，你个兔崽子真是大胆，竟敢偷我爹的东西。哎呀，小孩一惊，你看他毕竟还是小啊，拿了东西认为出城就没事了，没成想后边注意上来了，他撒腿就跑，杨香武飘身就拦在他的前边，无良啊我呀，孩子把这个东西都交还你爹，回去咱们慢慢说。这小孩是照着杨香武就一甩他，杨香武往旁边一闪身，你还敢跟我动招？小四姐过来就要打，黄三太把手一摆，不许伤他。三太向前，这孩子破口大骂，老匹夫，你把我爹给害了，我跟你拼了。黄三太听着心里咯噔一下子，再看这孩子把刀亮出来了，他往前一来，伸手把这小孩胳膊腕抓住，把刀夺过来了，先挎在自己身上，然后又把那个甩头和镖囊拿过来，这孩子还想赠。黄三太瞧瞧他，孩儿啊，刚才你说什么？我把你爹害了，看来这事儿还不少啊。你随着我，咱们回到驿站慢慢说。这孩子来回扭动着，黄三太拉着他，他扭不动了，随着往回走。这一路上老义是很伤心的，说这老爷子要不特别喜欢这孩子，心息相通，他不能够收孩子为义子，说他收这孩子为义子了，那就要承担自己做父亲的义务，怎么养着孩子长大成人，如何教他武术，得跟他哥哥天霸一样得成名于世。自己想的那个就非常远非常美，没想到这孩子竟是一个小贼，是要暗算自己的。想来想去太不是滋味了。到了双全驿站，大人也知道这边发生的事情，现在别走了，听听黄三太这边怎么处理吧。黄三太把这孩子领到屋中，那些剑侠都在外边等着。三太一松手，孩儿，虽说你是别有用心，你认为我把你爹害了，你假扮一个要饭的接近我，可是有一点，我还是认为你是我的义子，我是你的义父，你说一说到底我怎么害的你父亲，你现在来算计我，我什么也不说，反正我爹是你害的，现在我让你给抓住了，你还有一个大人给你做后台，
你杀你打你随便吧你。

0: 这小孩哭了，贾明在外边进来了，不是你他妈这孩子这么点儿，怎么这么不通人气儿呢？我三哥把话都跟你说明白了，他还是你爹，你到底怎么回事？你跟他说，他既是你爹，他能够打你，能杀你吗？我告诉你啊，我可是你老叔，你要跟我胡搅蛮缠，我可揍你。这小孩挺硬气，把脖子那么一梗的，爱怎么怎么地，想杀想打随便，小爷请着。把贾明气坏了，妈，这小子跟我们还抱爷俩。他这一抬手，黄三太一看，老兄弟你慢着，你这么点孩子一巴掌不就把他拍着了，那可不行。这么说你是不能跟我说心里话了。
1: 我什么也不想说。
0: 好，即使这样，你我父子之情就没有了。可是我不想难为你，你走吧。黄三太叹口气，把头低下，心想，就这孩子这么点儿，是谁指使来跑到这儿来跟我装神弄鬼的？可惜可叹，我们爷儿俩缘分已尽。这小孩一瞧，
1: 真放小爷吗？你要真放我，我就真走。
0: 是转身往外就走。小四姐看着他，腮帮都气圆了，这还拿眼睛白了你一下，顺大门就出去了。可是就听后面有人喊他，
1: 我说侄儿啊，你先站住，五叔跟你有几句话说呀。
0: 他一看，老坛老道杨香武从后边跟出来的。这小孩瞧眼还往前走，杨香武就来到他身边，随着他一起往前去，一边走一边跟他讲，我说孩子，你还小啊，你不明白你爹是多么疼你呀、啊、就现在你把那个刀镖和甩头都给他偷出去了，他都舍不得打你，你还不明白他什么心思吗？大概你啊，认为你爹是他给害的，你就恨他。那你说说，你爹是谁？是怎么被你这个干爹给害的？真要说明白了，真是黄三太的不对，也别说你恨他，就是我杨香武这些奸下也不能让他呀。可是你不说，你就这么一走，大哥，你这个小孩啊，自知理亏，你不敢把这个心里话说出来。 杨香武是好言相劝，最后这么一激，这小孩站那儿了，
1: 我什么不敢说，我什么都敢说，那你要敢说的话，你随我回去，你就跟大家说说。
0: 小孩一听，
1: 那你前边带路。
0: 杨香武乐了，哎呀，我现在成了他的带路的了，那好吧，请你跟我来吧。杨香武在前边，他在后头，两个人又回到了公馆。大家一看，得还得说杨香武高，把这孩子又折腾回来了。进了屋以后，小孩用手一指，
1: 我问你，你认不认识一个叫马凌云的？
0: 黄三太本来在那坐着呢，听孩子这么一问，
1: 好，他呼一下就站起来，我爹就是死在你手里边了，我现在小啊，我要是长大了，我学好武术，我就能给他老报仇。我爹就是死在你手里边了。我现在小啊，我要是长大了，我学好武术，我就能给他老报仇。
0: 黄三太心一算，赶紧用这个袍袖沾了沾眼泪。那你叫什么呢？
1: 我叫马春芳，我小名叫芳子。
0: 那你家里边还有什么人？
1: 我有师父，也是我干爹。再说那个山东青州，我娘还在家呢。
0: 哦，是这样。那说这个方子提他爹马凌云又和黄三太有什么关系？原来马凌云在十几年前，他在永盛镖局里边是个趟子手，他和黄三太处得相当好。但有一节，这个马凌云呢、啊、是饮酒过度，成天喝得醉醺醺的，有时候跟别烫手干仗，还有把镖给误了的时候。

迎头号走盛奎是十分不满，他跟黄三太说的，说三弟，你跟马凌云关系挺好，你劝劝他，如果说他要不能祭酒的话，还这么闹事儿，就得把他撵出三镖局。黄三太就劝了他好几次，劝不了，这一天答应了，另一天就犯，喝完了吧，那就不是他了。最后黄三太跟他来个通牒，说兄弟啊，我已经为你扛了好几次了，我师哥和别的烫的手那是再也容不下你了，我给你100两银子你带着回到你老家，这是你安家费。我说兄弟啊，什么时候你祭酒了，你派人给哥哥我送个信儿，三哥我马上亲自赶到你家，我把你接回来，你看行不？就这样，马凌云是离开了镖局，他回到他老家山东青州，说不搁镖局里边了，没收入了，自己也不会别的手艺，100两银子没喝两三年呢，没了。当时他那小儿子方子才2岁，马凌云是郁郁成疾，得了重病了，拖拖拉拉的又过了2年多他死了，死的时候是家贫如洗，买口棺材钱都没有。邻里邻居的就给这寡妇和幼儿出了个主意，说你们娘俩呀求帮去吧，说求谁的？求有钱的，在咱们城里边有个镖局，是青州镖局，镖头叫马超清，外号翻云手，说这个人很有能力，还挺义气的，说你丈夫在世的时候不也干过镖行吗？这都同行啊，他能可怜你，你赶快去吧。马凌云的媳妇一想，就是丈夫都死了，我这寡妇失业的，怎么好求人家去？他这一哭，你看小儿子才5岁，但这方子呀，是少年早成，他特别懂事儿。娘啊，你别哭，我现在找那马镖师去，我救他去。5岁一个孩子来到了青州镖局大门口就跪下，马超兴知道了，赶紧到外边把孩子抱进去了，怎么回事这是？小孩一哭，如何如何？马超兴一听乐了，嘿，原来这孩子他爹是永盛镖局烫的手，这黄三太容不下他，他家境闹得这样了，求到我这儿来了，那我得帮忙啊，这一传出去，那我青州镖局就比永盛镖局强，我这人也比黄三太他妈义气。他当时给拿了50两银子将马凌云安葬了，而且还收方子为徒弟了，再一看这孩子跟自己一个姓，自己也没儿女，干脆收为名灵义子。那么这一次马超兴是受关太关南吉的邀请，赶到乌苏山会斗黄三太，他把方子就带来了。马超兴跟黄三太两个人不比武来的吗？他本来想捡便宜，因为黄三太有内伤，想胜了黄三太，没成想老义士是假装内伤，反而把他给战败了，他是怀恨在心，这才指使他的义子马春芳，这方子是如此这般，你假装一个小要饭的。黄三太这个人呢，他也沽名钓誉，一看一个要饭的挨打了，他可怜，你就接近他，接近他瞅眼不见就把他整死。可是这孩子见着黄三太以后，这爹叫着，这头磕着，天霸对他又那么好，又给他买衣服，大家给他那么多钱，又给起个名叫天彪，这孩子就下不了手了。他一想，算了，我呀别杀他，把他兵刃偷走回去见我干老，我也能交差。他没成想露馅了，让黄三太等人把他又捉回来。现在他一说明自己的父亲是马凌云，黄三太是感慨万分，问他说，你父亲现在可好吗？好，死了。黄三太眼泪下来了。

呀，我的兄弟，我还本以为啊，你回家待几年，你改一改你酗酒的那个习惯。你要想出来的话，三哥我能不给你个差事吗？没想到啊，现在已经故去了，这人死了他没办法了。他过来拍了拍这孩子的顶梁，孩儿啊，你爹不是我害的，而且他跟我是好友，这些事情你娘一定知道，可能你孩儿小，你娘没跟你细说，有机会了你问问你娘，再一个你问问知道实情的人。至于说我收你为义子，你要愿意认我这个爹，咱们俩父子关系还成立，你还是我的好儿子。你不愿意认我，你恨我，我也不能怨怪你，毕竟你是个孩儿啊。孩子，你是想回家，还是愿意在我这儿待，还上哪儿去，随你的便。这个孩子也没说出来，是马超兴指使他来的，但是他一看老易是这个样子，他心里边也难受了。老人家，我听您说这些话好像是真的，因为您这么大能耐，武功又这么高，你要恨我的话，你把我杀了就得了呗。不过有些事我弄不明白，咱爷俩呀，反正就是这么客气叫着吧。至于是你是不是我爹，我是不是你儿子，以后再说。可是我告诉你一个信儿啊，你得小心，你向上这脑袋，有人可现在要算计你了。这小孩说这话时候，那两个小眼睛瞪得却黑溜圆呐。老医生就感觉到他话里有话，可是还想问他什么，孩子不说了。因为孩子可知道，乌松山上那些人已经蓄谋一个大阴谋，就等着黄三太往那个套里边钻呢。小孩告辞离开此地。黄三太见过大人，他们这一合计，无论怎么着，咱们不能在此处停留，先够奔通州。说至于说那些镖师们以后要闹事，那么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他们如想挑衅，咱们再说。就这样子，众群侠各位亲军护从了大人的大驾，是离开双泉驿，走了100多里地，是来到通州。其实到通州，大人也是啊，暂时在这站一站。他巡抚的衙门是在苏州，得到苏州啊，才能够啊住下来。到了通州的当天，这知州赶紧来拜见，是禀报了一些本地的一些政务和民情。大人问了一下，通州治理还算不错。就这样，大人歇下了，准备明天启程。可是就在当天晚上，是刚吃完晚饭，这个天说黑，还没等黑呢，一个差官跑进来了，报大人，在咱们府衙外边来了一个练武术的，说见黄老义是要送一封书信。大人跟黄三太这些剑侠正闲谈，一听此话，他看了看老义士，哦，有人给你来送信来了，那您到外边去瞧瞧。是大人。黄三太往外一来，许多剑侠全都跟出来了，不知道送信的人是什么人，又有什么打算。他们往外这一来一瞧，嚯，外边来这位是腰挎双刀，40多岁，小窄脸儿，稀不楞登几根胡子。黄三太一看，他这人挺面善，好像在哪儿见着过。哦，想起来了，自己到乌松山要镖的时候见到过他。这位就站在关太关南吉的身后，好像是关太的一个弟子。老义士这眼睛可挺毒啊，他记性好，看得也准，来的这位不是别人，正是关太关南。

征集的大徒弟，号称叫双刀侠，姓刘，叫刘德亮。刘德亮认识黄三太，他一看老义士，是赶紧抢不进前，一躬到地：“老前辈在上，弟子刘德亮与您有礼。我师父关老前辈关太，让我来给您送一封书信，请您过目。”说着，他伸手从怀里边就拿出一封书信，这书信都封着呢。他双手敞于老义士，老义士看一看，双手把这封书信接过来了，侧侧身就在这门前把书信打开，他一看，竟有此事。说这一封什么书信？战书。这是关太关南吉和那些大镖头们和万花岛给黄三太下的一封战书。这是这么写的：黄三爷见书如面，八月中秋，镖行英雄云集通州，某特设结义会，把盏相贺，届时望兄台驾临碧局，共商镖行之大事，切切关南吉。黄三太知道就在通州有关太他两湖的分局，怎么这八月十五要与我一会？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中国疾病监测系统的数据显示，跌倒已经成为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因伤致死的首位原因。根据测算，我国每年有4000多万老年人至少发生一次跌倒。为什么老人特别容易跌倒？老人跌倒的后果有多严重？平常该如何预防呢？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先来说一说如何预防跌倒的风险。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六七十岁的老年人常常受到腿部肌肉流失、大脑认知功能和平衡能力下降、心血管意外、关节老化等问题的困扰，这些都让他们容易跌倒。如果还有骨质疏松，那会给日常生活带来更多的不便，甚至造成严重后果。髋部骨折在65岁以上老年人当中最为常见，就是因为老年人骨量流失严重，机体能力衰退，再加上髋部肌肉薄弱，像站立跌倒这样的低能量创伤就能够诱发髋部骨折。髋部骨折对老年人来说是非常凶险的，相关数据显示，发生髋部骨折的老年人术后一年内死亡率在 15.7% 到 26.8% 之间。

次髋部骨折也被叫做老年人的人生的最后一次骨折。而根据2020年全球最新癌症负担数据显示，中国2020年死亡率最高的五种癌症分别是肺癌 23.8%， 肝癌 13%， 胃癌 12.4%， 食道癌 10%， 结直肠癌 9.5%。 虽然这两者统计的不是同一维度的死亡率数据，但还是可以看得出来髋部骨折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某种程度上超过了一些常见的癌症。但是这种高死亡率并非是跌倒髋部骨折直接导致的，而是髋部骨折之后老年人站立行走功能严重受损，生存质量极受影响。所以临床上会积极主张手术治疗，但老年人本身机能衰退，抵抗力低下，还伴有各种基础疾病，即使术后通常会因为肺部感染、心力衰竭等原因影响寿命。老年人的日常活动要遵循一个慢字，起床、起身、转头、转身的速度都要慢，避免走过陡的楼梯、台阶和坡道，就算跌倒也不要急于起身，以免造成更严重的二次伤害。另外，最好根据身体条件选用适合的拐杖、助行器、助听器。如果已经有了骨质疏松的话，还可以根据情况选用髋关节保护器，还有选择合身的衣物，防滑的鞋也是重要的规避风险的措施。家是老年人跌倒发生最多的地方，对居家环境进行适老化改造，能够有效地降低老年人在家中跌倒的几率。当然，你还可以请专业的机构进行评估之后来进行改造。老年人要特别警惕这两点，肌少症与骨质疏松，这两点常发生在髋部骨折患者当中，两者结合加剧了髋部骨折患者的负面健康结局，因此又被称为危险二重唱。人到中年以后，平均每年大约会丢失 3% 的肌肉，之所以出现了这种情况，除了年龄相关的生理规律之外，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也是非常大的影响因素。只要两三个星期静止不动，就足以减少肌肉量以及力量。肌肉力量不足，尤其是腿部肌肉力量下降，就很容易导致跌倒，进而出现骨折等一系列影响生活质量的疾病，这些都会大大增加死亡的风险。而且研究显示，相比于肌肉更少的人群，肌肉多的人和肌肉力量正常的人往往寿命更长一些。这也提醒我们，所谓千金难买老来瘦，其实是一个需要扭转的误区。那么肌肉为什么会变少呢？一方面是能量与蛋白质不足可能诱发，另一方面也跟牙齿健康状况、吞咽困难，甚至于烹饪食物的难度相关，出现的不良结果需要综合分析。另外，肌少症会导致跌倒和骨折，而跌倒和骨折又会成为肌少症的原因。各种疾病相关的炎症感染也会导致患者的肌肉质量下降，还有高强度的精神压力，某一些疾病的治疗手段对身体造成的负担也会导致肌肉衰减。要想对抗肌肉减少这一现象，首先应当从年轻的时候就多储存肌肉，可以通过多做一些抗阻力的训练，比如哑铃操、俯卧撑、负重器械的训练、举重、弹力带等等。其次是进行一些耐力训练或者是有氧训练，建议老年人每周进行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身体活动，比如骑自行车、慢跑，甚至于走路，对于维持肌肉力量也是很重要的。身体条件相对不足的老年人可以考虑。饮食方面，最重要的是热量。老年人因为消化机能衰退，导致食欲不好，每餐进食量减少，那就要适当的加餐，注重营养搭配，确保摄入足够的热量。其次是蛋白质，每餐大约20克的蛋白质对于年轻人就已经足够了，但是7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可能需要更多的蛋白质才能够维持肌肉的生长。有的学者建议每餐应该达到35克。另外，亮氨酸

丰富的食物，比如乳清蛋白，肉鱼蛋类对于调节肌肉生长也很重要。 N3 系多不饱和脂肪酸也很重要。目前来看，注意通过海鲜或者鱼油来补充适量的 N3 系多不饱和脂肪酸，其抗炎作用可能会有助于肌肉的生长。对于多数人群，每日应当保证充足的钙的摄入，以一般成年人的食量或者说一个较大儿童的食量来说，每天可以在不喝奶的情况下通过常规的食物获得大约300毫克钙，而每100毫升牛奶就可以带来110毫克左右的钙。如果能够做到每天喝一包奶加上一小杯酸奶，再吃够绿叶蔬菜和十字花科蔬菜，钙摄入量也就够了，可以不用吃钙片了。但是老年人容易钙摄入不足，通过补充剂来额外的增加钙摄入也是有必要的。不过还是要注意，一般钙剂的吸收率可能偏低，同时对健康的效果也不如天然食物那样的全面均衡，还是应该优先通过饮食来补充钙。当然更好的选择还是要保证户外活动，比如一般建议每天保证一个小时的户外活动，不但可以帮助获得维生素 D 增加钙的吸收，对于精神调剂也非常有用。总之，坚持运动，特别是抗阻力训练，保证充足的热量，足量的蛋白质，都可以帮助老年人预防甚至是逆转肌肉衰减综合征。再加上居家环境的适老化改造，能够在最大的程度上减少跌倒和髋部骨折的风险。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吃药、滴药、涂药、喷药，我们的一生都在升级打怪，必经之路一定会遇到恢复生命值的医药箱。在现实生活当中，用药可是大有讲究的。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吃药的正确姿势。说到吃药的正确姿势，其实站立是最科学的服药姿势。我们的食道本身有三处生理性狭窄，食物容易在这里滞留卡顿。当我们直立时，食道呈自然垂直状态，有利于药物顺利滑行到胃中，尽快吸收。坐着尤其是躺着吃药，药物容易粘在食道壁，粘附的药物就会刺激甚至腐蚀食道壁。如果不方便站立，吃药时至少坐直身体。有人吃药有一种视死如归的气势，猛仰脖子猛吞药，这种吃药的动作啊不可取，容易发生呛咳，特别是老人和孩子。吃药时动作最好慢一些，适当使用下面的这些小技巧，有助于帮你顺利服药。吃药前先喝两口水，避免口腔太干，药物粘在舌头或者口腔黏膜上。如果是片剂，喝水之后稍微抬一下头，药片更靠近咽部，有利于吞服下咽。如果是胶囊，喝水之后稍微低一点头，胶囊比较轻会上浮，也更靠近咽部。一般情况服药之后不要立刻躺下，应活动5到10分钟。有些药品会要求30分钟内不要躺下，避免药物滞留食道，延缓发挥作用。有些特殊的药品会要求服药后尽早躺下，还会根据治疗目的要求不同的躺姿。比如起效较快的安眠药，就要求服药之后尽快躺卧，以免发生意外。含服硝酸甘油之后应该半卧位，这种姿势既有利于心绞痛迅速缓解，又可避免因体位性低血压而昏倒。治疗胃溃疡的药物则根据溃疡部位不同，采取不同的卧位姿势，以便药物与溃疡面充分接触，促进溃疡愈合。比如治疗胃底后壁溃疡的时候，服药后最好仰卧；治疗胃体后侧壁溃疡，服药后就最好采用左侧卧位。吃药的姿势很重要，吃药时喝什么水、喝多少，同样也是有讲究的。用水送服最保险，其他饮料要避免，它们会跟药物中的有效成分发生反应，影响药效。40摄氏度左右的常温水，或者你喜欢温

温度更低一点也没关系。吃药喝的水温度宁低勿高，像助消化的药如酶、益生菌、活性蛋白质等等，维生素类、微生物制剂、活疫苗等等，水温过高会破坏药物或者疫苗的有效成分，影响效果。每次吃药的时候喝60到150毫升水是比较合适的。有些人自诩为勇士，能不喝水直接干吞药物，这可是非常危险的行为。一方面，药物容易滞留食道造成损伤；另一方面，药品要崩解之后才能发挥药效，没有足够的水帮助药品溶解，药效发挥慢。但总有特殊情况，有的药要多喝水，有的药要少喝水。服用治疗痛风的药物就应该多喝水，防止形成结石，每天要保持尿量在2000毫升以上。服用治疗结石的药物也要多喝水，减少尿液中盐类的浓度，减少沉积。服用磺胺类药物的时候，为防止结晶尿应该多喝水，还要加服碳酸氢钠。口服补液盐要按说明书每袋加足量的凉开水冲溶之后服下。大家都很熟悉的治疗腹泻的蒙脱石散，服用时只需要用50毫升水冲服，而且服用前后都不要大量的饮水。如果你用蒙脱石散效果不好，那就要看一看自己服药时以及服药前后是不是喝了太多的水。像治疗胃炎、胃溃疡等疾病的黏膜保护剂麦滋林颗粒剂的时候，仅需要15到30毫升水冲服，以利于较高浓度下形成对胃黏膜的保护作用。治疗慢性肾炎、高血压、水肿等病症时，需要控制水的摄入量，服药时宜酌减饮水量。服用止咳糖浆类药物之后，15分钟以后再喝水，因为药物要覆盖在发炎的咽喉黏膜表面，形成保护薄膜，减轻黏膜的炎性反应，阻断刺激，缓解咳嗽。最后再提醒大家一下，不要因为吃药时咽不下去就自作主张把药掰碎吃或用水溶解吃，这样也会影响药效，特别是肠溶片剂、缓控试剂，除非是特意写明了咀嚼片，这就一定要嚼碎了吃。再次提醒大家，实际情况包括且不限于刚刚提到的这些药品，具体你服用的药品要怎么吃，最好问临床医师、开药的医生，还有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如何预防跌倒的风险和不同药物的正确服用方法。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在哈尔滨的西南部流淌着一条蜿蜒近百公里的河流，雨水丰润的时候，河岸两侧是芦苇摇曳，荷塘间偶有几只野鸭覆水而过，它就是传说中900多年前曾惊涛拍岸，簇拥着金戈铁马的金乌竹运粮河。此河又被当地人称为苇塘沟，也叫裤扎河、裤衩河。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云生就给大家分享一下一位草根哥伦布探索运粮河的传奇故事。哈尔滨市双城区幸福乡幸福村有这么一位77岁的老人，名叫那正俊，他历时10年自筹资金，几乎走

遍了运粮河流经的所有区域，印证了金乌竹运粮河不只是一个传说，而是一条被人遗忘了近千年经人工疏通的松花江水道，连接金上京城的运河。它像个草根哥伦布，以双脚作犁，揭开了掩埋在家乡泥土中的千年古河的神秘面纱，给后人留下了一段金史传奇。那正俊1941年生于辽宁，上个世纪70年代初迁居到双城，曾在幸福乡敬老院工作。敬老院北面有这么一条水沟，可是民间早就流传着一种说法啊，说这条水沟那是在金代开凿的人工运河，金乌竹的运粮河。但是呢，这也只是个传说，并没有文字记载。老人就说，每天我到小河边走走，我望着它，想象着当年船只如梭的情景，很想解开这个千古之谜。如今呢，回想起自己探源古河的初衷，老人依然是兴致勃勃。从2003年起，他就开始踏查运粮河，从道里区太平镇松花江的爆马川到阿城区阿什河边的舍利屯，他花十年的时间跑遍了五常市、双城区、阿城区、平房区、南岗区、道里区等等六个地区、12个乡镇的上百个村屯，行程累计有数千公里。那正俊说，自己踏访金乌竹运粮河，不但是想证实它的存在，还要踏查它的位置和流向。老人说，自己其实啊，就是想弄清楚这些东西，给官修历史增加点材料。老人踏查运粮河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十里八村，有人呢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草根哥伦布。外出踏查的时候，他骑着破旧的自行车，背着布包，里面呢装着笔和本儿，沿途啊都是村啊、屯啊、公路啊、水沟啊、草甸子、稻田呐，没有饭店，也没有小旅馆。乡政府、村委会的长条板凳、农户家里边的大土炕、村头的草甸子，这些他都睡过。没有饭店，那就啃面包喝矿泉水对付一下。老人告诉记者说，常年在野外踏查，让他适应了这种风餐露宿的生活，有时候路遇暴雨，被淋了个透心凉，怎么办？回家养几天。有时候不小心呢，踏进了草丛下边的深沟，那是连人带车，连滚带爬就摔进去了。缓过来以后呢，再重新找路接着走。从沿途的地貌特征，到村民们的口头传说，从祖辈的记忆到各村的出土文物，他把一个个搜集来的信息都记录在小本上。老人第一次到双城新兴乡东光村文家窝铺，发现有人打井打出了木头，这一收获可让他眼前一亮。随后啊，他在文家窝铺、金家窝铺等等这些地方发现，河道上曾经有多处打出过木头，深度呢都在20米左右。这些木头上还有绿漆，有的河道发现了沉船，船上竟然有小米儿。由于老人多年分期分段反复细致的实地踏查，从地下出土文物和整个河槽状况均能证实，从哈尔滨市道里区太平镇的爆马川到阿城区阿什河边的舍利屯，当年确实存在过一条与中美洲巴拿马运河长度相似的一条古运河。那么这条运河是天然河道的基础上又经人工疏通形成的，是金代上京初期的一条水运河道，全

长80多公里，河床平均宽度在200米以上。虽然经过了近千年的风沙和雨水冲刷、淤泥填塞，但是整个河道至今仍然可以辨得出。那正俊还从运粮河出土的银锭上发现，这条河道不仅通船只，而且设有水运管理机构。在运粮河两岸初步发现了十几处古村落遗址，说明啊，当年水上运输的规模还是很大的。至今在运粮河沿线嵩山古城、驸马城等等遗址保存的还都非常好，这些啊都可以证明当年运粮河口的重要性。说到这儿啊，咱们先休息一下，节目的下半时段云生接着跟您讲述这位那正俊老先生草根哥伦布的故事。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上半时段呢，咱们说了拉正郡老人啊，草根哥伦布探寻运粮河。听完了老人的描述啊，咱们的记者也进行了实地的探访。在运粮河南岗区东升满族村区段，记者看到此处河水丰沛，河岸两侧有大片的湿地。当地的村民告诉记者说，上游四处源头，没有降雨的时候呢，小河几乎已经干枯了。那老先生在探访的过程当中也证实，现在的运粮河基本都是干枯的河床了，中间呢偶尔会有涓涓细流，河底的淤泥已经达20多米深，淤泥底层啊就是原来运河的河道。那么这一条运粮河真的与金兀术有关吗？金兀术也就是完颜宗弼，金太宗完颜阿骨打的第四个儿子，是女真族历史上的一名卓越的军事统帅。那老先生在这10年的探访当中，也在不断地寻找金兀术运粮河名字的由来，但是呢，没有人能给出确凿的证据，都只是道听途说而已。他翻阅过哈尔滨市地名词条汇编，上面记载运粮河原名叫苇塘沟。那这金兀术运粮河的称谓呢，最早不过清光绪17年，不晚于民国14年，来源于俗称。那10年前哈尔滨文物管理站也曾对运粮河进行过调查，根据史料的记载，库扎河，也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金兀术运粮河，这条河呢开凿于辽天庆4年，也就是公元1114年。那这1114年呢是金建国的前一年，这个时期正是金灭辽的关键时期，开凿这么长的运河那需要数10万人呐。金朝当时他不会拨出这么多人去开凿运河的。另外呢，运粮河发挥重要作用的时期，金兀术呢也只有16、17岁，他不太可能负责这个方面的军政事务。运粮河开凿工作乃至金兀术运粮河之名，在金史当中啊也并没有发现相关的记载。2016年，75岁高龄的拉正郡老先生将探访材料集结成《金兀术运粮河探源》一书，东北地方史专家王宇浪教授高度评价此书，不仅对双城历史建制的严格、城史纪元、历史遗迹的发现、充实金源文化的内涵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对哈尔滨市区域旅游的开发规划推进以及区域文明的历史研究均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著名作家赵立称赞拉正郡为乡邦历史文化的苦行者，他记录的口传历史弥补了官修历史的不足，给后人留下了一曲可以传世的乡音。记者了解到，虽然拉正郡不是土生土长的双城人，但是呢在那儿生活

40多年，他早已经深深地爱上了那片土地。在探员运粮河的同时，他还记录下周边村屯的传说故事，比如鲍五爷、徐跑腿子、那掌柜、李奇茂、赵铁头、欢喜岭等等这些地名的来历，以及对17座金代古城、幸福乡的老房深地、九眼透龙碑、马拉火车、戴字石碑、蔡运生老宅等等遗址文化遗存进行了探查，这些口传历史都被他写进了书里。那正俊的女儿那静曾随父亲一起探访过一些村屯和遗迹，拜访过很多的农户，记录下了大量的图片和影像资料。他回忆说，自己曾经跟随着父亲一起去这么一户村民家调查，由于外出务工，家里没人，这一等啊，可就是大半年呢。有的刚获得线索想去走访，对方呢竟在一天之前就去世了。这么多年没有人给父亲报销差旅费，10年下来，家里的积蓄几乎都被他花在考古上了。他的这份热情啊，也感染了我。现在那正俊老人已经快80岁了，听力啊是越来越差，走路呢也逐渐的变得迟缓了，但是他希望还能再发挥点余热。老人说自己还有一个梦想，就是探寻一下天鹅湖的起源。他觉得哈尔滨被称为天鹅颈下的珍珠，不仅是因为黑龙江的版图形状像天鹅，哈尔滨位于天鹅颈下。那么他在探寻运粮河的过程当中，了解到哈尔滨原本有个天鹅湖，这可能是哈尔滨有这个称谓的原因。老人认为传说中的天鹅湖就是太平湖，他翻阅过不少的史书，也调查走访过，证实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太平镇立功村的太平湖周边原来有大片的草原湿地，从前这里边栖息着大量的天鹅、白鹭、鸳鸯、野鸭子等等。那也正是因为有大量的天鹅聚集此地，附近的居民才称其为天鹅湖。作为哈尔滨市近郊的一处重要湿地，太平湖对哈尔滨市的防风固沙、调节气候起着重要的作用。可是近些年呢，由于人为因素的影响，太平湖啊失去了原有的自然美。哈尔滨是一个美丽时尚的城市，完全配得上天鹅明珠的美誉。在历史的记忆里，这里不仅有运粮河，还曾有一处天鹅湖。最近这个隐没在乡野的老人又开始琢磨他的梦想了。在已经看不清字迹的调查记录本上，他描绘着自己的愿望，希望继续靠双脚去寻访历史真相。这时间过得真快呀，今天的节目又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啊，不见不散。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2: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亲耳听。
3: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5: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许昆林主持并讲话。
5: 许昆林会见复星国际董事长郭广昌。
4: 推动振兴发展，考验领导干部的干事能力和水平。锐评：愿干事、敢干事，更要会干事。
5: 辽宁推动生物医药产业结构调整，实现转型升级。今年以来，产业亮点频出，韧性不断增强。
4: 让老有所养，老有所乐。今天关注我们该如何养老。
5: 一场文博创意分享交流活动在辽博举行，记者带您感受课堂上的头脑风暴。
4: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4月28号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为进一步坚定发展信心，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

0: 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要用好用足宏观政策，精准把握政策导向，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要充分挖掘内需潜力，大力提振消费，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省市合力推动更多大项目好项目尽快落地见效。要加快建设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主动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要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推进城市更新，实打实助企纾困，着力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提升金融服务质效。要扎实办好民生实事，抓好农业生产，做好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等工作。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加快补短板、强弱项、固根基，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坚持源头管控，加强风险隐患识别排查，强化工程治理，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要加强风险研判，强化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健全应急指挥机制，不断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要强化应对自然灾害的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完善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加大科普宣传力度。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推动形成齐抓共管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提高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0: 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认识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性、紧迫性，以更加坚定的信心和决心，更加务实的举措和行动，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抓出新成效。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围绕扛稳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2211产业体系建设布局一批基础研究项目，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协同创新，打通基础研究应用研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持续稳定支持基础学科，鼓励多学科交叉融合与跨学科研究。要强化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建设，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支持青年科技人才挑大梁担重任，积极引进高层次基础研究人才和创新团队，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创新投入方式有效引导企业资金、社会资本投向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积极争取国家实验室、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研项目在辽布局，加强高水平数据中心建设，重视人工智能赋能基础研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全面提升我省基础研究国际化发展水平。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教训，牢记风险无处不在，成绩每天归零，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深入细致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切实做好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产品全链条安全监管、风险防控，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增强风险隐患排查的现场感穿透力，提高重点场所安全监管精准度，起底排查，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各级党委政府要进一步完善责任体系，切实把责任传递到各领域、各行业、各岗位、各点位，各有关部门要全链条落实监管责任，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各级安委会要加强考核巡查、警示提醒、挂牌督办、通报曝光，对工作落实不到位、重大

0: 隐患问题久拖不决，回避矛盾，推卸责任的严肃追责问责。
1: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义乌发展经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辽宁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要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做优做强特色产业，建设一批特色农业县、工业强县、文旅强县。要大力推进品牌振兴，培育壮大自主品牌，擦亮辽宁老字号金字招牌。要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培育壮大外贸新业态，推动跨境电商加快发展，搭建线上线下海外服务平台。要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鼓励支持基层结合实际大胆试大胆闯，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不甘落后，敢打敢拼，勇于超越，以扎扎实实的行动创造实实在在的业绩。
0: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重要文章，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立足“十五五”时期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基本定位，集中精力做好辽宁的事，推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走实走好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新路子，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推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让更多劳动者进一步焕发劳动热情，释放创造潜能。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重要回信精神，坚持党管青年工作原则，建立和完善齐抓共管青年发展事业的工作格局，更好地团结组织动员广大青年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中争当排头兵和生力军。会议审议了辽宁文库编纂出版工作方案和关于开展辽宁省文化人才下基层结对服务实施方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五月七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在沈阳会见复星国际董事长郭广昌一行。许昆林对郭广昌一行来辽深化务实合作表示欢迎，对复星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我们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推动先进制造、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发展，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走深走实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新路子。复星是具备全球运营与投资能力的知名企业，长期深耕辽宁，业务布局广泛，双方合作基础好，潜力巨大。希望复星进一步加大在辽投资力度，深化拓展务实合作，布局更多生物医药企业和创新产品，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合作，深度参与传统产业质改数转，拓展生产性服务业，建设智能制造创新产业园区，携手开发文旅资源，培育沉浸式体验场景，助力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不断开创互利共赢新局面。我们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强化全方位要素保障，及时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为企业在辽宁发展创造更好条件。
0: 郭广昌感谢辽宁对复兴发展的大力支持，并简要介绍了企业在辽发展情况和未来布局。他表示，辽宁地处东北亚经济圈核心地带，区位优势突出，资源禀赋丰厚，产业基础坚实，市场辐射带动能力强，营商环境越来越好。我们对在辽发展充满信心和期待，复兴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加强与辽宁的沟通对接， 深挖合作潜力，扩大投资布局，在生物医药、智能制造、文化旅游、商贸消费、产业基金

0: 等领域加强务实合作，落地更多优质资源项目，为辽宁全面振兴贡献更大力量。省领导赵成、王立波参加会见。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瑞平愿干事、敢干事，更要会干事。振兴发展，各级领导干部是关键，不仅愿干事、敢干事，还一定要会干事。会干事就得摆脱路径依赖，克服本领恐慌，既要深耕专业、吃透实情，努力成为抓经济、促发展的行家里手，更要因势利导、顺势而为，把握规律、抢抓机遇，把个人能力转化为发展志向。会干事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沉到一线攻坚克难，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摸清底数，一个产业一个产业的精准谋划，一个项目一个项目的全力推动，一个领域一个领域的实现突破。
0: 会干事既要树牢解题思维，拿出务实招法，更要注重解题实效，交出过硬答卷。要学习和借鉴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发展大产业的成功经验，走出一条符合辽宁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振兴之路无坦途，领导干部唯有敢打敢拼、善作善成，才能创造出无愧时代、无愧人民的实实在在的业绩。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将生物医药列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辽宁将生物医药产业作为产业结构调整、实现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今年以来，产业亮点频出，韧性不断增强。
0: 在大连金浦新区的复星雅利丰病毒类疫苗新生产基地，一期生产车间已经具备投产条件，项目全部达产后，预计新增销售收入突破55亿元，总收入突破70亿元，提供近1000个就业岗位。复星雅利丰大连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周磊：
3: 我们实际上现在的这个新的生产基地主要是为我们后续研发品种，我们的定位就是主要是以病毒类疫苗的研发和产业化为主啊，那包括减毒的这一类技术和灭活的技术，凡是这样的技术的产品其实都可以在大连这边去落地。
0: 近日，辽宁2026版生物医药和医疗装备产业投资指南发布，更新20条政策措施指引，通过接榜挂帅、以奖代补、优化审批等多项支持，激发产业活力。由上海医药集团研发的创新药苹果酸丝妥吉伦原料药近日成功获批上市，该药在本溪完成中试并投入批量生产。辽宁天安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成功完成跨境电商全资质备案，顺利通过瑞士 SGS 全球权威认证，企业将借助跨境平台上线核心特色产品。今年一季度，全省医药制造工业增加值累计增长 6.3%， 营业收入增长高于全国 6.4%，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23.6%， 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医药产业向价值链高端稳步迈进。
2: 年初以来，中外知名医药企业组团来辽开展投资合作对接，辽苏医疗器械产业共链行动实现优势互补。位于南京的易家和集团相继参加了辽苏机器人、辽苏医疗器械产业共链行动，在辽宁看到了更多发展机遇。易家和集团驼道医疗副董事长宋小伟：
4: 易家和集团跟这边就有高度的契合，所谓的链就是共同完成的，应该是生态互相优势互补，也共同繁荣啊。从这来讲，市场是一个蛋糕，我们一起能给它做大。
2: 辽宁将聚焦新产品、新技术、新赛道，培育优质企业，打造特色园区，突破核心技术，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做大做精、做优做强。
0: 本台记者赵宏宇、陈启航报道。昨天，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推进会议在沈阳召开，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蒋天宝出席并讲话，中央第二指导组有关同志到会指导。 会议强调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部署要求，认真落实中央第二指导组指导意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推动全省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认真落实四个深入

0: 学习要求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抓实警示教育，深入查摆存在问题及具体表现，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紧盯重点难点问题，坚决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做好建章立制工作，以制度形式固化实践成果，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督导组全程研督指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
1: 本台记者苏兴宇、牛聪报道。辽宁省新型储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昨天在沈阳举行，副省长王立波出席。会议聚焦新型储能产业的政策落地、项目推进、要素保障、产业协同等重点领域，推动上下游企业深化合作，形成发展合力。会上，微控飞轮与苏州工业园区、宜兴科技、大连融科和中广核、恒久安泰和华能集团三组重点储能合作项目正式启动。会上还发布了全省新型储能产业发展行动方案，辽宁电力装备和新能源新型工业化院揭牌成立。
0: 父母老了该怎么办？当我老了又该怎么办？这些问题不仅是老年人及其家庭的现实之问，也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时代之问。今天关注我们该如何养老。
1: 在沈阳，老年人选择休闲课程正在变得像年轻人点外卖一样方便。点开沈阳本土的养老服务综合平台盛情康养，插花、八段锦、健康养生等课程一目了然，老人们既可以线上学习，也可以线下上课。沈阳市沈河区南塔街道西林社区李颖：
2: 足不出户咱们就可以学到各种知识，学了插花，还有什么手工艺的课。
1: 除了老年课堂，平台还上线了5000多项本地养老服务，涵盖上门理发、术后陪护、预约陪诊、康复护理等内容。00后康复师朱一博已经通过平台上门服务200多次。
3: 线上进行接单，线下进行服务，很大的方便了我们，也方便老人。
0: 智能化正在重塑居家养老新体验。2005年至2024年间，辽宁省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由591万增长至1295万，增长1.2倍，占比由11.0%增长至31.2%。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养老需求也变得更加多元。辽宁省养老服务业联合会会长赵海林：
4: 全生命周期他的需求，实际它体现的是一个差异化。你比方说国立长者，他需要走出去，他就需要有保障，他的医保是不是异地能够结算。另外在这过程当中这种心理上的文化娱乐上的支持是不是能够给他提供一个更优秀的环境。客观上就要求旅居养老这个业态和健康管理它应该紧密的结合。
0: 老年人口增加的同时，高龄化、失能化的特征更加凸显。2024年末，辽宁省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总量达186.98万人，占老年人口的 14.4%。 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口总量达286.3万人，占老年人口的 22.1%。针对其刚性需求，今年辽宁开始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符合条件的60周岁及以上老人可通过民政通按月领取电子消费券，最高每月800元，可用于助餐、助浴、日间托养等服务。为了让政策资源精准流向有需求的老人，营口已经引入第三方公司对老年人身体状况进行科学评估。环球青鸟评估公司张亚楠：
5: 咱们家属首先可以通过民政通小程序进行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个自评环节，自评环节达到老人中度以上呢，就可以进行下一步预约评估机构的这个评估人员进行上门为老人开展能力评估服务。
1: 营口老年人口占比高于全省。近日，营口市养老服务促进条例出台，推动养老服务体系系统化，补齐居家社区养老短板，做强机构养老支撑，做优医养康养融合服务。营口市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周连宇：
6: 比如说呢，明确了养老服务设施的配建标准，要求新建的住宅区每个住宅区它的配建标准要不低于建筑面积的1/1000。再一个呢，我们要求构建

0: 级的养老服务网络，解决养老服务设施城乡差距比较大的问题。
1: 为了让老年人享有更便利更精准的服务，今年辽宁提出继续发展老年助餐服务，提高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创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社区80个，改善50所县级以上老年大学办学条件。在辽宁，从养老变享老的温暖图景逐渐成为现实。
2: 本台记者潘清玉、贾晨博报道，昨天全省博物馆文博文创高质量发展培训班在辽宁省博物馆举办，来自省内外的上百位文博从业者围绕让文物活起来这一主题分享经验，激发创新创意。一大早参加培训课的文博从业者们就来到这里，对于这次培训他们充满了期待。沈阳爱马爱利艺术咨询有限公司高生生：
3: 因为我们正在针对辽博的馆藏文物去进行系列的 IP 的衍生和文创的设计，但是设计都会遇到瓶颈。
2: 北京和玉园文创集团有限公司拓展部总监雷小阳：
4: 现在就是文创的产品有一些同质化，观众可能更多的需要达到有高品质的一种文创文化的一个需求。
2: 培训课上，苏州博物馆馆长谢小婷围绕博物馆文创 4.0 时代的创新密码进行了主题分享，很多文博人感觉受益匪浅。沈阳范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王翠：
5: 他说让文化遗产从橱窗的标本变成生活中的伙伴，就是让这个文物活起来，通过多种的方式然后走进博物馆。
2: 营口市博物馆馆长王伟：
6: 我感觉对于我们馆的这个文创的设计啊与研发是有很大的启发。首先是要侧重于当地的这个文化特点，我们营口也有很多这个我们的地方特色。
1: 培训中，文博专家不仅分享了打造爆款文创的经验，还和大家进行了一场头脑风暴创意共享。苏州博物馆馆长谢小婷：
7: 因为博物馆它其实做文创，我们需要更加灵活的一个思维和对我们的基础的馆藏和对这个博物馆的一个深度的一个了解，我们需要有一个更加创新的思维来经营这样的一个文创的工作。
1: 辽宁省博物馆馆长王小文
8: 将他们的实践经验分享给我们辽宁全省的文博同仁，对大家下一步进一步激发策展能力、做好文创工作有着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和指导意义。
1: 在现场，记者听到最多的关键词是创新共享，近180位文博人在这里碰撞思路，相信通过这次的创意交流，辽宁文博人会打造出更多讲好辽宁故事的精品文创，真正让人物活起来，让文化走出去。
9: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多云，沈阳、本溪、阜新、辽阳偏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其他地区偏南风4到6级，阵风7级。早间最低气温沈阳、抚顺、本溪、丹东、阜新、铁岭和沈抚示范区2到7摄氏度，其他地区8到14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葫芦岛18到20摄氏度，其他地区21到25摄氏度。沈阳市今天晴转多云，南风2到3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尉迟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2: 北斗融媒 APP 东北超官方购票。
10: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1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江东。今天是2026年的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夜间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20点。

前后转六到七级，阵风八到九级。气温，营口城区22到14度，盖州24到14度，大直桥23到14度，鲅鱼圈24到14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夜间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点前后转6到7级，阵风8级，海面有大于2.5米的中到大浪。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直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夜间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20点前后转6到7级，阵风8到9级。气温，营口城区22到14度，盖州24到14度，大直桥23到14度，鲅鱼圈24到14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夜间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点前后转6到7级，阵风8级，海面有大于2.5米的中到大浪。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天气预报为您播报完了。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北京阴转多云，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0: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1: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1: 美军再次对多艘伊朗油轮发动空袭，伊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军舰发生零星冲突。
0: 俄罗斯同意延长停火并换服，乌克兰称不会袭击红场阅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到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

0: 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相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1: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方便很多。
0: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2: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0: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3: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0: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4: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接队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5: 15/5/17，我们将紧扣一点两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

0: 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1: 本台消息，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月4日16时43分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昨天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一人失联，再一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天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0: 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报告分五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4: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3: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
4: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件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目前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6: 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已经累计有35.8万户个体工商户享受到了这个政策的红利，直接转型为企业，迎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5: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7: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5: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2: 记者昨天从司法部了解到，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以数字化手段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0: 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 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1: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通知还对扫码程序做出了进一步规范。
0: 要求入期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期检查时呢？ 主动出示执法码，入期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期检查的行为。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2: 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王冬雨报道。
3: 8号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10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内，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约2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10号发射任务动幺指挥员张楠介绍。
4: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机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综系统测试，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长期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
5: 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6: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施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天舟10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 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建造阶段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
7: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北京保障房中心昨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应届毕业生任小元。
8: 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 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9: 推荐未来青春启航第2届河南省新晋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昨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10: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际工作。

0: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1: 河南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主任陈凯介绍，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2: 通过打造职在河南等品牌，整合岗位资源，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立体化招聘体系，实现岗位与毕业生需求的精准对接。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旅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1053.5亿元，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据测算，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
4: 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昨天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
3: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昨天于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开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军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多艘试图突破封锁的空载伊朗油轮发动空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8号提供的2段无线电录音显示，两艘伊朗油轮当天遭遇袭击并请求援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布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国军舰发生零星冲突，革命卫队方面没有透露冲突发生的具体地点。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进行火力回击，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该消息人士同时警告，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一旦达成最终结果，伊方将会立即公布消息。巴加埃同时指责美方5月7号晚间到8号凌晨期间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称伊朗方面已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巴加埃表示，目前的局势处于名义上的停火状态，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并密切监控局势，一旦有必要将全力对敌人的侵略和冒险行为做出反击。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透露，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回应说，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确认了停火与换俘相关计划。此外，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法令自8号签署起即刻生效。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佛得角卫生部8号发布公报说，此前从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运的3人中，2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8号表示，汉坦病毒疫情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目前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
3: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 调查显示，美国2026年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

0: 住初值为 48.2， 环比低于4月份的中值 49.8， 同比低于2025年5月份的中值 52.2。
1: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截至2025财年末，包含国债和借款等在内的日本政府债务超过1343万亿日元，连续10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王东宇，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
1: 三二一，
0: 蓝天碧水，技术数据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江东。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坝峪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夜间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20点前后转6到7级，阵风8到9级。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气温，营口城区22到14度。盖州24到14度，大石桥23到14度，坝峪圈24到14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夜间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点前后转6到7级，阵风8级，海面有大于2.5米的中到大浪。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坝峪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夜间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20点前后转6到7级，阵风8到9级。关注一下。

0: 气温营口城区22到14度，盖州24到14度，大石桥23到14度，鲅鱼圈24到14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夜间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点前后转6到7级，阵风8级，海面有大于2.5米的中到大浪。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天气情况为您播报完了。
1: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2: 来吧
1: 来吧
2: 来吧，
1: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9日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1: 市委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二期读书班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
2: 五一假期收官，盖州文旅交出亮眼成绩单。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5月8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央有关领导批示精神及省委书记许昆林对丹东东港市交通事故批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姚华明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分析当前经济形势，有针对性地做出一系列部署，为我们做好经济工作指明了方向。要深刻领会会议的精神实质，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当前形势判断和工作部署上来，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要不折不扣落实会议部署要求，全力推动政策落地，持续深挖内需潜力，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激励广大干部担当作为，以优良作风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吸取近期各地发生的事故教训，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安全至上理念，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守住安全发展底线。要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查烟花爆竹领域安全，聚焦仓储、运输、销售等环节，落实管控措施，彻底消除烟花爆竹领域风险隐患，加强道路交通领域全过程安全监管，持续强化消防安全集中整治，加大对危

0: 化品生产经营企业的监管力度，加强对城镇燃气、学校、医院等行业领域的安全管理，杜绝事故发生，强化渔业安全监管，要落实全域渔船休渔管控，抓好重点时段特许作业与特殊船舶精准管控，杜绝失控漏管及非法捕捞、非法载客等行为，坚决守住特许渔船批得严、管得住、普通渔船停得下、不乱动的底线，同时加强海上巡查和陆上检查，强化源头监管，严查无照经营等行为，从源头杜绝非法船舶滋生。要压实责任链条，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要统筹抓好公共安全管理，全面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加强社会治安防控，强化意识形态阵地管理，确保党中央部署要求在营口落地见效。会议指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指示精神，立足营口实际，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要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大力实施县域主导产业培育行动，构建以县城为枢纽、以重点镇为节点、特色村为支撑的县域经济联动格局。要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努力营造干部敢为、地方敢闯、企业敢干、群众敢首创的良好氛围。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事求是，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记者报道，5月8日，市委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二期读书班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突出问题导向，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教育引导全市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营口振兴发展的丰硕成果。市委书记姚华明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出席。姚华明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是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根本的思想指引，最有力的实践引领。我们要学思见物，对标对表，深切感悟习近平总书记许党许国、胸怀全局的高尚政治品格。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真挚为民情怀，破旧立新、实干兴邦的强烈使命担当，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的崇高人格风范，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努力创造真正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姚华明强调，要坚持以案为鉴、以案示警，坚决防止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错位，要坚决纠治立党未公偏差问题，时刻绷紧旗帜鲜明讲政治这根弦，严格落实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重要要求，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要坚决纠治为民造福偏差问题，把民之所望作为政之所向，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坚决纠治科学决策偏差问题，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遵循客观规律，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要坚决纠治真抓实干偏差问题，转作风、树新风、夯实基础、补上打基础，这一刻全面发力，尽快跟上全国全省发展步伐。姚华明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牢牢把握学习教育总要求和目标任务，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要不断提高思想认识，在深学细悟、警示教育、对标对表上再用力，要深入查清找准问题，认真落实三个对照要求及中央指导组工作建议，把问题查深查实查具体，要全力抓好整改整治，动态更新整改整治台账，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整治，要持续坚持建章立制，健全防范政绩观偏差长效机制，用好考核指挥棒，注重结合转化，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本次读书班采取个人自学

0: 和集中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领导同志认真研读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习近平总书记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等学习书目和资料，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深入交流学习心得体会。市级领导干部、有关秘书长、副秘书长、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读书班。
1: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本台记者报道，5月8号，省新闻三道巡回指导组第二组走进我市，通过企业走访与专题座谈相结合的形式，对我市新闻宣传工作开展专项指导与交流。辽宁报刊传媒集团辽宁日报社党委副书记、总编辑张小龙，市委常委秘书长张立军参加活动。在营口向阳催化剂有限责任公司，巡回指导组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的记者深入总控室、生产一线等场所，现场指导我市新闻工作者如何挖掘企业转型中的新闻宣传价值。巡回指导组还参观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的融媒体直销中心、演播大厅等场所，了解我市媒体融合战线的改革成果及采编全流程工作。在座谈会上，营口新闻传媒中心领导班子围绕我市新闻战线三道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汇报交流，重点介绍了近年来在融合发展、内容创新和基层实践中的探索成效和经验做法。一线记者代表敞开心扉，结合日常采编工作实际向巡回指导组提出问题。针对基层实际需求，巡回指导组逐一回应，从理论高度到实践细节，为推动我市新闻工作提出建设性意见。巡回指导组指出，现场是新闻的灵魂，记者要让采访对象成为主角，通过捕捉现场的细节和情感，展现新闻的温度与生动性。要学会真诚的交流，用心聆听他们的所思所想，以真诚的交流拉近与采访对象的距离，从而挖掘出更有价值、有深度的新闻线索。要找到新闻的焦点，传递核心信息，通过富有画面感的细节和朴实的语言，提升新闻的感染力。
0: 本台记者报道，五一假期，盖州市文旅市场迎来客流高峰，旅游消费持续火爆。经综合测算，盖州市累计接待游客81.3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5.7亿元，同比增长30%。温泉、乡村公寓、滨海三大旅游板块齐发力，全域旅游发展势头强劲。这个五一假期，盖州市依托丰富的文旅资源，各类特色旅游产品持续走俏，市场人气持续攀升。作为当地旅游核心业态，双台镇温泉旅游热度居高不下，共接待游客40万人次，红溪谷、月龙庄等大型温泉酒店客流不断，一心汤、橘子别墅等中小型温泉民宿更是全线满房。盖州市温泉产业的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稳步提升，乡村公寓旅游成为假期出游热门，凭借生态自然风光与休闲游玩体验，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共接待游客20万人次。金溪谷、赤山风景区、玉石林场、冰泉山庄等景点成为亲子游玩、登山踏青的首选目的地，盖州市乡村旅游品牌效应日益凸显。滨海旅游同样表现亮眼，5天时间接待游客近10万人次。辽宁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凭借独特的红海滩景观和海蚀地貌，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滨海网红景点，尽显盖州滨海文旅魅力。如今，随着千年山海古城、大美锦绣盖州旅游品牌持续打造，盖州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步伐不断加快，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成为拉动地方消费、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1: 本台记者报道，5月8号是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市红十字会联合市养老服务中心启动2026年红十字博爱周主题宣传活动，以人道服务守护夕阳红，用博爱奉献传递温暖力量。活动现场，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聚焦养老场景的高频安全风险，围绕紧急救护与慢性病防治两大核心内容，为中心工作人员、养老护理员及老年朋友带来了一场生动实用的科普宣讲。针对老年人心脑血管意外、进食呛咳等突发风险，工作人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急救要点， 帮助大家找

0: 握自救互救技巧，同时结合高血压、糖尿病等老年人高发慢性病，详细讲解了日常用药规范、科学饮食搭配及心理健康调适知识，助力老年群体提升健康管理素养。
1: 本台记者报道，五一假期，我市多个特色夜经济街区迎来客流高峰，众多市民游客在这里品尝美食、观看演出、参与休闲运动，感受城市烟火气。热闹夜市点亮了城市夜经济，但少数人乱扔垃圾的不文明行为却破坏了夜市的环境卫生，影响大家游玩的体验感。入夜后的老港市集人声鼎沸，美食飘香。记者现场走访发现，路面散落着纸巾、塑料袋、竹签、一次性水杯，花坛边放着丢弃的矿泉水瓶，嗑完的瓜子皮散落在角落里。随手丢弃杂物，只顾自己方便，看似小事一桩，实则暴露个人公德意识淡薄与文明素养缺失。夜市是城市文明的窗口，在此希望大家爱惜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尊重环境，尊重他人，摒弃乱扔垃圾的不文明行为，共同擦亮我市夜经济名片。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黄子恒、王雨熙，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9: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中国疾病监测系统的数据显示，跌倒已经成为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因伤致死的首位原因。根据测算，我国每年有4000多万老年人至少发生一次跌倒。为什么老人特别容易跌倒？老人跌倒的后果有多严重？平常该如何预防呢？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先来说一说如何预防跌倒的风险。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60-70岁的老年人常常受到腿部肌肉流失、大脑认知功能和平衡能力下降、心血管意外、关节老化等问题的困扰，这些都让他们容易跌倒。如果还有骨质疏松，那会给日常生活带来更多的不便，甚至造成严重后果。髋部骨折在65岁以上老年人当中最为常见，就是因为老年人骨量流失严重，机体能力衰退，再加上髋部肌肉薄弱，像站立跌倒这样的低能量创伤就能够诱发髋部骨折。髋部骨折对老年人来说是非常凶险的，相关数据显示，发生髋部骨折的老年人术后一年内死亡率在 15.7% 到 26.8% 之间，因此髋部骨折也被叫做老年人的人生的最后一次骨折。而根据2020年全球最新癌症负担数据显示，中国2020年死亡率最高的五种癌症分别是肺癌 23.8%， 肝癌 13%，胃癌 12.4%， 食道癌 10%， 结直肠癌 9.5%。 虽然这两者统计的不是同一维度的死亡率数据，但还是可以看得出来髋部骨折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某种程度上超过了一些常见的癌症。但是这种高死亡率并非是跌倒髋部骨折直接导致的，而是髋部骨折之后老年人站立行走功能严重受

损，生存质量极受影响，所以临床上会积极主张手术治疗。但老年人本身机能衰退，抵抗力低下，还伴有各种基础疾病，即使术后通常会因为肺部感染、心力衰竭等原因影响寿命。老年人的日常活动要遵循一个慢字，起床、起身、转头、转身的速度都要慢，避免走过陡的楼梯、台阶和坡道，就算跌倒也不要急于起身，以免造成更严重的二次伤害。另外，最好根据身体条件选用适合的拐杖、助行器、助听器，如果已经有了骨质疏松的话，还可以根据情况选用髋关节保护器，还有选择合身的衣物，防滑的鞋也是重要的规避风险的措施。家是老年人跌倒发生最多的地方，对居家环境进行适老化改造，能够有效地降低老年人在家中跌倒的几率。当然，你还可以请专业的机构进行评估之后来进行改造。老年人要特别警惕这两点，肌少症与骨质疏松，这两点常发生在髋部骨折患者当中，两者结合加剧了髋部骨折患者的负面健康结局，因此又被称为危险二重唱。人到中年以后，平均每年大约会丢失 3% 的肌肉，之所以出现了这种情况，除了年龄相关的生理规律之外，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也是非常大的影响因素。只要两三个星期静止不动，就足以减少肌肉量以及力量。肌肉力量不足，尤其是腿部肌肉力量下降，就很容易导致跌倒，进而出现骨折等一系列影响生活质量的疾病，这些都会大大增加死亡的风险。而且研究显示，相比于肌肉更少的人群，肌肉多的人和肌肉力量正常的人往往寿命更长一些。这也提醒我们，所谓千金难买老来瘦，其实是一个需要扭转的误区。那么肌肉为什么会变少呢？一方面是能量与蛋白质不足可能诱发，另一方面也跟牙齿健康状况、吞咽困难，甚至于烹饪食物的难度相关，出现的不良结果需要综合分析。另外，肌少症会导致跌倒和骨折，而跌倒和骨折又会成为肌少症的原因。各种疾病相关的炎症感染也会导致患者的肌肉质量下降，还有高强度的精神压力，某一些疾病的治疗手段对身体造成的负担也会导致肌肉衰减。要想对抗肌肉减少这一现象，首先应当从年轻的时候就多储存肌肉，可以通过多做一些抗阻力的训练，比如哑铃操、俯卧撑、负重器械的训练、举重、弹力带等等。其次是进行一些耐力训练或者是有氧训练，建议老年人每周进行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身体活动，比如骑自行车、慢跑，甚至于走路，对于维持肌肉力量也是很重要的。身体条件相对不足的老年人可以考虑。饮食方面，最重要的是热量。老年人因为消化机能衰退，导致食欲不好，每餐进食量减少，那就要适当的加餐，注重营养搭配，确保摄入足够的热量。其次是蛋白质，每餐大约20克的蛋白质对于年轻人就已经足够了，但是7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可能需要更多的蛋白质才能够维持肌肉的生长。有的学者建议每餐应该达到35克。另外，亮氨酸丰富的食物，比如乳清蛋白、肉鱼蛋类，对于调节肌肉生长也很重要。N3 系多不饱和脂肪酸也很重要。目前来看，注意通过海鲜或者鱼油来补充适量的 N3 系多不饱和脂肪酸，其抗炎作用可能会有助于肌肉的生长。对于多数人群，每日应当保证充足的钙的摄入，以一般成年人的食量或者说一个较大儿童的食量来说，每天可以在不喝奶的情况下通过常规的食物获得大约300毫克钙，而每100毫升牛奶就可以带来110毫克左右的钙。如果能够做到
每天喝一包奶加上一小杯酸奶，

树地，增加钙的吸收，对于精神调剂也非常有用。总之，坚持运动，特别是抗阻力训练，保证充足的热量，足量的蛋白质，都可以帮助老年人预防甚至是逆转肌肉衰减综合征。再加上居家环境的适老化改造，能够在最大的程度上减少跌倒和髋部骨折的风险。

0: 掉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吃药、滴药、涂药、喷药，我们的一生都在升级打怪，毕竟之路一定会遇到恢复生命值的医药箱。在现实生活当中，用药可是大有讲究的。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吃药的正确姿势。说到吃药的正确姿势，其实站立是最科学的服药姿势。我们的食道本身有三处生理性狭窄，食物容易在这里滞留卡顿。当我们直立时，食道呈自然垂直状态，有利于药物顺利滑行到胃中，尽快吸收。坐着尤其是躺着吃药，药物容易粘在食道壁，粘附的药物就会刺激甚至腐蚀食道壁。如果不方便站立，吃药时至少坐直身体。有人吃药有一种视死如归的气势，猛仰脖子猛吞药，这种吃药的动作啊不可取，容易发生呛咳，特别是老人和孩子。吃药时动作最好慢一些，适当使用下面的这些小技巧，有助于帮你顺利服药。吃药前先喝两口水，避免口腔太干，药物粘在舌头或者口腔黏膜上。如果是片剂，喝水之后稍微抬一下头，药片更靠近咽部，有利于吞服下咽。如果是胶囊，喝水之后稍微低一点头，胶囊比较轻会上浮，也更靠近咽部。一般情况服药之后不要立刻躺下，应活动5到10分钟。有些药品会要求30分钟内不要躺下，避免药物滞留食道，延缓发挥作用。有些特殊的药品会要求服药后尽早躺下，还会根据治疗目的要求不同的躺姿。比如起效较快的安眠药，就要求服药之后尽快躺卧，以免发生意外。含服硝酸甘油之后应该半卧位，这种姿势既有利于心绞痛迅速缓解，又可避免因体位性低血压而昏倒。治疗胃溃疡的药物则根据溃疡部位不同，采取不同的卧位姿势，以便药物与溃疡面充分接触，促进溃疡愈合。比如治疗胃底后壁溃疡的时候，服药后最好仰卧；治疗胃体后侧壁溃疡，服药后就最好采用左侧卧位。吃药的姿势很重要，吃药时喝什么水、喝多少同样也是有讲究的。用水送服最保险，其他饮料要避免，它们会跟药物中的有效成分发生反应，影响药效。40摄氏度左右的常温水，或者你喜欢温度更低一点也没关系。吃药喝的水温度宁低勿高，像助消化的药如酶、益生菌、活性蛋白质等等，维生素类、微生物制剂、活疫苗等等，水温过高会破坏药物或者疫苗的有效成分，影响效果。每次吃药的时候喝60到150毫升水是比较合适的。有些人自诩为勇士，能不喝水直接干吞药物，这可是非常危险的行为。一方面药物容易滞留食道造成损伤，另一方面药品要崩解之后才能发挥药效，没有足够的水帮助药品溶解，药效发挥慢。但总有特殊情况，有的药要多喝水，有的药要少喝水。服用治疗痛风的药物就应该多喝水，防止形成结石，每天要保持尿量在2000毫升以上。服用治疗结石的药物也要多喝水，减少尿液中盐类的浓度，减少沉积。服用磺胺类药物的时候，为防止结晶尿应该多喝水，还要加服碳酸氢钠。口服补液盐要按说明书每袋加足量的凉开水冲溶之后服下。大家都很熟悉的治疗腹泻的蒙脱石散，服用时 只需要用50毫升水冲。

而且服用前后都不要大量的饮水。如果你用蒙脱石散效果不好，那就要看一看自己服药时以及服药前后是不是喝了太多的水。像治疗胃炎、胃溃疡等疾病的黏膜保护剂麦滋林颗粒剂的时候，仅需要15到30毫升水冲服，以利于较高浓度下形成对胃黏膜的保护作用。治疗慢性肾炎、高血压、水肿等病症时，需要控制水的摄入量，服药时宜酌减饮水量。服用止咳糖浆类药物之后，15分钟以后再喝水，因为药物要覆盖在发炎的咽喉黏膜表面，形成保护薄膜，减轻黏膜的炎性反应，阻断刺激，缓解咳嗽。最后再提醒大家一下，不要因为吃药时咽不下去就自作主张把药掰碎吃或用水溶解吃，这样也会影响药效。特别是肠溶片剂、缓控试剂，除非是特意写明了咀嚼片，这就一定要嚼碎了吃。再次提醒大家，实际情况包括且不限于刚刚提到的这些药品，具体你服用的药品要怎么吃，最好问临床医师、开药的医生，还有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如何预防跌倒的风险和不同药物的正确服用方法。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4: 标打猛虎，忠义千秋，谁能比？三道九龙，侠肝义胆，傲江湖。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黄杨传》。
5: 金彪黄三太来到通州以后，接到了一封书信，这是两湖结义镖局总镖头关太关南吉写来的。老义士打开一瞧，这不是一般的书信，这是战书。上边写的明白，现在已经7月末了，8月就要到，关太要在8月15在这个通州城结义分局之内设摆一个结义会，请黄三太等人前去赴会，说要在这个会中商议镖行中的大事。那还是要挤兑黄三太，让他交出13省总镖局镖头之职。看来有一场凶杀恶战。看完这封书信，黄三太对送信的刘德亮点点头，你回去告诉你师父，我准时到，多谢老义士了，那我走了。刘德亮转身走了。黄三太这些剑侠从州衙府门处回到里边，见大人蓬蓬。黄三太上前施礼，大人您看看这封信，然后我跟您商量一下。蓬大人一瞧，哦，竟有此事。大人呐，本来我等剑侠要随着您够奔苏州去上任，可是现在我们镖行之内出现了这样的事情，